0: 动了。
1: 你别激动啊，你好好说。
0: 你看，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你应该呀。
0: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1: 议论你？
0: 这个就是眼红啊。
1: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0: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1: 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
0: 啊，
1: 你那车可值些个钱啊。
0: 哎，那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你开着。
0: 你不了解情况。
1: 嗯，
0: 老张。
1: 老张。
0: 我的一个老同事。
1: 嗯，
0: 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1: 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0: 打车呀。
1: 你这是打车
0: 啊？
1: 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0: 我骑什么狗？打车风中凌乱。
1: 你打车就
0: 老张心疼我，给我开了辆车过来。
1: 啊，就他送你辆车。
0: 哎，不能这么说。
1: 嗯，
0: 太敏感。咱是个领导。
1: 嗨，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0: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1: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0: 他扣帽子。
1: 对，
0: 扣帽子。
1: 不是，
0: 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这个
0: 人爱嘀咕。
1: 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0: 他特别爱嘀咕，
1: 是
0: 走大街上、
1: 嗯、
0: 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
1: 啊、
0: 他能嘀咕一年。
1: 哟，
0: 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1: 脚气能嘀咕出来？
0: 老张有毛病啊。
1: 嗯，
0: 边走边嘀咕。
1: 这嗨，强迫症这是。
0: 是，
1: 嗯，
0: 他是处女座的。
1: 这这都不挨着。这
0: 车我要是不收
1: 啊，
0: 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
1: 嗯，
0: 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1: 是，
0: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
1: 嗯，
0: 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1: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0: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1: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0: 我先替他保管着，等评上了我再还给他。
1: 您这话说的，你保管着，你出来进去都开着他，
0: 车是越开越好，
1: 嗯、
0: 越放越坏，我替他磨合着。
1: 真有说的。哎呦，磨合了又磨合。磨合，
0: 你看你看，
1: 磨合。
0: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爱议论，特别爱议论。
1: 哼，
0: 所以车刚一到手，
1: 嗯，
0: 我就定制了一个个性车贴。
1: 个性车贴
0: 写得很清楚，
1: 写的
0: 这不是我的。
1: 嗨，
0: 多好。
1: 这管什么用啊？这
0: 我用郑凯刻的。
1: 什么字体都不成啊，
0: 大鞋给我刻的模。
1: 小靴子没给你洗洗车？
0: 什么叫小靴子呀？
1: 什么叫大鞋呀？
0: 你看没文化的样子。大自家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家协会。咱俩谁没文化呀？
0: 对，书法家给我刻的模。
1: 哎呀，不对，王羲之刻的模都不管用。
0: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1: 哼，东晋。
0: 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嗯，
1: 那哪是协会，那是朝代。那是
0: 哦，想
1: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呢。刚这一下
0: 东晋知道了。
1: 说
0: 他解放前的吗？
1: 你还得学学历史，你还得
0: 都贴好了。
1: 你
0: 好好
1: 的。别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0: 这就告诉别人，
1: 嗯，
0: 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啊！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
1: 嗯，
0: 调查组一来，
1: 嗯，
0: 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
0: 啊，
1: 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0: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
1: 的？哎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啊！
0: 不行！
1: 躲开！
0: 怎么了？
1: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下。
0: 坚决不能放。
1: 什么人？
0: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1: 手怎么？
0: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
1: 哎，画去。什么小区啊？这是
0: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1: 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0: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
1: 嗨，
0: 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你
1: 多大的试用房？
0: 哎，你不是
1: 470平米的经济试用房？
0: 庸俗，太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1: 您刚才说的是
0: 友情试用房，
1: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试用房？
0: 你不了解
1: 啊、
0: 嗯、老张。
1: 哎呦嚯，这还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是怎么样？
0: 为什么呢？
1: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0: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张，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1: 换人了。
0: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舍楼吗？
1: 嗯，
0: 这事儿我负责。所以说呀，我一定
1: 这个友情试用和您负责这工程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啊？
0: 又扣帽子。
1: 我们
0: 言不轻信，人不负我。
1: 嗯，
0: 诺不轻许，我不负人。曾子曰，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1: 哎呦，曾子怎么净说这路话呢？
0: 老张是我的朋友，
2: 嗯，
0: 他给我们盖宿舍楼，
2: 嗯，
0: 虽然我知道，
2: 嗯，
0: 他原来在建筑方面有天才，
1: 还是有天才的人，
0: 原来是我们手工科代表啊，
1: 这叫天才呀、啊，这叫
0: 积木垒的好啊，
1: 这更不算天才、啊，
0: 尿泥和的特别瓷实，
1: 这更不怎么样，这个不成不成，
0: 所以。
1: 不是您这说的这都
0: 什么，我也不太放心，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
2: 嗯，
0: 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1: 嗯，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0: 领导嘛，
2: 嗯，
0: 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1: 你把那吃苦摘开
0: 啊，
1: 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0: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
2: 嗯，
0: 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1: 这个书法作品，
0: 啪在墙上。我
1: 这个啪字用得好，
0: 怎么了？
1: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
0: 是
1: 您就说贴那儿就完了。
0: 写的也清楚，
1: 写的是
0: 这不是我的。
1: 哎，老有
0: 这句，不
1: 不不不，
0: 哎，写多清楚。
1: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0: 怎么不是万能？
1: 哪儿都有，
0: 这就告诉别人，
1: 啊、
0: 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
1: 啊！
0: 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1: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0: 啊？我不要，我怎么试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1: 不是您这房，
0: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
2: 嗯，
0: 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1: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这是？
0: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1: 假期？
0: 对，
1: 平时这房就空着。
0: 我也不想让他空着呀。
1: 嗯，
0: 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
1: 啊，
0: 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1: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0: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
1: 嗯，还有什么？
0: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1: 谁？
0: 羲之。
1: 嚯，
0: 这我都收
1: 了。王羲之。
0: 哎，
1: 您
0: 这都不是我的
1: 啊，
0: 这都是国家的、
1: 啊，
0: 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1: 我替国家谢谢你。
0: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儿。
1: 不是不是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是
0: 我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杜尔敦盗御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
1: 这人从哪儿蹲这么一字？
0: 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1: 老张，
0: 你认识啊？
1: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你叫这么清楚？
1: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里的、
0: 啊？
1: 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0: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1: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给他管、啊、
0: 看房不是老张，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
1: 嗯、
0: 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1: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跟看房
0: 说的轻巧，我不能任人唯亲呢、
1: 嗯、
0: 正式上岗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
1: 嗯、
0: 我先试用。
1: 嗯，
0: 考核考核考核、
1: 嗯、
0: 哎，考核考核、
1: 嗯，
0: 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
1: 啊、
0: 嗯，写写策划
1: 啊、
0: 嗯，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1: 顺便看房，
0: 哎，对喽。
1: 您那个考察结果，
0: 身体不太好，
1: 身体不好，
0: 来了不到仨月
1: 啊、
0: 嗯，哇哇的吐，
1: 水土不服，
0: 还特别爱吃酸梅。
1: 对，
0: 我还得伺候他。
1: 他身体不太好
0: 啊，
1: 你身体不错。
0: 我身体，扣帽子啊，
1: 哼。
0: 含沙射影，你血口喷人呢，你这是。曾子，
1: 你饶了曾子吧。
0: 孟子
1: 也不约。
0: 孔子，
1: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0: 那婶子约，
1: 还叔叔约呢。
0: 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1: 神经病啊！
0: 你这捣什么乱？
1: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0: 我不是
1: 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哇哇吐，这是怀疑。
0: 哎哎哎，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啊。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1: 虽然咱占着理，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理解万岁。
1: 我理解你什么呀？
0: 不是你刚才
1: 你还占着理呢？
0: 我当
1: 那车的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0: 孩子
1: 呢？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一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的。
0: 对，脑门上贴个条，
1: 嗯，
0: 孩子又没有蹦着走啊？
1: 这你随意，知道吗？
0: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1: 谁叫宝贝儿呢？谁跟你那么熟啊？
0: 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
1: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0: 我这点事能添什么堵？
1: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0: 我这最多算个臭虫，
1: 是害虫都得铲除、
0: 啊、有这么严重？
1: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0: 我这
1: 迟早有一天你这么下去。
0: 哎，你别吓唬我。
1: 不是，我不是吓唬
0: 你。那
1: 你
0: 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听我的吗？
0: 你先说说我听。
1: 找有关部门，赶紧反映自己的问题，全交代了，能说的都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0: 我都说了，是不是我就不憋屈了？
1: 哎，心底无私天地宽。
0: 嘿，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
1: 你干嘛呢？
0: 我给我壮壮胆儿。
1: 嗨，嘿，
0: 我坦白，
1: 坦白，
0: 我交代，
1: 对，
0: 我多咬出几个来。
1: 哎，
0: 检举揭发，
1: 这句对。
0: 我把我这房子交了，
1: 对，
0: 把车子交了，
1: 对，
0: 我把孩子交，我先拿回来养着。
1: 哎呀，
0: 我把这大字都交了，
1: 应该的。
0: 王老师，你给我帮个忙行吗？
1: 什么事
0: 给我做个证。
1: 嗯，
0: 就说我交的这些东西，
1: 哎，
0: 它都不是我的，
1: 还狡辩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这不是我的》。听众朋友，小品谈判专家讲的是几个农民要改行做谈判专家的故事，这事儿他们能成吗？他们其中有一位甚至有点口齿不清，这还怎么跟人谈判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
1: 辉煌一刻谁都有，变大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走。
2: 行，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2: 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帮个砖刮个大煤。
1: 无耻。

0: 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1: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1: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1: 不让。不
0: 是，别动我！不是，控制住他。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出去。
1: 哎，
0: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
1: 说。
2: 我同意。
0: 哇，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1: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
0: 哦，是吗？
2: 是。
0: 整岔劈了。
1: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是不会走的。
1: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说
0: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嘛，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 咱们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1: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1: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1: 想。
0: 想就别说话，啊，好吗？
1: 好，
0: 且慢。听明白没？别说，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
2: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姐，你来了。
0: 且慢，这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2: 对，我是她大姨，她是她老姨。
0: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2: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0: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3: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啊，
2: 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0: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2: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2: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3: 你看着点儿，
0: 各位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0: 姑娘，
1: 不是，
0: 且慢，
1: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2: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哎，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2: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2: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2: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哎呀，
0: 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1: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4: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我

0: 锦旗。
1: 话我反了，
0: 锦旗。
1: 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楠楠，
3: 你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得出息？
1: 那个。

0: 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1: 闭嘴！
0: 那
1: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2: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0: 且慢，
2: 不是，姐，你听我说。
0: 且慢，
2: 你让我说句话。
0: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1: 有病，等会儿，姐。
3: 哟，
1: 干什么？
3: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1: 你俩给我靠边啊。
3: 不，就不，我就不。
2: 你们给我住手。
0: 且慢，
2: 干啥呀？
0: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2: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4: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
2: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0: 喂喂，且慢。
3: 对，
0: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4: 你找死吧！
0: 哼！哎呀！
1: 站住！
0: 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3: 我脚趾头麻了。
0: 滚！快！啊！哇！呀！哇！
5: 哇！太帅了！
6: 姐，咱们还是走吧。
5: 你看没看着，他太帅了。我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2: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
5: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0: 音乐我不看，我听。
5: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吹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2: 你唱啥玩意儿呢？啊！一共一个葫芦娃，让你给唱掉六个呀！啊，
5: 他唱的对，
2: 哪的对呀？啊，能不能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5: 方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2: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0: 且慢，
2: 你谢什么谢？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
2: 我哪且慢呢？别打慢，你慢不慢的？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来谈判呢？谈完判你就这么一句话给骂出来，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就是告诉你，我跟你说，你能不能现在说说我和男的？
0: 怎么办？
5: 我同意。
2: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了哇了什么且慢且慢且慢且慢着？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的，到底现在怎么办？
5: 我同意了。
2: 嗯？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0: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5: 我也喜欢。
0: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 左手。嗯，欢欢，欢欢，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看看我的优美的舞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相声演员赵伟洲是文哏大师苏文茂的大弟子，他的逗哏十分出色，再加上积累的创作能力，成为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他和很多演员都合作过，这其中有杨少华、严月明、谢天顺、刘慧、李嘉存、张志宽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小白牙》。
1: 严老师
2: 啊，
1: 我问问您呢，
2: 啊，
1: 您说这个演员是不是都想出名啊？
2: 对，不想出名的同学们都知道，那不是好演员。
1: 啊，
2: 是啊。
1: 那你想出名吗？
2: 我
1: 啊，
2: 太想了。
1: 你想出名啊？
2: 想出名。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广告啊？
2: 我啊，做广告啊？
1: 啊
2: 啊！
1: 如果把您的名字
2: 啊
1: 跟这个产品连在一块儿，
2: 嗯，
1: 那出名多快？
2: 是吗？
1: 比方说啊，
2: 俺说说，
1: 严月明牌的袜子。
2: 哎，啊，对对对，
1: 严月明牌的鞋垫，严月明修脚刀，严月明脚后跟防裂油，严月明脚气药水，给您这么一宣传，
2: 那我可臭名远扬了。像话吗？把我老踩在脚下边去啊，不像话！你给我往上提提嘛，
1: 往上来了，
2: 对嘛？
1: 往上来了，
2: 哎。
1: 严月明尿不湿，
2: 这更不像话了啊！还不如在下说好呢。这个
1: 严月明滴滴涕，
2: 哎，你还别说，这还行，
1: 这好吧？
2: 这是农药范畴的。行行行行，
1: 给您配上词儿，这么一宣传，
2: 哎，
1: 那您这名出的多快，
2: 是不是？
1: 家喻户晓啊！
2: 哎，
1: 那个词儿好啊。
2: 怎么写的呢？
1: 家有害虫别着急，
2: 嗯，
1: 请用严月明滴滴涕。严月明一肚子坏水喷雾气，请他出来打个喷嚏，苍蝇蚊子全死去。
2: 这都什么词儿啊？
1: 甭管什么词儿，您出了名了，
2: 这倒是，
1: 对吧？
2: 哎，
1: 做广告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好吧。
2: 哎，
1: 今天我请您
2: 啊，
1: 就是为我们产品来做广告。
2: 是啊，
1: 啊，
2: 哦，请我去做广告去。
1: 对，
2: 哎呀，太好了，
1: 好吧。
2: 哎呀，你们是什么产品呢？
1: 我们这产品还好，牙膏。
2: 哦，牙膏，
1: 哎，
2: 啊，
1: 这比尿不湿强吧？这个啊，
2: 强多了，
1: 强多了，
2: 啊，
1: 而且用您的名字
2: 啊，
1: 就叫月明牌牙膏，
2: 好，
1: 好吧，
2: 好好好，
1: 我们给您劳务
2: 啊，多少？
1: 劳务费
2: 啊，多少啊？
1: 不多
2: 啊，多少？
1: 50000块，
2: 我这50000。
1: 不是，您这表情是多是少？
2: 哦，
1: 这同意不同意？同意吗？不同意。
2: 我太同意了。
1: 哦，同意。
2: 没见过那么多呀。
1: 行，坐。
2: 50000，
1: 没坐好了可以加。
2: 真的？
1: 还得给你加10000块钱？
2: 真的。
1: 可以。
2: 那可太好了
1: 啊！
2: 那你把本子给我，本子，
1: 小什么？
2: 脚本啊？
1: 什么脚本啊？
2: 脚排东不得有脚本吗？
1: 哦，排东西这个脚本。
2: 啊，给我。
1: 哎呀，我们就是没本儿。
2: 没本就做生意啊？
1: 啊，不啊，
2: 啊，
1: 我跟您说呀，
2: 啊，
1: 所以就想起您来了，
2: 想起我来了。
1: 现在这个广告啊，
2: 啊，
1: 关键是得出新。
2: 哦，
1: 我们就是出不来新，为什么不写这个本呢？
2: 啊，
1: 说呀，您有创作能力，
2: 是，
1: 您可以出新。
2: 哎呦，明白，
1: 要这个出新。
2: 哎，我知道了，你找我们意思就要出新。
1: 对，
2: 现在的广告都不出新。
1: 对，
2: 让我给你出新去。
1: 出新，
2: 找着了。
1: 新点子新办法有吗？
2: 哎呀，同学们了解我呀，
1: 啊，
2: 我最能出新了，
1: 最能出新了。
2: 哎，
1: 啊，
2: 您都找着了
1: 啊？您这个要能出新的话
2: 啊，
1: 有一个星期可以给我们写出来了吧？
2: 还要干嘛用一个星期呀？
1: 嗯，
2: 用不了。就你这出新的广告，我告诉你啊，一分钟我能完成62个。哎呀，
1: 一秒钟一个还富裕俩
2: 啊，那俩还得卖个外商去。
1: 您这也太能出心了。
2: 我他当然了，要不你找着我了吗？
1: 那太好了，
2: 真有眼力。
1: 那行，那咱们多森计划要排一排啊？
2: 现在就可以啊。
1: 现在就可以排，
2: 您就可以排呀！你这音乐一出来，我马上就给你做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2: 是不是？
1: 您要能做出来
2: 啊，
1: 我马上就给您劳务费，
2: 是吧？
1: 您就能领到钱。
2: 这个，
1: 这个，
2: 太好了啊！太好，太好，
1: 就这样啊！
2: 行行行，
1: 那好好好，
2: 可以可以。
1: 不过您怎么出心都可以啊。
2: 啊，怎么着？
1: 有一句话您得加上。
2: 哦，这厂方的要求。
1: 哎，对，这是我的要求啊。
2: 哦，对，那
1: 我们产品得有要求吧？
2: 啊，对，哪句话？
1: 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
2: 啊，
1: 请看我的小白牙。
2: 哦，
1: 来一遍，来一遍
2: 啊！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哎，
2: 是吗？
1: 就这个，
2: 别的我都可以发挥，
1: 别的您随便出心。
2: 太好了，
1: 好，就这样了。
2: 哎呀，好了，
1: 我说开拍就开始啊。
2: 可以，可以
1: 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马上就要开拍了。
2: 嗯，
1: 我一说开拍呢，
2: 啊，
1: 您给他鼓鼓掌。
2: 哎。
1: 哎，朋友们，为什么鼓掌呢？
2: 啊，
1: 您用掌声来刺激他一下。
2: 嗯，
1: 您这一刺激他呢，
2: 啊，
1: 他就惊了。他惊了以后
2: 啊，我是连踢带咬啊，我是驴啊。
1: 哎，不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说？
2: 不是，你应该说一刺激我，我这灵感就出来了。
1: 哎，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哎，
1: 您这灵感就出来了，
2: 对吗？
1: 您不定能编出什么来了。
2: 就是
1: 啊，您也出了心。
2: 哎，
1: 这个广告做得好，我可就发了财了。
2: 太好了，
1: 我发财之后
2: 啊，
1: 朋友们，您不白鼓掌
2: 啊，
1: 你们不能白鼓掌。
2: 怎么着呢？
1: 打车上我家去。
2: 哦，
1: 啊，我半价每人卖给你们一桶牙膏。
2: 嗯，行了行了，有那底子费呀，买两桶都够了。行行行了，
1: 那咱就开始了。
2: 我可以开始
1: 啊
2: 啊，
1: 做好了就行啊。
2: 这数啊，
1: 哎，这数这数，开始啊，
2: 可以可以。
1: 音乐一响，您开始出心啊。
2: 那没问题。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嘟嘟嘟，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嘟嘟咚咚咚咚咚咚，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请买月明牌牙膏，月明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嘛，请看我的小白牙。哎呀，五万签字吧。
1: 这是您这干嘛？您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不懂？
2: 五万呢？
1: 五万干嘛呀？
2: 签字。
1: 签什么字？
2: 广告做完了，
1: 签字。
2: 你刚才说的。
1: 不，您先等一会儿啊。
2: 怎么了？
1: 这是您做的广告啊？
2: 当然了。
1: 咱们是人刷牙，是猴刷牙。
2: 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1: 哎，你不管。

0: 不行啊，对吧？我得管呢，是吧？我们这个牙膏那是卖给人的，不是卖给猴的。再说广告，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广告啊，在电视上看得美。你这美吗？这美吗？这个
1: 不是我不美，你得怪我行吗？你什么音乐呀？那是《西游记》的音乐，我不就这样吧？这个
0: 你别跟着我走，你得出心，你自己来嘛。
1: 我自己来，你音乐
0: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1: 那不行啊，
0: 美起来，
1: 咱重来。
0: 没起来，
1: 没起来，
0: 没起来。
1: 您的音乐改改行吗？
0: 改改，没起来啊。
1: 那可以，
0: 看你的了啊。
1: 啊，行，
0: 看啊，咱们再开始啊。
1: 这是没问题。
0: 好，请大家鼓掌。当里个儿啷里个儿，当里个儿啷啊，当个儿里个儿隆，当个儿隆里个儿，当里个儿啷里个儿，当个儿里个儿隆，当里个儿隆个儿隆。
1: 天涯。

0: 到浪把钱来花呀，浪啊咱们两个一起刷呀。请买月明牌牙膏，月明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吗，请看我的小白牙。老板
1: 啊，
0: 您看怎么签字？
1: 签什么字？
0: 5万呢？
1: 不，你美起来了吗？
0: 我还没美吗？我都扭起来了，朋友们，我还没美吗？美起来了没？
1: 啊，您美起来，你们都知道。你美起来了，
0: 还没美吗？
1: 哦，
0: 啊，
1: 你是男的，你是女的？
0: 我是，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1: 啊，你不管不行。
0: 我不，
1: 啊，
0: 我怎么？
1: 使完我们这牙膏都半男不女的，这谁要这产品啊？啊，我美就让你这么美吗？
0: 我怎
1: 么男子汉的美你不懂吗？你不能顺着我走，你得初心，你得有阳刚之气，这你都不懂吗？阳刚之气明白吗？这不行不行。
0: 行行行行，不行不行，我再来再来
1: 再来啊
0: 啊，钱挺难挣啊。啊，好好好，来来，您出
1: 来啊。
0: 好嘞，
1: 来开始了，
0: 改个音乐行不行啊？
1: 改
0: 阳刚之气嘛，
1: 阳刚阳刚之气
0: 啊！
1: 我看你真费劲啊！
0: 没事没事，
1: 再大家鼓一次掌啊！
0: 哎，好了，谢谢大家，好了啊！哎，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那个，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嘚亮，嘚亮亮亮，嘚亮亮亮，嘚亮亮嘚。这回该签字了吧？哎呀，
1: 这阳刚之气你出来了吗？
0: 还没出来，二百斤杠铃都起来了。啊，好家伙！
1: 啊，
0: 来签字吧。
1: 啊，您帮着您等会儿，
0: 我这有笔。
1: 不不不不，您这个阳刚之气出来了，
0: 这肌肉这一块一块的，啊，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我那小白眼呢？
0: 我去。行，小白眼我忘了说了。
1: 小白眼你是忘了，要钱你可没忘啊你啊！你这个不行，这不行不行
0: 啊！
1: 出心出心，
0: 我出不了心了，我出汗了，是吧？
1: 新点子，新办法
0: 没有了。说句文词吧，黔驴技穷了。没有了，这赵老板
1: 啊，不，千里进空了，
0: 不行，
1: 那就不能怨我
0: 啊！不，
1: 咱们这会儿名人有的是，
0: 我知道，
1: 我们可以不找。
0: 哎，赵先生，
1: 我们花5万块钱，我们干嘛非得？你
0: 赵先生，您听说，这也不容易，咱俩你看这好容易搭档一块儿，对不对？你高抬贵手，
1: 你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
0: 你来了，你在前面，我跟你学学行不行？哪怕少给呢也行。
1: 哦，我说你来演
0: 啊？对呀，
1: 不，你跟着我说就行。
0: 我跟你说，
1: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啊？对，我跟你说。
1: 我多给你钱还？
0: 哎呦呦呦，谢谢！
1: 你得说得上来啊！
0: 那当然了，
1: 就这么办了
0: 啊！行
1: 啊，
0: 可以，
1: 跟着我来，跟着我来！这太好了，开始！
0: 好嘞，
1: 大家为我鼓掌，
0: 给他鼓掌啊！
1: 请买月明牌牙膏。
0: 啊，请买月明牌牙膏，
1: 它有独特的功能，
0: 它有独特的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0: 我这它有什么功能啊？你跟我瞪什么眼睛啊？啊，
1: 这个月明牌牙膏它的功能太奇妙了，
0: 哈哈。
1: 它能使您的厚嘴唇变成薄嘴唇，
0: 哇，
1: 长舌头变成短舌头，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是的，我原来就是大舌头。
1: 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马上舌头变短。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请看我的小舌头。
1: 好，
0: 行吗？
1: 行，就这么说。
0: 好，
1: 我给你6万。
0: 6万，
1: 就这么说啊。
0: 好极了，
1: 请用月明牌牙膏。亲爱的朋友们，搞不上对象的朋友们，你们不想结婚吗？你们不想得到爱情吗？请用月明牌牙膏，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我30多年前就想搞对象，一直搞不上对象，非常苦恼。
1: 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 马上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2: 啊，请看我的小媳妇儿。
1: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结婚，
3: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离婚吗？
2: 刚结就离啊，这是。
1: 想离婚离不了是非常苦恼的，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2: 啊，是的，我40多年前就想离婚，一直离不了婚，非常苦恼。
1: 所以这位先生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不但成功的离了婚，就连邻居都搬了家。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2: 啊，请看我的小单人床。
1: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离婚，
3: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旅游吗？请用月明牌牙膏，它不但能够刷牙，而且能够擦皮鞋，饿极了还能吃，卷上大饼跟火腿肠子一个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
2: 好吃。
1: 爱吃不爱吃？
2: 爱吃。
1: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2: 啊，那个，请看我的小骨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看飞碟吗？请用月明牌牙膏。
2: 你像话不像话？
1: 怎么了？
2: 你让大伙听听啊，这是人话吗？你挤兑的我是胡说八道啊！你这是啊，
1: 胡说八道！
2: 你这牙膏有这功能吗？
1: 有这功能吗？啊、你管这干嘛？
2: 我怎么不管呢？
1: 我们给你钱吗？
2: 给我钱怎么
1: 着？对了，给你钱，你给我们宣传。
2: 我给你宣，
1: 大伙儿一看，哎呀，这牙膏这么好，抢着买，一人一坨、啊，我就发了财了。啊、我把钱拿走了。呵，你想啊，
2: 是啊，
1: 他们上哪儿找我去？
2: 他找不着你，他可找着我了。
1: 找着你我不怕啊，不，你判了刑有我什么关系？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了解月明牌牙膏吗？
2: 我太了解月明牌牙膏。牙膏了，那是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产品，我对知道假货的人是恨之入骨、哎、我恨不得咬他一口。你要是不相信嘛，你请看我的小白牙。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小白牙》，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广告，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啊，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
1: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0: 还不弱呢。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得咱浮夸，我夸一夸，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儿18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0: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0: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在这儿？
1: 对对对，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没带板儿啊？
1: 没带什么？
0: 没带板儿。
1: 我带着呢。
0: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少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2: 咱要说点嘛？
1: 你拼不拼呢你啊？我知你、哎、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动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3: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4: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行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要解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看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五十多岁，
1: 多大？
0: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撅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
2: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厉害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易晴娥一页一页地翻着，心里就跟刀子绞着一样，泪是从心底涌出来的血珠。几乎每件事都是黑白颠倒的。首先是他跟廖耀辉的关系，明明是廖耀辉强奸未遂，却偏说他为了骗人家廖耀辉的冰糖吃，自己摸上了人家的床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都是他唱戏的恩师，像带亲孙女一样爱怜着他，却被说成是他为了唱戏跟四个老头都干尽了投怀送抱的苟且勾当。雨风萧萧的确是有点恋爱的意思，却说他长期睡在人家家里，骗尽了感情后攀上高官之子，将人家一脚踹开，从而让一个前途光明的文艺人才堕落成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街头酒鬼。而单仰平团长是一手把他从受尽歧视的外线演员提携成省琴的台柱子，最后为救人以残疾之身踏死在台下，却落了个与他长期勾搭成奸、身残心更残的淫棍团长的恶名。疯倒的爱人在他来省琴之前就已是病得不能下楼，却硬说成是因为他想上戏死缠住疯子与其长期媾和，以致气得他夫人一病不起，终成废人。薛桂生团长没有夫人，原因不得而知，但在这些信件里却揭示得淋漓尽致，说

0: 两人因暗中偏居多年，薛桂生才色胆包天，用纳税人的钱两次重排狐仙节，以达到把情妇一秦娥包装成秦腔金皇后的丑恶目的。一秦娥不仅在团上大搞权色交易、异色交易，在社会上以唱茶社戏为名大肆敛财，与多个老板有床地之染。尤其是像一个叫刘四团的煤老板，以上床一次100万的成交额，先后收取数千万的卖淫费。更为可憎的是，因其道德败坏、品行低下，而先后抛弃两任丈夫。第一任是因其高官父亲退休，再无油水可榨，致丈夫身体有病于不顾，毅然决然抛弃离异。第二任完全是从玩弄性欲开始，只是觉得从山里来的野人蛮荒有力而已。玩腻后，最终也因其无权无势无钱而再次被赶进深山，做了当代的男白毛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易清娥惯用的伎俩就是，只要利益需要，什么烂桃臭杏都可以塞进嘴里，嚼之如干衣。就连丑陋如武大郎的民间下里巴人的编剧秦八娃，为了请人家给他写戏，也是几次请来西京，与其在酒店蝇营狗苟，彻夜陪吃陪喝陪睡。信写到最后，甚至连着发问起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吗？需要这样的金皇后、银皇后吗？他已经堕落为社会渣子、反面教材，却还占据着舞台中央，让成批的优秀演员成为他可怜的殉葬品。醒来吧，各位受蒙蔽而还支持着易秦娥这个娼妇的领导同仁们、戏迷们。该是让阳光把丑陋与罪恶晒化的时候了，让我们共同努力，还艺术一个晴朗的天空吧。易秦娥的眼前越来越模糊了，她突然狠狠骂了他舅一声：“霍三元，你为啥不早些死了呢？把我弄来唱戏。”易秦娥愤然把扎在自己身上的吊瓶抓下来，狠狠摔碎在了地上。他弟听到响声进来，一把抱住姐姐。易秦娥已经哭得气都抽不上来了，他弟急忙喊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药，才慢慢的平复下来。易秦娥又一次醒来的时候，病房里坐着的是薛团长和秦八娃，他的脚头依偎着宋雨。易秦娥什么话也不想说，他知道因为他把所有跟自己有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人都染扯上了。他脑子里几次闪到楚家河，但楚家河在自己受伤以后还提着水果来看望过自己，并且还到处都说得义愤填膺的，说他还找周玉芝说，咱们姐妹得团结起来，要好好保护秦娥嘞。周玉芝给易秦娥说起这事儿时，他还特别受感动。在他心中，楚家河好像也没坏到那种程度，加上这样的文章，就是打死谅他楚家河也写不出来。薛团长让宋雨出去，他们三个人留下又分析了一阵儿，想到底可能是谁干的呢？秦八娃摇了摇头说，
1: 还是不要分析了，没有用。你易秦娥啊，只要是优秀，只要处在这门艺术的高端，你就是众矢之的。除非你自己躺下，再不出场，再不演戏了。当大家都叹息着，可惜了的时候啊，

你一青娥才安生了。我说呀，你们把这个事看得过于严重了。我秦某可能是乡巴佬，反倒把他看得一文不值。这倒是个什么事情嘛？不就是让臭虫咬了一口，起了几个红疙瘩而已吗？他就真的能把一青娥搞臭吗？就真的能把咱们一青娥打倒吗？打不倒的，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谁也打不倒你。把你气成这样，也许人家正偷着笑嘞。青娥，什么都是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这是人性之恶。坏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是铲除不尽的，若能铲除尽了，我就帮你爷彻底打豆腐去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唱《游西湖》《白蛇传》《狐仙节》了。你呀、啊，尽力了，你为秦腔所做的事情，应该有一份任由评说的放大。青娥啊，你不喜欢人说你傻，其实啊，你就是傻乎乎的。我倒是希望你能保持着这份傻劲儿，什么也别在乎，就唱你的戏，你知道不？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32集，在医院里，秦巴娃对易清娥说：“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秦老师，戏已经把我唱的可以说是肝肠寸断，苦不堪言了。离了唱戏，你会变得更加苦不堪言，甚至变得一钱不值的。秦巴娃的话说得很狠，把我都说成娼妓了，我还能朝舞台中间站吗？任何丑陋，在你的单纯、阳光、敢于直面的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的。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害过一个人吗？我甚至见了蚂蚁都要绕着走开，不愿踩死的人。

0: 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
1: 谁让你要当主角呢？主角是啥？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因为你掌控着舞台上的一切，因为你就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牺牲、奉献和包容。有时候啊，甚至需要有宽恕一切的生命境界。唯其如此，你的舞台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放大的。秦巴娃把话说得很慢，但很坚定。易秦娥到底还是坚持着，把剩下的戏全都唱完了。薛桂生自作团长开始，就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在自己的手中，给省琴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来。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总算招下了一批学员。经过几年的培训，是到了该用一个好戏把新人推出来的时候了。易秦娥这一代算是把省琴撑得红破了天，可他毕竟已经年过半百，这个团要生存下去，就要有后续力量。剧团这行业是红一阵的黑一阵，热一阵的冷一阵。由于文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元，传统行当总体是显得越来越不景气了。社会上本来就对搞吹拉弹唱的抱有偏见，加之成业又苦又难，尤其是能干到主演主奏份上，几乎是凤毛麟角。有时候成百人的一批学员，最后能叫成器的人也就那么两三个人，甚或有整批报废者，景象的确是十分残酷。即使挣扎了上去，也是声名大于实际的受益，且大多数配演、乐人、舞台装置部门待遇都极低，好多剧种已经招不下人了。大家都知道，薛桂生当初上任表态时，曾经翘着兰花指，说了三个他特别熬煎的字：钱、戏、人。钱不用多解释，看门老汉都知道剧团缺钱。戏就是好戏，一锤子能砸出鼻血的戏，真正叫好叫座还能长久演下去的好戏。人自是人才了，尤其是后辈人才。在薛桂生看来，剧团培养一两个顶门的人才是比皇上培养太子都难的事儿。兰花指刚好是三个指头翘着的，所以薛桂生走到哪里哭穷喊冤，就都知道省琴是有三个指头的难成了。翘得最高的是小拇指，而那个小拇指恰恰就是后辈人才问题。为了不让这个饱经风霜的名团烧火断顿，他有意让逐年退休空出来的编制不再进人，预留着金饭碗，好让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吸引力把新学员牢牢吸引住。事实证明，剧团自己招学生、跟班培养戏曲人才的方式，虽然说传统老旧了点儿，但却最是行之有效。它可以很好地保持住一个大团的艺术风格，并让行业的师承关系得到更具有根性的生长发挥。转眼到了第五年，薛桂生招的学员该是到了推出毕业大戏的时候了。他的兰花指就翘得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慌乱、无序了。未来的省琴主角能不能从这百个孩子当中浮出水面呢？如果花了五年的

0: 浪费银子无数，最终悉数报废，那他只有找刀把自己的兰花指头剁了算了，免得留下笑柄，让省亲人几十年后还拿他的三个指头撬来撬去的说事儿。这一伙人模仿人的特点，那可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好角色。好在他跟所有的人几乎都看见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宋宇。易秦娥给宋宇排出的第一个折子戏就是打交赞，同时还排了一个唱功戏鬼怨。打交赞是他当初在宁州的破蒙戏，长度仅半个小时，可易秦娥整整给宋宇排了一年半。鬼怨只二十几分钟，光唱腔他就教了一年多，戏又排了一年多，连宋宇都有些烦了。可易秦娥还说他的动作感情都不到位。他说，妈妈当初之所以能出道，就是因为没人急着要我出道，所以我才暗暗在灶门洞前苦练了好几年。那种苦练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到，就是一种每天都必须打发掉的日子而已。这唱戏啊，看的就是那点无人能及的窍道，无论唱念作打都是这样，尤其是技巧绝活，没有到万无一失的程度，绝对不能朝出里拿，只有练到手随心动，物随意转，才能在舞台上展露出那么一丁点角儿的光彩。练到家了，演出就是一种享受，练不到位，演出就是一种遭罪，甚至丢人现眼呢、啊。直到有一天，易秦娥觉得是可以和乐队两结合了，宋宇的一文一武两个折子戏才慢慢被人完整看见，但几乎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看过的人都镇住了。训练班的头很快就汇报给了薛桂生，要他赶快去瞧瞧。薛桂生把戏一看，那个激动啊，兰花指发抖的是用另一只手压都压不住，他直在心里说，成了，成了，这帮娃可能真成了，只要成一个，那也就是成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人就把宋宇叫小易秦娥了。秦八娃是薛桂生提着礼物专程去北山接来的。秦八娃最近很忙，他忙前忙后，忙了好多年才忙下来的秦家村古镇维修终于动工了。虽然没人让他负责工程，但他得盯着点，他还害怕这伙急功近利之徒把好事给搞砸了。他老婆死活不让他出门，说八娃一走，他整夜都睡不着。他对薛桂生说，你们老日弄他写戏，挣几个钱还不够他抽烟喝酒吃药的，那是写戏吗？那是熬人油点人蜡嘞，你们知道不？我们八娃弄一个戏，睁的两个眼睛跟憋眼一样，见了我都发慈嘞，是一成半年都缓不过劲儿来，连打豆腐他说的都是戏里的事儿。这个老色鬼还就爱写个旦角的戏，整天哼哼唧唧的，好像他还成了里边让人爱的死去活来的相公了。你知道不？得给你们弄戏，好几回把豆腐的石膏点老了，让人家老主顾都骂咱是卖砖头的。倒是写的啥子破戏哟，穷的还不如帮我打豆腐来钱快。薛桂生是千恳求万作揖，还给他老婆打包票说，这回保准稿酬高，才算把秦八娃 拽上了车。请进省城，薛桂生先陪他看了宋宇的《打交赞》和《鬼怨》。戏一看完，秦爸爸就说他血压有些不对了，直喊脑壳炸得疼，弄到医院挂上吊瓶，他才给薛桂生表态说成了，生擒又要出人了，我秦某就是死也再帮你写一回戏，我是看上这娃的材料了，照说我这个年纪啊，只能改改戏，是真的写不动了，激动不得，熬夜不得，苦思不得，冥想不得了。有时候啊，为了捻弄一句好词，把脚趾头抠烂都抠不出来。我这个老婆子啊，老骂我，说我上辈子是吃了戏子的屎了，这辈子就这样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狗呢，再写一回搞不好啊就把老伴儿写成寡妇了，要是写成寡妇了，你薛桂生可要负全责哦。
1: 我负全责，你放心，我薛桂生负全责。
0: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啊？秦八娃被薛桂生安排到了宾馆里，专门让办公室最漂亮的女主任亲自打理伙食，也是严防死守，怕他悄悄地逃了。一切的一切，终是为了逼出个好本子来。在薛桂生的心中，再没有比秦八娃更适合的编剧了。他是想借助这个大功率的火箭发射器，把娃们一次成功地发射出去。只要秦八娃在，薛桂生的兰花指就自由自在地弹跳得了的。成了，他天天对办公室的美女主任说，
1: 只要把这个老家伙伺候好，火箭的发射就成了。
0: 办公室主任说，薛团，这是给咱秦老师上美人计嘞。薛桂生神秘地眨眨眼，
1: 放心，老家伙乖着哩。
0: 不过最近薛桂生的烦心事儿倒是不少，对易清娥那么大的肆意攻击侮辱，竟然并没有把他这个行业搞臭搞衰，相反倒是有越来越多的演员都以无法预测的能耐自己跑来资金要排新戏，想把自己也推上主角的宝座。薛桂生还不好阻挡这种积极性，一旦阻挡，就有人说他心中只有他的义爷了，说他就是他义爷的私家团长，其余人都是路人和外人，顶多也就是个干亲，气得他还有气无处发去。就连多年都不上台，在单仰平团长手上为跟易晴娥争李慧娘而愤然离团，出去开灯光音响公司的龚丽丽，最近也突然来找薛桂生，说想办个个人专场了。开始他还没听懂，说你们把灯光音响公司办得红火的，连大西北都总代理了，还办什么砖厂呢？砖瓦厂那是农民企业家干的活儿，你们哪办得消，吃得消呢？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能赚大钱啦？一下子把龚丽丽惹得好笑的说，
1: 不是办砖厂，是办秦腔个人专场演唱会。
0: 薛桂生才翘起兰花指哦了一声。龚丽丽说，她都60岁了，从艺也40多年了，把秦腔爱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她想再过过戏瘾，就跟秦腔彻底拜拜了，还说只要省情挂个名头就行， 配演、乐队、合唱队，包括一应排练费用，全都由他个人包圆。据说两口子这些年大概赚了几千万，房子别墅也是好多套，孩子送去了澳大利亚。她跟丈夫皮亮跟候鸟一样，冬天住在三亚，夏天住在哈尔滨、冰岛、瑞典、芬兰、丹麦，可就是这唱戏瘾不过，一口气早晚都没咽下。她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李铁梅、柯湘、江水英啊，岂能就这样挣一堆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把生命了了？团上也是考虑到巩俐俐过去的贡献，就答应给她把个人专场办了。谁知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办了巩俐俐的专场，王丽丽、朱丽丽、刘丽丽也怦然心动，都觉得站到舞台中间的感觉真好，也就都来缠着要办专场，弄得薛桂生左右为难，实在嫌耽误团上的人力时间，他就推三阻四的，搞得一些人背后里又说，薛娘娘是省琴历史上最难说话的二椅子团长了。其实如果就办个人专场，团上还好应对，毕竟简单些，可有些硬是要排原创大戏，还要参加这赛那奖的，这委实让薛桂生做难了。这里边闹得最凶的就是楚家和了，这家伙能耐真大，最近跟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搞到了一起，老板爱戏如命，并且就希望把自己一生奋斗的故事写成秦腔，让剧团到处演出宣传去，说省戏曲剧院就排了好多现代戏，到处演，观众还爱看。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故事不比那些戏里的差，而且还会更感人，还说钱不是问题。打心眼里讲，薛桂生不喜欢搞这种戏，且不说是为了一个挣了几个钱的老板立传，不合乎他的价值取向，单说那故事能不能成戏，内行一看都是心明如镜的。可楚家和怎么都不相信蛇是冷的，热情高涨得了的，价值又不差钱，看来不让他试一试就有打压人才的危险了，薛桂生就不得不勉强点头同意了。楚家和立马找了跟他关系好的编剧商量本子咋写，这个编剧为他跟疫情娥斗法是没少出主意下案例的，结果剧本写出来后，楚家和傻眼了。他们商量好的戏虽然以男角为主，但着力点却是要放在他老婆身上，是这个老婆支持着男主人公把事业干大的。可编剧咋揉，老婆的戏还是卷不进去，即使安排了几大段核心的唱段，一段都是四五十句的唱词，还是觉得戏不在他身上。剧本又反复地改来改去好多稿，楚家和倒是满意了，老板却不高兴起来。他是想着要宣传他的光辉业绩，顺便把老婆捎带上就行了，可没想到戏是把个老婆从头说到尾唱到尾，他就像个白痴一样当了老婆的傀儡。戏演出来，只听旁边的观众说，这总是个瓜老板嘛，啥都听老婆见，自己能弄个啥？气得那老板坐在椅子上，戏演完半天还起不来。最后是楚家和硬缠着他要合影，才问戏咋样。他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
2: 还说球来说，我就是个瓜怂、闷种、头顶粪桶吃软饭的傻货嘛，我还办场来我。”
0: 说完扬长而去了。 楚家和连妆都没来得及卸，就跟着编剧一路去回话，反复表态说还可以改，立马改。老板一句话也没说，蹭的上了路虎车，一脚油蹬的连车旁的垃圾箱都被撞了几个翻身。事后薛桂生对人说，
1: 艺术这个东西呀，规律性是很强的，仅仅不差钱儿是不够的，关键你得相信，蛇是冷的，谁再说它能，靠悟是把蛇啊，悟不热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133集。一清娥从艺40年演出季算是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他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们过足了瘾，他自己的内心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省琴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常跟易晴娥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儿，几乎都要问个底儿调，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是易晴娥主动找到领导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琴的惶恐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为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一架，怨他就是一个软蛋窝囊废，说坏人不查出来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可易晴娥依然坚持不让再查下去了。他觉得这件事儿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知道秦腔的人就知道易晴娥，知道易晴娥的人就知道他十几岁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还说他裤带很松，谁都可以解开的。你跟谁理论去？对手到底是谁？敌人隐藏在哪儿？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让人人皆知，说易晴娥就是个破鞋，易晴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他的男人多，如果他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他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多少爱

0: 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但他都悄然删除，从未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你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钻戒，甚或一套房子、一辆宝马。易清娥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和困窘，易清娥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她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现在甚至能撑到一小时四十分钟，就是因为她能静下来，像乌龟一样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即使在家里，她也不太说话，娘说三四句她能回一句，手机大多时候也是关机状态。因为她已经饱受了人生最致命的侮辱，甚至对性都有一种天然的憎恶感。第一任丈夫刘洪斌是他说啥就是啥，石怀玉这个野人倒是把他折腾得有所开放，可自打儿子从楼上摔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是遭受了报应。他觉得自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他到现在还恨着石怀玉。石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帮凶、递刀人。总之，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觊觎、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易清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易清娥从来都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在他眼里，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些事儿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自己为什么又要去毁掉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就是可怜的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潘金莲儿就只染了个西门庆，觊觎了个武松，就成了淫妇荡妇了。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论起来该是比潘金莲坏十倍、百倍、千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处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
1: 晴儿，所有线索啊，最后可能
0: 都指向了一个人。
1: 啊？
0: 谁？楚家河。
1: 啊？
0: 你这个老乡，他背后还有人，还有写手，有推手。
1: 啊？
0: 这些文章啊，短信啊，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河有关。
1: 啊，
0: 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
1: 啊，
0: 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1: 啊，
0: 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是有趣、有色、有味儿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啊？
0: 那敢肯定是楚家河吗？
1: 还得进一步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
0: 啊？
1: 但是网已经收小了。
0: 你这个老同乡，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
1: 啊，
0: 这件事儿啊，可能要坐实。
1: 啊。
0: 易秦娥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他十分镇静地说：算了，乔所长，不要查了。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
1: 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不查？
0: 啊？
1: 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呢？
0: 啊？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易秦娥，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被说的远离了真相，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让我烦，还是不说的好。这一切呀，就让它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无冤冤相报、兴风作浪，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乔所长，谢谢你啊，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你们。乔所长还想说什么，易秦河已经转身离开了。也是出于凑巧，易秦娥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河。自恶攻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河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不给易秦娥发短信，但今年除夕，楚家河专门发来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汤浑水，让他越汤越迷糊起来。易秦娥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 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儿子、家人、刘洪兵、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掏神挠心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全无了。他一清河到底算咋回事儿？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拍戏，不练功，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还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里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自己60岁时演够50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儿背不动100本往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儿。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儿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易清娥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100本戏了，但50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易清娥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她也没觉得让宋雨学戏是件好事，一切的一切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儿，是众矢之的，成不了主角儿，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2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大的响动。听说全班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雨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还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把秦八娃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本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易晴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见秦八娃老师了。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秦老师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3部了。一生要是能演秦先生的3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许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先生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自己不了解其他剧种的特性，没有秦腔抓地一样的生活，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 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为他打理戏，他答应过是要再给他写一部原创剧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清娥因为遇见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他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了。当乔所长说楚家河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也从来没把楚家河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凉广戏来。他致命的弱点不全在功夫差，还差在缺乏内在的情感调动上。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了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过心的顽疾。顽疾两个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凉广，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无生命的爆发力，骂死、打死、气死也是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清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他是戏妖、戏霸、戏魔，是薛团长他姨、他婆、他奶，甚至他祖奶，他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他起了个易爷的外号，叫得到处都是。他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又不是自己叫的，爱叫，让他尽管叫去。反正他易清娥就是要占领着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他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易清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他易清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纵横间，谁能将他羽化？长刀所下，多少手足忠魂半骨塌下。何惜白死袍加裹，人叹息冷，无语血泪满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养生要以收养为主。一、收气血，注意滋补身体，最好是通过平补让气血变得更加充沛。二、收津液，就是要养阴润肺，让身体润起来。三、收心神，注意调节情志，让情绪更加安宁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原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源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 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哦，果有此事。太监已经将旨意送到，请看。说完往上一线，天庆梁王打开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呀呀，真没想到大宋皇帝如此无能，他投降了。韩昌啊，此事该当如何呢？韩昌将这降旨拿在手里看了看，点了点头，这既然他乐意投降，可以罢兵不战。叫他到会盟台上写降书顺表，割让国土，赔偿损失，然后再把他们君臣送走。天庆梁王一听，皱了皱眉头，韩昌啊，怎么还放他们君臣走？哦，万岁，您的意思，嗨，降书顺表有什么用？只要是宋王天子这昏君倒在会盟台上，我们就把他扣住，大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国王我的了。到那阵儿，你就不是北国的元帅喽，你就是中原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的好姑爷儿哎！父王真乃高见，传令。军民赶紧传令，将令告诉三军儿郎撤兵。下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响亮。再看三兵三将各自撤兵刃，拨马回到本部军队，列好了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督平章全过来了。元帅，为何歇兵？给你们道喜，大宋朝的皇帝投降了，速速停战。来啊，给宋朝的皇上送信，告诉他到会盟台来拜见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是，大宋朝皇帝来投降来喽。对，一会儿看看宋皇是什么模样。叫他给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捋捋胡须。叫他呀给提提靴子。嗨，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嘿嘿，还得陪我喝两盅呢。番兵番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了。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就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番兵番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远处的立功冷冷清清。天庆梁王手扶着栏杆，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川宫的太监告诉了令公杨继业和天子赵光义。杨令公一听，好，既然是天庆梁王乐意收降我们，太好了，大郎儿二郎儿赶紧的更衣，万岁，速速脱下龙冠朝服。哎呀，老爱卿可要委屈令郎公子了，快，事不宜迟，不要多说。随后赵光义把闹龙冠褶黄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放，连朝靴都扒下来了。杨大郎杨二郎先给皇上和八王爷磕头，怎么呢？告罪，有罪，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讲不得了。随后又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褶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了，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乱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

能回来了，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郎儿、二郎儿，多多的保重。老爹爹，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城再见。哎，好吧。刘郎啊，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同归。是，儿知道了。大郎，亲走了几步，爹，回到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问安吧。孩子，快别说这伤心话了。你们哥几个在一块儿拧成一股绳，一定能鞭敲金更响，齐唱凯歌还。爹爹，借您吉言，生死离别呀，怎么能不难过呢？父子连心，母子天性。杨吉业看着眼前一个个像虎羔子一样的儿子要离开自己，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儿，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叽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咣！杨大郎坐着居年出离了离宫，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啊，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的会盟台下，咱们一拥齐上，杀死天井梁王，抓住韩城韩延寿，以血过纸。哥哥你放心吧，居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井梁王和韩城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寿祥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寿祥台呀？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要是这么说，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擒贼先擒王，拿鱼先抓头，我把天庆梁王置于死地，然后再和韩昌决一死战。对，想到这儿，他拿过画眉弓、走兽壶、邓竹雕翎剑，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前把如推泰山，后把如抱婴孩，嘎吱吱将弓拉开了，箭头对准了天庆梁王的哽嗓咽喉，后把一松，咻，这支箭就射出去了。杨大郎的箭法那战一绝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白天箭射金天眼，夜间射香火头，今天正好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香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啊，忽然间啪，一支箭正中哽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了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了不得喽，天庆梁王被射死了，宋朝皇上太厉害了，快抓住他呀。韩昌一见魂都吓飞了，大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万没想到这个剑法这么高明，来人呐，快抢救王家千岁。说完，韩昌韩延寿跳下了寿香台，抱起了天庆梁王。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这个寸啊，正从脖子上射过去，差点射透笼。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儿，咧咧嘴儿，刮阵风，闹阵滚儿，上望香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了，

0: 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沾沾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来呀，备马抬昌。有人把战马带过来，韩昌韩延寿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下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擎，高声断喝：压呆，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暗下毒手，害死我家王家千岁，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吗？杨大郎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韩昌啊，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宋朝的皇帝，我家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我父亲数个字儿说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的母亲佘老太君俺是他喜迁不孝的长子杨艳平。好、啊、你是杨门之后，犯错正是。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该当如何是好。这几个人不用问，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我可以情情罪呀。想到这儿，高声断喝：杨大郎，尔等是吃了凶仙吞了豹子胆，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我看你往哪里走。三军尔等给我冲，要死的不要活的，要给天庆梁王报仇血恨。炸！哇，大辽的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龙居年给围上了，各摆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18万兵刃杀奔杨大郎。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围那哥几个都是老杨家人。杨二郎杨三郎弟兄一看，那不行啊，你杀大哥我们能让吗？这就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各摆大枪纷纷应战。杨六郎告诉七弟八弟，你保护着大哥，给他解下马匹，叫他下居年和我们一块走。七郎说，哎，放心吧。就这么，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年上，冲着番兵番将高喊：哎，北国的弟兄听真，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为救万岁冒充天子，尔等知识达物赶快闪开，我们两下是国仇，并没私恨，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姐姐妹妹，如果你们替天庆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家中怎么办？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喽。辽兵一听杨门之后啊，纷纷后退啊，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也有的不忍下毒手，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是啊，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啊，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卖了性命，这玩居家怎么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中将官给我围上，哪个后退地斩不饶，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如今不报君恩，我要按军规处置。说完三股托天叉空中一举，压在凶神附体这一样，军兵哪个不害怕呀，一拥其上呼向了杨家弟兄。使枪的 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一杆杆长枪并举，使刀的百大刀，刀放寒光，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冷气森森，令人胆战心寒。方天戟、苗金帆如同龙摆尾，开山岳、月牙主大肆兵盘。杨家弟兄一看不好，各自应战。杨七郎保着大哥高喊：哥哥快下军辇，我给你取马。说完他去带战马。就在这阵，番将耶律休、耶律托一起奔杨大郎杀来。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一看不好，急忙一摆盘龙精枪，一人双战二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弟兄们，那全分开了，只剩大郎一个人了。杨大郎着急呀，自己浑身没盔没甲，头上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这玩意儿不能扛兵剑呢，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做梦没想到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杨大郎一看认识，正是乌桓奴。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就是这小子领的道。乌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这是个机会，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高声喊喝：杨大郎烧刀！大郎手里没兵刃呢，只有方才射天庆梁王那张弓，大刀唰的一剁起来，急忙闪身，用画眉弓的弓背当往外压大刀，大刀磕开了。杨大郎反手一弓背奔着乌桓奴扔就砸下去了。因为弓短够不着，杨大郎打出手的反手扔的一声，把弓飞出去奔乌桓奴的脑袋。乌桓奴一看不好啊，刚一闪身脑袋躲过去了，就在肩膀上啪，这小疼的哎呦一咧嘴，扭头刚想再砍杨艳平，哪知道七郎到近前带住了战马，哪里走，看枪，一百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奔着乌桓奴的脑盖子呜就是一下。这小子吓得一缩脖，一闭眼睛，心里还说呢够呛，结果大枪就到了，啪，像砸个破葫芦头一样啊，乌桓奴死尸摔到马下。杨七郎只顾打乌桓奴，可苦了杨大郎喽。乌桓奴刚才闪身的时候，杨大郎就想下居辇好去骑马去，这个居辇车身挺高，脚下有凳，他得怎么办呢？片腿儿踩凳上，然后倒一步才能到地下。本来他可以呢，脚往凳上一踩，再有一步呢，就可以到地下飞身上马了。正在他刚想要上马的时候，没想到在身后又来了一员番将，谁呀？胡达。那胡达马到杨大郎的身后，一摆长枪高喊：南蛮哪里走，看枪，砰，奔着杨大郎的后心就是一枪。杨大郎想躲来不及了，因为脚没踩平，又加上身上没盔没甲，一点挡的没有，一时的失神，鸭子嘴型的大枪从杨大郎的后心扎进去。杨大郎疼得一咬牙关，胡达是哈哈大笑：哎，韩元帅，宋朝的假皇上叫我扎死喽！他正洋洋得意美呢，被杨二郎给看见。杨二郎听见喊声回头一看，啊，大哥被扎伤了，眼看着鲜血直流， 杨大郎摘两摘，晃两晃，身子堆在居面旁。哎呀，哥哥，小弟给你报仇！再看杨二郎，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汪。

往前一钻，大枪一摆，赶到胡达的近前，看枪，奔着胡达，噗，就是一枪。胡达一看不好，急忙摆枪解甲相还，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一心要替兄报仇，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顺手扑棱又一枪。这小子一歪身，不左不右，正在软肋烧死呀，给扎进去了，多没有啊，能扎进半尺多深呢、啊？这小疼的大叫一声，撒手扔了自己的枪。杨二郎前把一晃，后把一抬，啪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回身一学战马到了居脸前，甩灯立案吓得坐骑。此时杨七郎也来了，抱起了杨大郎，是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大哥呀！”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紧闭双睛，鲜血染红了征袍，染红了一片的沙滩。哥哥，哥！大郎微睁二目：“兄弟，我不行了，你们快冲出去，到京城，在娘的面前替我问问安。”说完将头一偏，闭上了双睛。啊，大哥，大哥呀！杨二郎一看不好，准知没救了。七弟，别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了，别把我们扔下，快走。那我大哥怎么办？管不了许多了，快走，咱们有志气要替哥哥报仇。哎呀，大哥呀！七弟，别哭了，快走。你看范兵范将又围上来了，那哥几个都走了，如果把我们两个撂下就更糟了，有志气给大哥报仇吧，快。杨七郎恋恋不舍，万般无奈，飞身上马，这哥两个追赶那哥几个去了。再看杨彦昭、杨彦顺、杨彦德、杨彦辉，这哥几个正在前边杀透重围，往前奔跑。杨二郎高喊：“兄弟们，咱们死活也在一块儿，千万别走散。”大家点头，七匹马直奔城门来杀。昨天咱们说过，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土城呢是两道，里外两道城，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冲里边这道城门，如果这道城门冲出去，外圈还有一道城门，要把那圈也冲出去呢，就差不多了。可是把守森严，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啊！哥几个离城门不太远了，就听城上军兵高喊：“押单，韩元帅令驾，快落千斤闸，别放走杨家将，快快快放千斤闸！”眼看着有几个番兵正在摇辘轳，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辘轳把的上边是铁锁链，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斤闸板。眼看着千斤闸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这千斤闸如果一落，可正好把城门堵死，这就死闸。闸一下来，谁也别想出去，插翅难逃。眼看着千斤闸已经下了一半了，哥几个距离城门洞还挺远呢，都吓坏了。哎呀，不好，快走！那也不赶趟了，后边有追兵，边打边退。尤其是哥几个，你不能并马一下子呼隆都出去，那一个挨一个的往外走啊，恐怕是走不了三个两个，后边就得落下。尤其是最小的杨八郎在最后边呢。杨二郎一看怎么办呢？这里属我大了，只可我喝出性命得救出兄弟们逃走。杨二郎急中生智，高声喊喝：“兄弟快闪条道！”然后两脚踹蹬，用枪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疼得咻一声暴叫，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下。人哎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来到千斤闸的下边，一看千斤闸已经离着头顶不太远了。

0: 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挂，伸双手，砰，擎住闸板，双膀较力，身子高挺，人家马力，马借人力，往上一举，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愣把千斤闸给拖上去2尺高。后边的哥几个一看，哎呀，我二哥力拖千斤闸板，快走快跑。杨六郎这心疼啊，哥哥兄弟们咱们快走吧。哥几个催马往外窜，六郎到了近前忙说，二哥，我替你拖一阵吧。杨二郎脸涨得通红，摇摇头，说话费劲，说话容易泄元气，意思是你快走，我这要支持不住了。六郎也明白说啥也没用，也不可能叫他换下来，快走就好，就这么打马出城。后边只剩下杨八郎了，属他小啊，他又不是令公的亲儿子，更得高看一眼。如果这阵杨建定要是把这个千斤闸板放下来，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有一样，就得把杨八郎留在城里头。这阵就觉得膀子突突突突的直哆嗦，有点吃不住劲了，那匹马也往下塌腰。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杨二郎两脚踹蹬，身子夹着马肚子，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手擎着闸板，眼睛瞪着着看着八郎，可算不含糊。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他马一扶腰，刚往外闯，就在这阵儿，韩昌打后边追上来了，他离远都看见了，有人拖千斤闸板，这还了得，把人给放了，此人特别的可恨。想到这，宅在弯弓，奔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身扣，手这支箭奔着杨二郎射下去了。这支箭正射在杨二郎的右膀子上，杨二郎一哆嗦，手一发软，千斤闸哗又下来不少。二郎一咬牙关，一叫丹田气，嘿，又擎住了，意思我稍微泄泄志，好往旁边跑。怎奈远处就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剑似飞黄，又如雨发。杨二郎浑身中箭，膀背一软，千斤闸下来了。杨二郎为国捐身，替八王死在金沙滩。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二哥，二哥，是我把你坑了，哥哥呀！他哭得泪不成声，哭啊都找不着音儿了。你别看千斤闸下来了，里边的敌兵没追上来呀，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你看这还有一个活的呢，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杨八郎还在这哭呢。就在这阵儿，一员番将来到近前，奔着杨八郎，呜，就是一斧子。八郎光顾哭了，突然金风一响，知道不好，吓得急忙闪身啊！他刚一躲开，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手中拿个钩杆，用钩杆啪一勾杨八郎的战马，战马哭啾就闹个马失前蹄，把杨八郎从马上咣当扔到了地下。杨八郎把眼睛一闭，诉求一死，哥哥都死了，我活什么劲儿？就我贪生怕死，挥刀避剑呢。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刚想往下劈，就听身后有人高喊：“呔，番将，给我住手，休伤我的兄弟！看枪！”说着，这员番将就觉得脑后金风一响，他回头一看，夏娜，你个躲呀？你看什么呢？也是人忙不至，他回头一瞅，还没等瞅明白呢，大枪的枪杆冰凉棒硬，就给嗨到脑袋上了，啪！这砸的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再快使枪之人，一百大枪追上刚才使钩杆那个番兵，一枪要了这小子的性命。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啊，是三哥，原来是三郎杨艳光。三哥，我二哥没了。兄弟，我知道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你上我的马，你快追上那哥几个，我来断后，我骑你的马，那你怎么办呢？ 我骑你的马，咱俩晃晃呗。我那马带伤了，不怕，我比你岁数大，你太小，快跑。哎，好，两人互换了战马。杨三郎没走啊，故意放着八郎先走，因为他想，八弟不是我亲兄弟，是王令公之子，父母双亡，把他留在我家是个苦命人，老娘特别疼他，有事儿我们哥几个都让着八弟。如今老王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所以自己骑着受伤的瘸马，哪怕是为八弟把命搭上呢，也应该的。就这么让着八郎先走，可是杨三郎再想走啊，可走不了喽。辽兵围个里七层外八层，风雨不斗，水泄不通，那哥几个也不知道杀哪去了。杨三郎眼光拼命杀开条血路，放走了杨八郎，自己被困在当中，东来东挡，西来西战，一连啪啪啪挑死了七员辽国大将，最后人家开弓放箭了，万箭齐发，那还了得呀，身为大将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杨三郎连中11支箭，鲜血透红了袍铠，但是他也终于杀出了重围，可也人困马乏，头晕目眩，那匹瘸马再也挺不住了，倒在荒山旁边哭丘摔倒了，把杨三郎扔到了地下，把三郎摔打半天没起来，动两动没坐起来，就觉得四肢无力，浑身伤口疼痛难忍，不由得仰天长叹，哎，可惜呀，可惜，我再也回不了京都了，爹爹娘儿不能尽孝了，但愿得我的兄弟平安回家，替我尽忠保国，侍奉老娘。又想起自己的贤妻，这说是恩爱的夫妻能白头到老，地久天长，没想到为夫先走了。哎，听了这个凶信儿，你不要难过，要知道人活百世终有一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伸手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看看，我死别的不愿，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哇，说完杨艳光手握着沙土闭上了双睛。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进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三郎刚死，杨六郎也到了，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杨六郎拨马杀到重围来找三哥，等到了这地方一看，只剩那匹死马，一具尸体模糊不清。杨六郎含悲忍痛，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哥哥，只要有小弟三分气在，并给你报仇雪恨，杀尽辽贼，以雪国耻。杨六郎像中了疯魔一般上马轻枪，在后边的兜上去了。这阵这哥几个已经杀到外围的城门下，等到了城下，哥几个带珠坐骑闪目一看，吁呀，城门紧闭，门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这时候哥几个是杀的浑身是血，眼睛都红了，力尽筋疲，哎呀出不去怎么办。就在这阵，后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韩延寿领着兵马呼隆就上来了。杨五郎一看，急得哇呀呀的暴叫，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杨六郎忙说，兄弟哥哥们，只要有杨家在，就不容辽寇牧马中原，往上冲。此时杨五郎 虚法结账，举起斧子照定了锁头，当当当，就是几下，哗楞的一下砍坏了铜锁，撤去了门栓。牙五郎和杨七郎两人一较力气，这样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开了城门，哥几个战马如飞，窜出了城门洞。怎奈韩昌追赶特急，呼啦又把哥几个围上，在城外又是一场的血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兄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兄。杨六郎切打切战，等他杀透了重围，往周围一看呀，冷冷清清，也看不见自己的哥哥，也瞧不见了兄弟。远处喊杀连天，鼓响如同暴斗，别的号角闷闷之响，大概他们还没杀出去，我进去把他们找找。对，他又闯进了重围，等到里边一看呢，里边被困的是杨七郎。杨七郎丈八蛇矛枪，枪尖都磨秃了，还打呢，都杀红眼了。七弟快随我来。就这么，杨六郎把七郎领出来，来到无人之处。兄弟，咱的四哥五哥八弟呢？
1: 没看见呢，
0: 是不是困在里边了？
1: 那谁到了，咱俩再找找。哎，好，走回去。
0: 哥两个并膀的往回杀，本来人家都不追了，都想收兵了，他们两个又杀回来，把辽兵队伍冲了个乱七八糟，找了半天一个也没找着，两人整杀了个七出七入，哥两个全带伤了。七郎的伤比六郎的伤还重，被人扎了一枪，挨了一剑，还被刀尖划了一个口子。可是这阵儿两个人谁也不知道疼啊，还不敢走，怕的是把那哥几个落里边，回去怎么对爹爹说呀。哥两个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啊，从昨天半夜开杀，现在什么时候了，天都到了下午了，哪受得了啊。就在这阵儿，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哨兵马，高挑大宋朝的旗号，由远而近。大宋朝救兵来了，番兵一看救兵一到，吓得纷纷后退。等这哨人马来到了近前，才看清楚领兵带队之人正是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金刀令公杨继业昨天晚上保着皇上和八王闯出重围，因为杨大郎他们冒充天子投降，把北国兵将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前边离宫前和寿香台下。韩昌不下令停战了吗？番兵番将各自回各自的营盘等候命令。老令公趁这个机会悄悄地出来，韩昌吩咐鸣金收兵，就闪下了六郎七郎。老令公再来什么都晚了，老人家两眼发直看着两个孩子，心的话，那哥几个是哪去了呢？哎呀，千万别出事啊，苍天保佑，我杨继业没做过错事啊，没干过伤天害理事，我家不至于贪此横祸。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韩昌吩咐鸣金收兵，人家撤走了，就闪下了六郎七郎。老令公再来什么都晚了，老人家两眼发直看着两个孩子，浑身上下也不知道是带伤还是杀人崩上的血，看不清盔铠的颜色了，脸上血汗泥融在了一起，瞧不清本来的面目，眼窝深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嘴干巴巴的。啊，儿啊，怎么就剩下你们哥俩了呢？他们几个人哪去了？老人家想问 不敢问呢。杨七郎一看您自己

0: 爹见着亲人了，是放声大哭，这一肚子委屈嗷的一下倒出去了。爹呀，我哥哥全没了，爹呀！说完扑通就昏过去了。军兵赶紧把七郎抬走，杨六郎、刘占群分甲夜跪倒磕头：“爹，儿无有脸面见您，我的哥哥兄弟全没了，儿来请罪。”老令公听这话，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孩子，你说他们都哪去了？杨六郎简单的把金沙滩事说了一遍，老令公哎呀的一声，背过气去了。六郎抱住爹爹，连喊带叫，这样的打击谁受得了啊？
1: 活蹦乱跳的八个儿子回来两个，那六个全没了。
0: 半天的功夫啊，令公才醒过来呀、啊，没有眼泪，只是两眼发直。六郎说：“爹，咱们回城吧。”抬着七郎，驾着令公回到幽州城。到了城下，胡王爷开开城门，放杨家父子进去。这时候前敌的事儿，八王爷都知道了，几个老王爷都到了，高君宝、郑王都来看令公。老令公只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就在这阵儿，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潘仁美上哪去了呢？他这是从哪来的呢？当皇上和老令公在金沙滩被围的时候，他就领他两个儿子出来了。辽兵呢，乱放凋零箭，潘仁美是挨了一下子，不过不太重。老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都知道我受伤了，干脆我借机会跑吧。我呢，要是跑开这个地方，可就是离开是非之地了。就这么他先撩了。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见他爹爹走了，心眼也挺活动，也跑了。冲不出去呀，潘仁美一想怎么办呢，低声的告诉番兵番将：“我要见韩元帅。”这个时候呢，因为宋朝天子被困在宫中，谁也不知道潘仁美能撩到韩长、韩延寿着。因为潘仁美是皇上的老丈人，能合计他能够私通北国吗？就这么，潘仁美求见韩昌，韩昌呢还真就把潘仁美接进来了。为什么？那潘仁美叫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是有用的人呢。见着潘仁美挺高兴，就问潘老国丈：“你来干什么？”潘仁美说明白：“我呀，是为报杀子之仇而来，我恨老杨家，怎奈宋朝皇帝他护着老杨家，至如今我儿潘豹白白的死了，如果你能替我报杀子之仇，我情愿意保北国，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韩昌是北国人呐、啊，这个人不是吗，还真是喜爱忠良，赞成杨家将，他不赞成潘仁美这样贪生怕死、挥刀必剑的主。他心里明白，你潘仁美是因为看大宋朝皇帝要不行了，你投靠到我这，如果我要不行了呢，你还能投靠别人，所以从心里不得意。他又一样啊，现在是用人之时啊，潘仁美能给他们帮点忙，用一时算一时。韩昌说：“好吧，你先到后边歇一歇，看看战事如何，因为我和你素无来往，不能够轻信，等抓住你们皇上咱们再商量。”潘仁美点头：“好。”潘仁美为什么就这么痛快呢？他也合计了，我在这还能保住命，我要在离宫里头，对不起，就行死在乱马军营。就这么，韩昌、韩延寿把潘仁美爷儿三个送到后边的帐篷里给软禁起来了。杨家将拼命的厮杀的时候，潘仁美在敌营喝茶呢。杨大郎射死天庆梁王又被人杀死的时候，潘仁美在那躺着歇着呢。等到后来，因为韩昌知道宋朝皇帝跑了，杨家将替着皇上死的，知道中计了，中了杨继业的金蝉脱壳之计，韩昌可着急了。怎么办呢？宋朝皇上跑了， 白忙活半天，又死了天庆梁王，萧太后能完吗？哎，怎么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呢？他就想起了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可用他一用。就这么呢，韩昌啊，把老贼潘仁美找来，跟他说：“潘元帅，金沙滩之战，杨继业差点断子绝孙呐！你的杀子之仇，算是我替你报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挺可交，这么办？我把你放走，我还信得着你，你可以回去。你到那边卧底给我们帮忙，你要是能帮助我们杀皇上，得下关城，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哎，只有你的好处，我一定将此事奏明萧太后，可以和你平分疆土。潘国丈，你看怎么样？”潘仁美点头，如果韩元帅你信得过我，那好，我一定按计行事。就这么，潘仁美领着潘龙潘虎被放出来了。潘仁美有他的心眼啊，他也合计了，我老在北国不是个事儿，因为他的家眷在京城呢，刚才是因为怕死在这躲灾，此时平静下来自然乐意回幽州。临走，潘仁美和韩昌说：“你等喜信儿吧。”韩昌送走潘仁美，潘仁美故意的弄得狼狈不堪，盔崴甲鞋，带狼抛松，一路上又编了套瞎话，告诉他的两儿子回来来骗皇上。你等潘仁美领两儿子一进来，众将一看，看那意思潘仁美可能是打仗累得够呛。八王爷就问潘元帅啊，你上哪去了？这边老杨家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你干什么去了？潘仁美哭丧着脸说：“啊，王家千岁，臣是死里逃生啊！刚才万岁被困在离宫，臣领着我的两个犬子出外应战。韩昌手下的都督十分的厉害，十几名将官将微臣围在了当中，我身受几处伤，不过不太重。”眼睁睁性命难保，多亏我的两个儿子赶到，才解了围，保住了老夫的性命。要是没有我两个犬子，恐怕你我君臣再也见不着了啊！这些话呀，八王爷半信半疑。你要说一点没有吧，他说的个幼儿园；你要说他有吧，素日的为人，八王爷知道潘仁美这个人好揽功推过，好的是自己的，错的是人家的。可有一样啊，他是皇上老丈人，比自己还大两辈，也不好吃罗锅，也就是啊，哎，那么回事儿吧。这皇上赵光义也知道杨家事儿了，叫太监们扶着到前边安玉杨继业，又给六郎七郎治病。半个月的功夫，六郎七郎的病见好了，可是赵光义的病越来越重，吃不好睡不着，越来越瘦。一来是金沙滩下的，二来令宫的七郎八虎如今就剩下哥俩了，一个金沙滩伤了六个儿子，也觉得对不起令宫和佘太君。后来和八王一商量啊，干脆我走吧。八王也同意：“万岁啊，您龙体欠安，在这不得养病，回朝吧。”赵光义就爱听这话呀，心的话，当初我就不愿意来，都是你叫我出朝，我哪受得了这个，今天你可算吐口了。如果八王要不让呢，赵光义也不好意思。赵光义点头：“好吧，孤在这也没用，倒添些麻烦，干脆回朝吧。前敌之事有潘杨两家足可以退兵。”八王也点头。杨继业这两天精神也好点了，因为你老想儿子也没用，人死了死了，你就愁死想死，他能不能活呢？尤其老令公这样的人，忠心报国，儿子为国捐身，也不得不把这个痛苦埋在心里。可是杨继业一听说皇上和八王要走，他害怕了，他怕潘仁美找的小脚啊，心的话，如果潘杨两家再有口角，没有个公证人，有理儿也是没理儿，无理更是无理，这怎么能行呢？他偷偷的找赵德芳，跟八王千岁说：“这个事儿啊，你可得安排好啊， 如果你们都走了，我杨吉业在潘仁美的帐前听令，恐怕我这把老骨头非扔到幽州不可。八王爷特别明白，知道杨吉业的心理啊，就跟赵光义说，万岁，我们都走了也不放心，当初潘杨两家有隔膜，怕的是事情再翻腾起来可怎么办呢？赵光义说，哎呀皇侄啊，你就是事儿多，当初潘杨两家的事儿是多长时间了，怎么又翻腾起来了？潘仁美是元帅宽宏大度，杨继业金沙滩一战伤了好几个儿子，人都有心呐、怎么还能够争吵呢？不要紧，那不行，八王说我不放心呐。这么办吧，万岁，咱们留一个大臣，命他为监军官，给他一道旨意，给他一个上房天子宴。这个监军官呢，专门管监视潘杨两家，叫他一碗水端平他，一不像杨，二不像潘。如果哪家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破坏军规，有先斩后奏之权。万岁，你看怎么样？皇上一想，也挺有道理。那么皇侄，你看派谁合适呢？我看呢，就铁鞭王呼延赞最合适。这个人呢，心直性梗，秉正无私，要他当监军官，一定能公正。你看怎么样？赵光一听啊，哎，还真行，胡王爷这个人净说直理的。嗯，可以，不过给他上房天子宴我不放心。哎，你给他上房天子宴能随便宰人吗？好吧，既然如此，胡王爷何在？把铁鞭王呼延赞找来了。胡王爷过来施礼，哎，万岁，你找我干什么？老爱卿啊，姑要回朝了，潘杨两家之事可就撂在你的身上了，姑赏与你一口上房天子宴，监视潘杨两家，哪个犯法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可要秉公处理呀。八王说，对，你要一手托两家。我知道了。胡王爷心里明白，虽然皇上和八王说话内容是一样，可是他们两个心情不一样，一个是为杨家，另一个是潘家，一个是为国，一个是为亲。胡王爷心中自有主张，满口的答应，还挺乐。万岁，你就放心吧，全交给我了。胡王心的话，潘仁美呀、潘仁美，这回你要倒霉，我只要抓住你一点错，我就宰你。皇上，哎，你还没说的，谁让你给我上房天子宴了？我总觉得金沙滩一事儿，老杨家死那么多人，潘仁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跑哪个耗子窟窿待着去了？不是临阵脱逃啊！哼，皇上执迷不悟，等着吧，等我抓住点错，潘仁美，哎，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胡王爷呢，心里是向着老杨家。书要剪断，皇上、八王爷、郑王爷和随军的老臣收拾收拾，准备要启程回东京汴梁。老令公和两个儿子护送着万岁几家王爷到界牌关，然后君臣分手。分手之时，八王再三的嘱咐令公和胡王爷，有事儿你们要好好的商量，千万别和潘仁美发生口角，但愿的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就这么，八王走了，前提扔下潘仁美一二仨，杨令公一二仨，呼延赞等人，还有边关十二员战将。胡王爷呢，天天抱着上房天子宴，两个眼睛老盯着潘仁美的脖子，心的话，我得找个什么茬把潘仁美宰了呢。你还别说，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0: 我起来了，
1: 我精神才够了。
0: 哈，这是你的不是了，叫你谁你为什么不谁呀？
1: 我看你这件金袍有好几处磨破了，一时不能实在，就替你补上几针。
0: 哎，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金袍嘞？
1: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是，这只有鸡就不只有人吗？
0: 此话怎么讲？
1: 那你为什么不去谁嘞？
0: 哦，啊，夫人，今晚安排妙计，请找金二婶。要是金儿子进到，我就立即出击，为此追等金儿子的消息。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
1: 那不就对了？你既不能实在，怎么单叫我只能实在呀？
0: 我乃只只所在，你毕竟与我不同哦。
1: 哎，二十年了，好像刚认识的，你还不知我的，还说什么同与不同哦？
0: 刘光十岁，从马空从，转眼来已是二十年了。
1: 是啊，已是二十年了。

0: 国时候，苏德将军怎么还不见贵宝？哎，真叫人不安呐！
1: 相公神帅，今晚必有佳音。
0: 嗯，请到今儿日，敌人坐屋头而不迎，不再时来，我将趁机再进，归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渔夫。实在贵快天时，见月华牛面，必有大雾，一离与我一少甚多，真乃天助我成功也。
1: 听相公之言，少时万要四杀。
0: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了？
1: 妾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四杀吗？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薄我了。哦，实际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扎，妾身准备下酒宴，预祝相公成功。
0: 好，你倒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
1: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0: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
1: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0: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1: 嗯，这是其一。
0: 好，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1: 嗯，
0: 倒要请教。
1: 不甚也吧。
0: 恰是为何？
1: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笑的。
0: 好，下官不笑就是。
1: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
0: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1: 相公啊。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双裂记》夸夫。黄梅戏名家严凤英的唱腔圆润明快，表演质朴细腻，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世称严派。下面请听他在黄梅戏《小词殿》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小辞殿》。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楚宫恨》。豫剧名家唐喜成的嗓音洪亮，他的唱腔高低音衔接自然，控制自如。豫剧《三哭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唐喜成演唱的豫剧《三哭殿》。昆曲名家刘义隆的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昆曲《月里记》。

他。哦，哦吼，有了啊！哦，吼吼吼吼，有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月里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去哪儿？
8: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自战国鸿沟凿通黄河与淮河，大梁城跃升为中原商贸中心，开封的兴衰便与运河紧密相连。

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朝，八个朝代在此建都，所以称为八朝古都。开封的第一次辉煌与第一次毁灭都与一条古老的运河密切相连，那就是战国时期开凿的鸿沟。当时魏国国君魏惠王雄心勃勃，一心想要逐鹿中原，称霸天下。他把国都从山西迁到了开封一带，当时叫大梁。迁都之后，他做了一个极其英明的决策，开挖鸿沟运河。开挖鸿沟并不简单，北边它要连接黄河，南边要沟通淮河北岸的几条主要支流。最终经过努力，鸿沟开挖成功。鸿沟的开挖就像在黄淮大地上凿出了一条生机勃勃的动脉，至此黄河与淮河两大水系血脉相通，而魏国的都城大梁恰好位于这条动脉的关键节点上。水通则财通，财通则成心。鸿沟开通后，大梁城仿佛被注入了强心剂，南方的稻米水产，北方的牛羊皮革，都通过这条水道源源不断的前来，各国商贾云集于此，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市井间人声鼎沸。经过魏国六代君王的苦心经营，据史书记载啊，大梁城城市规模之宏大，经济之繁荣，堪称首屈一指。这是开封城市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水是流动的黄金，是城市跃升的阶梯。然而福祸相依，这条带来无尽繁华的鸿沟也暗藏着致命的杀机。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大梁城的地理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这本是寻常的地貌，但在懂得利用自然力量的军事将领眼中，这却是天然的水攻条件。果然到了公元前225年，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步伐终于来到了大梁城下。刚开始的时候，秦国猛将王奔率秦军围攻，但大梁城的城墙坚固，守军顽强，秦军久攻不下。僵持之际，王奔的目光投向了城外的鸿沟和远处的黄河，于是一个残酷而高效的战术形成了，以水带兵。王奔指挥士兵在鸿沟沿线开挖沟渠，将黄河水引向了大梁城，同时他们还在大梁城的周围修筑堤坝，促使水位不断的上涨，最终滔滔洪水冲破城墙涌入城中。司马迁的《史记》以冰冷的笔触记载了这场大灾难：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王被迫出城投降，魏国灭亡，一代名都化为废墟瓦砾。这是开封城记忆深处的第一道惨烈的伤疤。运河之水把它推向了顶峰，又以最无情的方式将它撕得粉碎。此后数百年，开封始终未能恢复到大梁时期的盛况，仿佛在默默地舔舐伤口，等待下一次命运的召唤。秦灭魏国后，将大梁改为浚夷县，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实行分封制，梁国处于长安与东南各诸侯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因此梁国的设置与赐封梁王的人选均受到西汉王朝的高度重视。第一任的梁王是彭越，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6年在位。彭越是和韩信、英布齐名的汉初三大名将，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他曾经平定魏国的土地，所以特意被刘邦封为梁王。后来刘邦以彭越谋反为名将其逮捕，最后是被吕后处死。刘邦也在不停地反思分封异姓王的弊端，他认为秦王朝之所以短命，是因为没有对皇室子弟进行分封，最终使得朝廷失去屏障。所以在逮捕彭越之后，刘邦决定把儿子刘辉封为梁王。公元前154年，在汉景帝时期，吴王刘濞联合七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梁国位于吴

楚七国通向长安的必经之地，因而成为抗击七国叛乱的前沿阵地，出力最多。七国之乱平定后，因为这一大功劳，梁王到长安朝觐汉景帝，王入则视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辇中。意思是啊，入宫时梁王陪着汉景帝同乘一辆车，出宫时也和汉景帝同坐一辆车，一同在上林苑中游猎射杀飞禽走兽。可见梁王的受宠已经达于极致。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战乱频仍的情况下，开封一段的汴渠在运粮运兵和贸易等方面始终发挥着主航道的作用。在曹魏、西晋等定都洛阳的王朝，东南来的物资都需要经过开封进行转运，它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逐渐的凸显。于是北周武帝于建德五年，也就是576年，改凉州为汴州。这次改名并非周武帝的临时起意，而是深切地感受到了汴水对于开封的重要意义。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隋唐时期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隋炀帝举全国之力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其中连接黄河与淮河直达江淮的是通济渠。这条新的大动脉恰如历史的巧合，再次途经汴州。汴州跃升为连接洛阳与江南经济重心的咽喉要地，变得愈发重要。通济渠连接黄河，因此水中所含的泥沙量极大，非常容易淤塞。唐朝初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每年春天都要疏通河口，修理渠道。唐朝中期，随着物资的集散和人口的增加，汴州城的面积狭小的问题暴露出来，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唐德宗敬宗二年，也就是781年，时任汴州刺史的李勉重筑汴州城，并且史无前例地把汴河圈入城内，使原来位于城市之南的汴河成为汴州城的内河。这一圈地活动圈出了一个新的时代。过去运河只是城外的交通线，现在它变成了城内的经济大动脉，河道变成了市内街，码头、货站、商铺连水而建，商人、货物、经营、信息沿着河水在城内高速的流转。开封与运河的关系从比邻而居升级为水乳交融，城市的潜力被彻底的激活，汴州迅速崛起。唐朝中后期，唐朝对江南更为倚重，汴州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汴州城的管理，不仅对汴州的建制管辖区域屡作更改，而且对汴州城最高军政长官的更换也极为频繁，以防止尾大不掉。据统计啊，自唐大和二年，也就是828年，到中和三年，也就是883年间，仅汴州节度使就曾由28个人担任，平均每任的时间不到2年。历史的考验接踵而至，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的五代十国时期。907年，朱温在开封称帝，建立后梁政权，立开封为国都，洛阳被改为西都。后梁享国16年，被后唐取而代之。后唐的开国皇帝李存勖的祖父曾受唐朝赐李姓入皇籍，李存勖故以唐诗后裔自居，沿用大唐国号在洛阳建都。立国13年后，后唐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石敬瑭甘做儿皇帝，依靠契丹建立后晋，建都汴京11年，最终却被契丹灭国。刘知远看准时机建立后汉，仍定都开封，但后汉仅仅4年开国就被后周推翻。可见除了后唐因为自认李唐正统而短暂的定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4个朝代都不约而同地将都城定在了开封。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答案就在汴河之中。乱世之际，谁能控制这条输送钱粮的命脉，谁就掌握了争夺天下的主动权。开封因汴河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和财富汇聚之盆。虽然建都开封，
但五代诸国国祚短暂，又忙于征战，对开封城的建设大多草草了事。改变这一局面的是雄才大略的周世宗柴荣，人们对柴荣的评价极高，称他为五代第一明君。他还有一个著名的30年规划，寡人当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足矣。意思是我当用10年的时间来统一天下，用10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再用10年的时间来实现天下太平，这样就足够了。周世宗即位时，开封城的问题非常的突出，旧城狭小，坊市混乱，街道拥堵。最为关键的是啊，汴河因为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漕运不畅。周世宗展现出了惊人的魄力和远见，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扩建开封城。他下令修筑周长48里的新城，分为外城、内城、皇城三重，格局宏大，规模是唐代旧城的2倍多。他做的第二件事也是更根本的大事儿，就是全面整治以汴河为核心的水运系统。从955年开始，周世宗年年征发民夫，疏浚汴河、五丈河和蔡河。当时有人反对，认为工程劳命伤财，但周世宗力排众议，坚持派人重新疏通从汴口到淮河的航道，又开着河道引汴水向北入五丈河，使得山东的物资也能用船只运抵开封。柴荣就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为心脏疏通了所有的关键血管。可惜天妒英才，仅仅在位6年，柴荣就病逝了。他的宏图大志未能亲手实现，但他留下的是一个格局群仙、水路畅通、蓄势待发的开封城。这份厚重的历史遗产，连同统一天下的魏晋事业，一起留给了下一个时代。而接过这份接力棒的，正是在陈桥边变中黄袍加身的赵匡胤。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任阮定都开封，称为东京汴梁。因为开封在洛阳以东，所以称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有意思的是啊，隋唐时期洛阳在长安以东，所以洛阳称为东都，一东一西，反映的是政治中心的转移。赵匡胤和他的继承者们不仅完成了统一大业，更将柴荣规划的都城蓝图建设成世界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而这一切的基石依然是水，是那张以汴河为首的运河网络体系。赵匡胤对于运河的价值认识非常的形象而深刻。史料记载，吴越王钱俶建贡珍贵的宝溪腰带，结果太祖曰：“朕有3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愧服。意思是啊，赵匡胤笑着对他说：“我也有3条宝带，只是和你的珍宝腰带不一样。”在钱俶疑惑的目光中，赵匡胤自豪地说：“汴河是第一条宝带，惠民河是第二条宝带，五丈河是第3条宝带。”在他的心目中，这3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才是维护大宋江山最珍贵最牢固的宝带。这不仅是赵匡胤个人的理解，更是整个国家的共识。宋朝统治者最后能够改变过去的传统，放弃周朝、秦朝、汉朝和唐朝相继建过都城的长安和洛阳，而将都城建在了无险可守的汴梁开封，无疑是在权衡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后的一个大胆决策。正是由于大运河和漕运对于开封的重要性，所以淳化2年，也就是991年，汴河决堤后，宋太宗赵光义会连夜出宫亲临现场指挥抢险，宰相和枢密使等大臣前来迎驾，劝他不必亲自前往。结果赵光义对大臣们说：“东京养甲兵数10万，居人100万，转漕养及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意思是啊，开封城驻扎着数10万的军队，居住着上100万的百姓，天下的漕运物资的输送全都依赖于这一条运河，我怎么能不亲自去查看呢？因为决堤后的路上淤泥太多，他的辇车被困在泥泞中难以通行，随从的臣子们感到非常的惶恐。
电遣都指挥使戴新亲自将碾车抬出泥泞地带，赵光义又下诏命戴新带领数千人前去堵塞决口。太阳还未落山时，水势并已经稳定下来。这时宋太宗赵光义才在临时的住所进膳，亲王与近臣们的衣袍早已被汗水和泥水浸透。这种对大运河重视的程度在历代王朝中都是少见的。开封的人口也在这一时期迅速的膨胀。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开封约有180,000户，到宋徽宗崇宁年间已经增到260,000户，按每户5口人计算也已超过了130万人。这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想象一下，130万人每天要消耗多少粮食、柴薪、蔬菜和日用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的系统又需要多少物资来供给？答案当然是依赖运河，从富庶的东南地区运来。北宋漕运量最高时，通过汴河运抵京师的粮食达到700万担。可以说，汴河上每一声船工的号子都在为这座超级都市注入生机，每一艘满载的漕船都在支撑着这个王朝的辉煌。运河带给开封的远不只是维持生存的粮食，它更像一条神奇的物资与文化传送带，将四海之精华、天下之珍奇都汇聚到了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知识、文化和思想在这里交汇善变。每逢科举之年，无数的举子都会乘舟坐船沿着大运河汇聚开封，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阶层的飞跃。宋代文化上的昌盛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屈一指。北宋建国后，鉴于唐末五代时期五人干政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臣轻武将的政策，军人在政治上的地位一落千丈。比如宋朝的枢密院长官均由文人担任，各级地方官亦是文臣，武将不得参与最高军事机密。武将中地位最高的山衙长官见了文官大臣也必须恭敬的行礼。在这种崇文抑武的氛围中，文人的地位空前的高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尤其是要在开封举行的殿试科考试，更被提升到了极高的位置。隋唐时期确立并推行科举考试，但唐代290年中共得6000余人，年均不过20-30名进士。到了宋代，确立3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规则，并推行糊名和誊录等制度，也就是把考生的名字密封起来，并把考卷找人统一的抄录，以防止有人通过自己来徇私舞弊。为了适应官僚机构大量用人的需要，宋代进士录取人数激增，两宋300多年间差不多是唐朝时期的10倍。在录取人数增加的同时，全社会还形成了对于科举制度的强烈认同感。北宋时期的著名文人尹洙甚至夸张地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足强敌于琼末，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意思是啊，如果能考中状元，比大将军带兵数十万收复幽州冀州这样的失地，告急列祖列宗这样的大功劳，都更值得让人羡慕啊。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1057年，在开封举行了一次殿试科举考试，创造了中国科举史上的神话，被称为千年第一榜。当时的主考官是大文豪欧阳修，此次考试录取的诗人中包含了大名鼎鼎的8位学子，分别是苏轼、苏辙、曾巩、曾布、陈浩，以及后来参与王安石变法的2号人物吕惠卿，进行河湟开边的王韶，以及后世被称为张子的张载。8人之中，唐宋八大家出现了3位，即曾巩、苏轼和苏辙。宋代的理学五子也出现了2位，即陈浩和张载。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出现了2位，即曾布、吕惠卿。中国文化因开封的这次录取变得无比的绚丽多彩，而张载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意思是为天。

0: 底确立一种生生不息的良心与秩序，为百姓确立一套安身立命的道义根底，为过往的圣贤继承贤将失传的学问道统，为万世后代开创永久的太平基业，这是何等的自信，何等的气魄。张载的这四句话已经成为中国文人永恒的追求。除了文人的舞台，开封更是适合普通人生活的地方。瓦舍勾栏是宋代开封最具烟火气的场所，与今天的商业模式类似，瓦舍不收费，勾栏则需要收费。瓦舍又被称为瓦子、瓦室和瓦肆，是城市娱乐的聚集地。瓦舍内设有勾栏、乐棚，勾栏中举办各种各样的表演活动，如说书、讲史、银子戏、杂技等。开封有约十座大小不一的瓦舍，最大的瓦舍中设有几十座勾栏，最大的勾栏可容纳数千人，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瓦舍的繁华不仅仅体现在表演上，还包括购物、消费、餐饮等各个方面。瓦舍的存在如同今天的商业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场所。瓦舍勾栏的存在催生了一大批以商业演出为生的艺人，被称为赶秤人。他们在城市各个热闹的场所表演各种节目，如跳舞、吹奏、杂技、变戏法、蹴鞠等等。蹴就是用脚踢的意思，鞠是指外包皮革内实米糠的球。蹴鞠是中国古代的足球运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宋代成为上至皇宫下至百姓全民喜爱的运动。水浒传写到高俅因为会踢蹴鞠而发迹升为太尉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但也反映了蹴鞠在宋代的火爆程度。宋代的演艺形式丰富多彩，花样繁多，正是这些众多艺人的存在，为宋朝的繁荣景象注入了勃勃生机。精神之外，物质享受也不可缺少。南方的柑橘、荔枝、橄榄等这些娇贵的水果，通过高效的大运河运转系统，得以新鲜地出现在开封的市场上。虽然价格不菲，但已非皇室专享。词人周邦彦笔下的“病刀如水，无言胜雪，仙子破仙城”的细腻场景描写，说明来自江浙的盐和仙城已经成为开封上流社会精致生活的点缀。为了保鲜，商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将橘子和绿豆同处的妙法。来自阿拉伯的乳香、东南亚的沉香、檀香也是汴河上常见的贵重货品。宋人喜欢雅致，焚香品香是日常生活和社交礼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巨大的香料贸易催生了运河两岸众多的香药铺和储藏香料的堆垛场。远方的珍奇异兽也因运河而来，他们或是进入了皇家的院囿，或成为达官显贵的玩赏之物，为开封增添了许多传奇色彩和异域谈资。凡物稍异者皆以翻名之，意思是和中原物品不一样的就用翻刀、翻笛、翻布的名称来命名，透露出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好奇。运河让开封真正实行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盛况。宋朝推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在广州、泉州、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专职管理海外贸易。满载香料、珠宝的外国商船停靠港口后，货物并换成内河的漕船，经江南的运河和汴河这条水上丝绸之路的内陆段，直达北宋的心脏开封。同样，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口商品瓷器大多数位于运河网络覆盖的区域，精美而脆弱的瓷器通过平稳的水路运输，安全地汇聚到港口，再远销海外。汴河因此成为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文明核心的黄金纽带，文化的交流同样借助于大运河。东亚的僧侣、留学生乘船溯汴河而上，到开封学习佛法和儒学，中国的典籍、佛经、印刷术也随商船顺流而下，传播到整个东亚地区。运河两岸不仅有货栈商铺，还有书院、寺庙，朗朗书声和梵音钟声、喝着桨声，共同谱写了一曲文明互鉴的和谐乐章。 北宋词人周邦彦在《汴都赋》中豪迈地写道：“竹炉香弦千里不绝，月凝吴巢关收古柏。闽瓯楚语风帆雨急，连篇方在。”意思是啊，船只首尾相连，绵延千里不断，有越地的轻舟，吴地的快船，有官家的漕船，有商人的船舶，船上回荡着福建楚地一带的歌声与方言，风中的帆，雨中的桨，一艘接一艘的满载着货物向前。一条汴河承载了大半个中国的财富与才情，托举起来一个震古烁今的文明高峰。最终开封城内无比繁忙价值连城的运河，为我们定格了一幅穿越千年的盛世画卷，它就是由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张择端字正道，生卒年不详，自幼好读书，早年游学于都城开封，视野得以大开，后专注于绘画。宋徽宗年间，张择端成为专职的宫廷画师。金代张祚这样评价张择端，说他后习会试，本宫其界画，游视于舟车、市桥、郭靖，别称家树也。意思是说，张择端特别喜欢绘画，尤其擅长于画船只、桥梁、城郭，自成一家。张择端的这幅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卷》，长 528.7 厘米，宽 24.8 厘米，长达5米多的鸿篇巨制，就像一部动态的纪录片，将我们直观地带回到北宋开封的清明时节。汴河之上，大小船只近30艘，或负重前行，或靠岸装卸，巨大的漕船需要纤夫在岸上奋力地拉拽。虹桥之下，一艘客船正在放倒桅杆，准备穿过桥洞，船夫们紧张忙碌，桥上的市民指指点点，画面生动至极。再看两岸，酒楼饭店鳞次栉比，旌旗招展，卖剪刀的、算卦的、说书的、赶车的、骑驴的、抬轿的，士农工商男女老幼三教九流，构成了一幅热气腾腾的市井生活长卷。画家以惊人的写实笔法描绘的人物有1600余人，牲畜有200余头，房屋楼宇车辆船只也是不计其数。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画卷，它是汴河的赞歌，是开封的肖像，更是整个北宋繁华鼎盛的缩影。后来清朝的康熙皇帝观赏此画后，曾题诗感叹：“想见汴京全盛日，春游多少太平人。”然而历史的辩证法总是如此的冷酷，北宋开封的繁华如同汴河上的灯火，虽然无比的璀璨，却也容易转瞬即逝。开封的浮沉也和这条大运河的命运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北宋末年政治腐败，管理混乱，原本高效的分段转班法被破坏，改为从产地直接运到京师的直达法，增加了损耗和成本，漕运效率大大的下降。更为致命的是，来自北方的巨大军事威胁，经过的铁骑已兵临城下。1127年，震惊天下的靖康之变发生，北宋灭亡。这场巨变不仅是北宋王朝的奇耻大辱，也成为开封的转折点。在金兵的大肆洗劫之下，昔日的繁华已如过眼云烟。开封最后作为金朝的首都，已属强弩之末。金朝曾经多次迁都，第一次是完颜亮把都城从东北老家上京的会宁府，也就是今天黑龙江哈尔滨市的阿城区，迁到中都大兴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后来完颜亮把都城从中都迁到了南京开封府，目的是为了便于对南宋作战。但完颜亮兵败身亡后，金朝仍以中都为都城，蒙古成吉思汗势力崛起，向金朝发动进攻，中都被围。金宣宗屈辱求和，达成城下之盟，蒙古大军感到金国尚有较强的防御能力，暂时退了兵。但金宣宗已经被吓破了胆，以中都残破缺粮为由，立即南迁开封。金宣宗的南迁让成吉思汗看清了金朝的腐败无能，继续出兵攻打金朝。1233年，蒙古大军攻破开封，次年外逃的金哀宗完颜守绪自缢，金朝灭亡。金史这样评价金宣宗南迁开封：再迁遂至失国，岂不重可叹哉。 意思是一再迁都，最终导致国家灭亡，难道不是更加令人叹息吗？可见金宣宗迁都开封只是为了逃命，而且于事无补。军事冲击之外，这一时期的黄河也给予了开封沉重一击。南宋建炎二年，也就是1128年冬天，为了阻止金兵追击，守将杜充在河南滑县李固渡掘开黄河。宋史记载，四冬杜充掘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杜充的目的是以水带兵，试图利用黄河的巨大水能来构筑一道天然的屏障，以阻挡当时气势正盛的金国骑兵南下追击。杜充的这一次决策虽然战术上只在御敌，却在事实上造成了极为深远且灾难性的后果。这是人为决口，是黄河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道，它迫使黄河河道脱离了原北向北入海的故道，转而向东南方向奔流，经泗水淮河后汇入黄海，至此开启了黄河长达数百年的夺淮入海的历史。同时，洪水非但未能有效地阻止金军的铁骑，反而在当时中国最富庶的繁华的两淮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不少人因此是洪灾直接上升，而因饥荒和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更是数倍于此，大量百姓沦为难民，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黄河夺淮入海这一惊天动地的自然与人为混合的灾难，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东部的水系格局。此后数百年，黄河就像一头失控的巨兽，在黄淮平原上反复的掘口改道泛滥，每一次泛滥都夹带着数以亿吨计的泥沙，汴河的河道被无情的淹埋，冲毁淤平，河床逐渐的干涸，变为农田或者道路，最终沉睡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开封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据统计，从金代到近代，黄河在开封境内发生了7次大的改道，决口338次，开封城被洪水围困了15次之多，其中4次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每一次灾难过后，老百姓都会在城市原址上重建家园，最终宋朝、金朝、明朝和清朝历代的开封城被层层淹埋在地下，形成了举世罕见的沉落城。开封的命运始于水，也困于水。开封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汴河的繁忙本质是开放的繁忙，开封的繁华核心是交流的繁华。当运河敞开怀抱，连接南北，沟通中外时，文明就在这流动中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开封的浮沉直接源于运河的废弃，而这废弃既是自然变迁的结果，更是战略短视、管理失效、战乱破坏等人祸的叠加，是无数力量博弈的结果。封闭意味着枯萎，开放才能通向繁荣。如今中国大运河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虽然汴河故道的痕迹已难见踪迹，但运河所存在的开拓精神、沟通智慧、开放胸襟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保持内外连通、互利共赢，都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汴水新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

0: 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陆军参谋长宣称，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计划在2027年开始向美军部队交付首批作战用的飞机，这比该项目最初规划的时间点提前了5年左右。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军新型轻转旋翼机吧。
2: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026年1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参谋长在1月13日的陆军高级领导人会议上宣布，美国陆军将提前部署 MV-75 轻转旋翼机。 MV-75 就是贝尔直升机公司研制的 V-280 英勇旋翼机，该机长15.4米，宽24.93米，高7米，安装两台4750马力的通用电气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13.6吨，有效载荷超过5.44吨，可吊挂4.76吨，巡航速度519千米每小时，作战半径926至1482千米，最大航程3889千米。相比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 MV-75 采用固定式发动机舱，只有传动轴和旋翼桨叶平面倾斜，从而大大减轻结构重量，设计简单，可靠性好，操纵稳定。此外， MV-75 配备三冗余电传飞行控制系统，驾驶舱配备了集成夜视与合成视觉的触摸屏和智能头盔，机身上安装有类似分布式孔径光电系统的设备，还装有地形规避系统。为了满足特种作战需求，贝尔公司和美国陆军正在同步开发 MV-75 的特种作战型号。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已深度介入该型号的开发过程，以确保其满足隐秘渗透、远程侦察等特殊任务的需求。
3: MV-75 轻转旋翼机原计划于2031年到2032年间交付，但是呢，美国陆军参谋长在美国陆军高级领导会议上宣布，生产已经加快了。那么，美军为什么急于部署该机型？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魏先生，您的观点呢？
4: 黑鹰最近这些年频频坠落，美国陆军对于 MV-75 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翘首以盼。这是一种轻转旋翼机，如果美国陆军能够尽快的实现大批量的换装，它快速投送突击部队的能力会有所提升，而且呢，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进行这种低空的突袭作战。因为这个 MV-75 最大的优势，既可以垂直起降，同样呢，也可以进行这种高速的飞行。所以美国陆军认为，一旦拥有了MV-75 这种轻转旋翼机，美国陆军它的区域内的兵力投送能力会变得更加高效，而且发动低空闪击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3: 那么美军如果想在2027年获得首批交付的 MV-75，按照目前的技术水平，是不是能够按时接收呢？张先生，
5: 大多数的美国的这个军事项目都在拖延，但是这个呢要提前服役。那么这在近年来美国军事装备的发展中是非常罕见的。我觉得呢，他做出这个决策啊，通过了层层的审批，应该说不完全是拍脑瓜决定的一个决策。但是即便如此啊，要让他2027年投入部队使用，难度仍然是非常大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它的生产型的 MV-75还没有进行首飞，计划是在2026年首飞。而且呢，这款生产型的这个 MV-75呢，和之前的 V-280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让它达到一个定型的状态呢，仍然需要试飞。这样的话，一年是肯定难以完成的。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服役的话，那么有可能一种情况就是带病服役。那么第二种可能就是裸机服役，然后呢再逐步的对它进行升级改装。但是这样呢，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最后有可能呢，这批飞机还要重新的召回啊，重新的进行改装升级，甚至有可能这批早期的这个轻转旋翼机呢，有可能就提前退役。
3: 另外呢，美国媒体此前也进行报道说，美国陆军新一代的 MV-75

0: 转旋翼机项目呢，他们目前正在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在快速推进，它的发展轨迹呢将深刻的影响未来战场的兵力投送模式。
1: 根据之前的国会文件，美国国会在2026财年为 MV75 计划的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拨款12.6亿美元。美媒认为，作为美军下一代机型的中坚力量， MV75 不是美军现役直升机一对一的替代品，而是将一并取代美国陆军现役的黑鹰通用直升机和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等机型。其中，黑鹰长期以来是美国陆军的主力运输直升机，阿帕奇专注于攻击任务， MV75 则拥有比这些传统直升机更出色的空中机动性。目前，贝尔公司位于堪萨斯州威奇托的装配中心已经开始首批6架测试用 MV75 原型机的机身组装工作。本次美国陆军加速列装 MV75 的举措，如果得以顺利推进，将有效提升美军在不同海域实施分布式作战、快速投送兵力和进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灵活性。
0: MV75 呢，或将替换美国陆军现有大部分的直升机。那么 MV75 轻转旋翼机和之前的黑鹰通用型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这类传统直升机相比，它的优势到底在哪儿？新的装备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呢？魏先生。
2: 美国陆军一旦大批量的装备 MV75 轻转旋翼机，它的这种低空兵力投送的模式确实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因为以前呢，直升机受限于它的飞行速度和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半径，可能呢必须要完成前沿部署之后，然后呢再进行这种蛙跳作战，将自身的这种突击兵力针对战场上一些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快速的投送，然后进行机降作战。但是呢 ，MV75 它不一样，它的飞行距离会变得更远，而且呢反应速度更快，那么也就意味着美国陆军可以利用 MV75 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飞行能力和高速的飞行能力触达战场更为纵深的区域，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些战术层面的优势，比如说针对距离对方一线防御阵地比较远的对方的后方指挥中心，它可能会进行突袭，利用夜幕的掩护，然后利用MV75 它的这种低空高速的飞行能力，将它的特种部队和突袭部队投送到更为重要更为纵深的区域去进行这种这样的一个袭击。目前来看呢，美国陆军是希望 MV75 尽快的服役和黑鹰和阿帕奇进行这种混合搭配，而不是说在短时间内把所有的军用直升机全都替代掉。
0: 魏先生其实也讲到了，这个轻转旋翼机和传统的直升机相比呢，它具有一定的优势啊，比如说在起降的方式上面啊，还有在这个巡航速度上面呢，它都会有优势。那么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在未来一段时间过后呢，轻转旋翼机是不是可以取代现有的传统型的直升机？张先生您怎么看？
3: 首先我觉得要肯定轻转旋翼机相对于传统直升机的优势啊，特别是在巡航速度方面，但是我觉得呢，在至少短期内它和传统的直升机是一种并存的关系。首先呢，现有的这个轻转旋翼机，包括未来这个一段时间内的轻转旋翼机，它的谱系呢不够完整。你像这个鱼鹰是最大起飞重量24吨左右啊，然后这个 MV75 呢最大起飞重量14吨左右，再往下呢没有载人型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要想去彻底的覆盖其他的一些这直升机还很难。即便是同等重量的轻转旋翼机，也没有完全实现对直升机的替代。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 ，MH47G 可以说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搭载大量的这个特种部队去执行突袭任务。虽然这次任务中也看到了鱼鹰的身影，但是呢，它发挥的作用正差不如这种直升机。而且呢，像这个轻转旋翼机呢，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目前体现出来的轻转旋翼机，它的可靠性稍微差一些，包括它在巡航的时候虽然速度比较快，但是呢，它可能巡航的这个高度不能太低。你像直升机飞行高度，因为它速度慢，那飞行高度呢可以降得更低一些，隐蔽性也比较高。另外呢，轻转旋翼机因为它的机构比较复杂，肯定是价格上更贵。很多国家呢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快的机型机种或者飞那么远，包括未来的竞争中呢，轻转旋翼机也可能会面临其他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的竞争，比如说复合翼的垂直起降航空器都会成为未来这个轻转旋翼机的竞争者。
0: 我们知道目前轻转旋翼机的代表呢就是美国的鱼鹰轻转旋翼机，但是在2025年底美国军方公布了一个审查报告，这份审查报告显示鱼鹰轻转旋翼机在服役多年来一直存在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1: 美国政府问责局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2025年底接连发布两份报告，直指近年来多次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坠毁事故是典型的人祸。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报告称，当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拥有348架 MV22， 美国空军拥有52架 CV22， 美国海军拥有29架 CMV22。 然而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的数据显示，鱼鹰在2020年至2024年间的平均战备和可用率较低，美国海军和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为50%，美国海军陆战队为60%。鱼鹰的全面研发工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2000年以来，鱼鹰运输机坠毁事故多发，迄今造成逾50名美国军人死亡。2023年11月，驻日美军的一架鱼鹰坠海，机上8人全部死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是鱼鹰服役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此次事故后，美军一度停飞全部鱼鹰。五角大楼承认，负责监管的联合项目办公室未能及时解决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造成美军士兵丧生。
0: V22 鱼鹰由于设计不成熟，特别是它的旋翼轻转系统结构非常的复杂，所以多次出现故障，而且还导致了坠机事故。那么鱼鹰服役至今出现的诸多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分析呢？魏先生，
2: 从目前来看呢，鱼鹰它此前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过于追求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便利性，但是呢对于风险我认为是控制不足的。首先呢，鱼鹰轻转旋翼机在低空悬停的状态会产生很复杂的气流，会导致它可能会出现飞行状态不稳定的情况。尤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轻转旋翼机，它是要在大型氧气攻击舰上进行部署，那么靠近海面、靠近军舰，无论是起飞还是降落，它所面临的这种气流的因素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把握不好，或者说出现了这种严重的失误，那么就会导致这种机毁人亡。此外呢，由于考虑到在氧气攻击舰的飞行甲板上进行部署，要在氧气攻击舰的机库当中进行存放，它设计了很多的折叠的结构部，还有一些这个旋转的结构部，那么这也会导致在维护和保障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没有达到相关的要求，这里面可能就会出现隐患，而这种隐患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变成致命性的风险。但是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没有办法，因为它已经开始大批量的装备，已经成为了一种主战装备，那么即使有风险，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采取的办法呢还是继续的进行使用。由于在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人员维护不到位，或者说呢培训不到位，这种操作使用的这个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0: 从美军透露出来的这个 MV75 的提前部署这些情况呢，我们可以分析出美军其实并不打算放弃这种新概念的飞行器。那么 MV75 有没有可能再延续鱼鹰的这些问题呢？张先生，
3: 刚才魏先生也谈到了鱼鹰出了很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气动特性非常复杂，另外一个就是它的结构非常复杂。所以呢，这个 MV75 要想提高它的可靠性，降低它的事故率，一个重要的这个设计特征就是粘繁就简，简化它的一些设计。比如说在机翼的设计上，你像之前的鱼鹰呢，它采用了一个略微有一些前掠翼的这样一个设计，这样它有一个前掠角呢，就是减少这种这个升力损失。但是后来美国人发现呢，这种复杂的设计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必要，所以在 MV75 上呢，它使用的机翼比较简单，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平直机翼。另外呢，在它的轻转机构上进行了升级，这也是要比之前的这个鱼鹰先进一代的主要特点。到了 MV75 呢，它不转这个发动机了，只对它的传动系统和旋翼进行轻转，这样呢对它的这个轻转机构这个复杂程度可以大幅度的降低，这样就可理论上可以提高它的这个可靠性。虽然这个轻转机构复杂度降低了，但是难度没有完全降低，因为它轻转的是传动系统和这个旋翼， 但是这两个系统呢都是一个受力的系统，一个呢是高速旋转，另一个方面承受的力是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对它的强度啊可靠性的要求实际上更高一些。另外呢它采用了相对来说大直径的这种旋翼，在这个运行过程中可能也会对它的可靠性提出一些问题。所以现在我觉得对于这款轻装旋翼机来说，能不能解决之前鱼鹰的问题为之尚早。如果说未来 MV75 呢存在类似的一些故障，那么也会导致它这个项目在未来的使用过程中出现更多的问题。
0: 嗯，好，另外呢我们要提到一个话题，就是作为对现有有人驾驶军用直升机的协同支持，波音曾经表示要推出一系列的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
1: 在2025年10月召开的美国陆军协会年会上，波音公司首次公布了其系列轻转旋翼无人机 CXR 的效果。该系列至少包含两款轻转旋翼无人机，将借鉴波音在 VR2 鱼鹰项目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并采取模块化等新设计理念。此前波音就曾表示将推出一系列新型轻转旋翼无人机，作为对有人驾驶直升机的协同支持，为美国陆军直升机部队提供类似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类似的能力。波音公司表示 CXR 系列无人机将与常规直升机包括 AH-64E 阿帕奇等协作执行攻击、后勤及其他类型的任务。不过目前该系列产品仍处于概念设计阶段。
0: 波音的协同轻转旋翼机系列无人机呢，明确要为阿帕奇等有人机提供协同支持。那么这种有人机加轻转旋翼无人机的搭配，具体能在攻击、后勤等种种任务当中实现怎样的战术互补？他们和美国空军 CCA 协同作战飞机相比，核心差异点又在什么地方呢？魏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2: 轻转旋翼无人机在战场上应用还是有技术优势的。首先呢，大型的轻转旋翼无人机能够在战场上快速地进行这种空中的补给，进行作战物资的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投送。因为呢它有直升机和固定翼运输机的优势啊，又采用了无人化的设计理念，飞行速度比较快，也可以进行垂直起飞和垂直降落，保证相关的这个作战人员能够及时有效地拿到急需的弹药和相关的这个作战物资。那如果是执行侦察或者是攻击任务，它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确实也有一些技术层面的优势，因为和直升机相比，它可以进行高速飞行，那么可以利用更短的时间侦察广阔的区域，然后再使用数据链或者是通信设备，将它所看到的目标信息传送给武装直升机。那这个时候，武装直升机在使用重型反坦克导弹，包括其他的一些制导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就可以延伸自身的火力，而且呢，一次可以针对多个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所以和武装直升机进行搭配和组合，那么它可以作为一个飞行的侦察兵，同样呢也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火力打击平台。
0: 波音的 CXR 作为后发的轻转旋翼型号，它在技术特性、在任务定位上又有哪些差异化的优势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先生帮我们分析一下。
3: 波音的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可以说是为了它不至于完全丢掉未来美国陆军的这个旋翼机市场而专门研制了一款轻转旋翼机。它本身自己的旋翼机呢，它自己的产品受到很大的竞争，比如说未来它的 CH-47 系列、直升干系列有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垂直起降航空器所占领、所替代，包括它的这个 AH-64 啊，也有可能被其他的公司的产品所替代。那么为了不至于完全丢掉这个市场，它发展了这个协同轻转旋翼机。那么而且呢，一方面这个迎合目前的这个无人机的风口，另一方面呢迎合这种协同作战的风口。那么从它的这个吨位的选择上，它也是可以说是这个想了很多办法。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基本上在2到3吨，它要比传统的无人直升机更大一些。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一到秋天，肠胃病就爱找上门。季节交替的时候，气温忽高忽低，咱们身体的生物钟、内分泌、自主神经功能都得跟着调整。而肠胃功能恰好受自主神经影响很大，稍微一乱，胃胀、腹泻、消化不良就来了。所以秋天养生的重点之一就是护好脾胃，吃饭规律点儿，荤素搭配好，别拿贴秋膘当借口胡吃海塞。油腻厚重的食物吃多了，肠胃负担一重，反而容易出问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说到秋天便秘，很多人觉得就是干燥闹的，其实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肺气不足。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秋天燥气容易伤肺，肺气不往下走，大肠的蠕动就会变慢。所以对付秋燥引起的便秘，除了多喝水，多吃蔬菜水果，还得补补肺气。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开个食疗方，有些药食同源的食材特别适合秋天吃，比如百合。百合味甘微苦，性偏寒，归心经和肺经，对养肺特别好，煮粥煲汤都可以，既润肺又通便，一举两得。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易清娥一页一页地翻着，心里就跟刀子绞着一样，泪是从心底涌出来的血珠。几乎每件事都是黑白颠倒的。首先是他跟廖耀辉的关系，明明是廖耀辉强奸未遂，却偏说他为了骗人家廖耀辉的冰糖吃，自己摸上了人家的床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都是他唱戏的恩师，像带亲孙女一样爱怜着他，却被说成是他为了唱戏跟四个老头都干尽了投怀送抱的苟且勾当。雨风萧萧的确是有点恋爱的意思，却说他唱

因为他想上戏，死缠住疯子与其长期媾和，以致气得他夫人一病不起，终成废人。薛桂生团长没有夫人，原因不得而知，但在这些信件里却揭示得淋漓尽致，说两人因暗中偏居多年，薛桂生才色胆包天，用纳税人的钱两次重排狐仙节，以达到把情妇一秦娥包装成秦腔金皇后的丑恶目的。一秦娥不仅在团上大搞权色交易、异色交易，在社会上以唱茶社戏为名大肆敛财，与多个老板有床地之染，尤其是像一个叫刘四团的煤老板，以上床一次100万的成交额，先后收取数千万的卖淫费。更为可憎的是，因其道德败坏、品行低下，而先后抛弃两任丈夫。第一任是因其高官父亲退休，再无油水可榨，致丈夫身体有病于不顾，毅然决然抛弃离异。第二任完全是从玩弄性欲开始，只是觉得从山里来的野人蛮荒有力而已，玩腻后最终也因其无权无势无钱而再次被赶进深山，做了当代的男白毛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易清娥惯用的伎俩就是，只要利益需要，什么烂桃臭杏都可以塞进嘴里嚼之如干衣，就连丑陋如武大郎的民间下里巴人的编剧秦八娃，为了请人家给他写戏，也是几次请来西京，与其在酒店蝇营狗苟，彻夜陪吃陪喝陪睡，信写到最后甚至连着发问起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吗？需要这样的金皇后、银皇后吗？他已经堕落为社会渣子、反面教材，却还占据着舞台中央，让成批的优秀演员成为他可怜的殉葬品。醒来吧，各位受蒙蔽而还支持着易秦娥这个娼妇的领导同仁们、戏迷们。该是让阳光把丑陋与罪恶晒化的时候了，让我们共同努力，还艺术一个晴朗的天空吧。易秦娥的眼前越来越模糊了，她突然狠狠骂了他舅一声：“霍三远，你为啥不早些死了呢？把我弄来唱戏。”易秦娥愤然把扎在自己身上的吊瓶抓下来，狠狠摔碎在了地上。他弟听到响声进来，一把抱住姐姐，易秦娥已经哭得气都抽不上来了。他弟急忙喊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药，才慢慢地平复下来。易秦娥又一次醒来的时候，病房里坐着的是薛团长和秦八娃，他的脚头依偎着宋雨。易秦娥什么话也不想说，他知道因为他把所有跟自己有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人都染扯上了。他脑子里几次闪到楚家河，但楚家河在自己受伤以后还提着水果来看望过自己，并且还到处都说得义愤填膺的，说他还找周玉芝说，咱们姐妹得团结起来，要好好保护秦娥嘞。周玉芝给易秦娥说起这事儿时，他还特别受感动，在他心中楚家河好像也没坏到那种程度，加上这样的文章，就是打死谅他楚家河也写不出来。薛团长让宋雨出去，他们三个人留下又分析了一阵儿，想到底可能是谁干的呢？秦八娃摇了摇头说：“还是不要分析了。”

你一清河啊，只要是优秀，只要处在这门艺术的高端，你就是众矢之的。除非你自己躺下，再不出场，再不演戏了。当大家都叹息着“可惜了”的时候啊，你一清河才安生了。我说呀，你们把这个事看得过于严重了。我秦某可能是乡巴佬，反倒把他看得一文不值。这倒是个什么事情嘛？不就是让臭虫咬了一口，起了几个红疙瘩而已吗？他就真的能把一清鹅搞臭吗？就真的能把咱们一清鹅打倒吗？打不倒的，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谁也打不倒你，把你气成这样，也许人家正偷着笑嘞。青娥，什么都是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这是人性之恶。坏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是铲除不尽的。若能铲除尽了，我就帮你爷彻底打豆腐去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唱《游西湖》《白蛇传》《狐仙劫》了。你呀，尽力了，你为秦腔所做的事情。应该有一份任由评说的放大。青娥啊，你不喜欢人说你傻，其实啊，你就是傻乎乎的。我倒是希望你能保持着这份傻劲儿，什么也别在乎，就唱你的戏。你知道不？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32集，在医院里，钦巴娃对疫情娥说：“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秦老师，戏已经把我唱的可以说是肝肠寸断，苦不堪言了。离了唱戏，你会变得更加苦不堪言，甚至变得一钱不值的。秦巴娃的话说得很狠，把我都说成娼妓了，我还能朝舞台中间站吗？任何丑陋，在你的单纯、阳光、敢于直面的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的。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害过一个人吗？我甚至见了蚂蚁都要绕着走开，不愿踩死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谁让你要当主角呢？主角是啥？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因为你掌控着舞台上的一切，因为你就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牺牲、奉献和包容。有时候啊，甚至需要有宽恕一切的生命境界。唯其如此，你的舞台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放大的。秦巴娃把话说得很慢，但很坚定。疫情娥到底还是坚持着把剩下的戏全都唱完了。薛桂生自作团长开始就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在自己的手中给省琴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来。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总算招下了一批学员。经过几年的培训，是到了该用一个好戏把新人推出来的时候了。疫情娥这一代算是把省琴撑得红破了天，可他毕竟已经年过半百，这个团要生存下去，就要有后续力量。剧团这行业是红一阵的黑一阵，热一阵的冷一阵。由于文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元，传统行当总体是显得越来越不景气了。社会上本来就对搞吹拉弹唱的抱有偏见，加之成业又苦又难，尤其是能干到主演主奏份上，几乎是凤毛麟角。有时候成百人的一批学员，最后能叫成器的人也就那么两三个人，甚或有整批报废者，景象的确是十分残酷。即使挣扎了上去，也是声名大于实际的受益，且大多数配演、乐人、舞台装置部门待遇都极低，好多剧种已经招不下人了。大家都知道，薛桂生当初上任表态时，曾经翘着兰花指说了三个他特别熬煎的字：钱、戏、人。钱不用多解释，看门老汉都知道剧团缺钱。戏就是好戏，一锤子能砸出鼻血的戏，真正叫好叫座还能长久演下去的好戏。人自是人才了，尤其是后辈人才。在薛桂生看来，剧团培养一两个顶门的人才是比皇上培养太子都难的事儿。兰花指刚好是三个指头翘着的，所以薛桂生走到哪里哭穷喊冤， 就都知道省琴是有三个指头的难成了，翘得最高的是小拇指，而那个小拇指恰恰就是后辈人才问题。为了不让这个饱经风霜的名团烧火断队，他有意让逐年退休空出来的编制不再进人，预留着金饭碗，好让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吸引力把新学员牢牢吸引住。事实证明，剧团自己招学生跟班培养戏曲人才的方式虽然说传统老旧了点，但却最是行之有效，它可以很好地保持住一个大团的艺术风格，并让行业的师承关系得到更具有根性的生长发挥。转眼到了第五年，薛桂生招的学员该是到了推出毕业大戏的时候了，他的兰花指就翘得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慌乱无序了。未来的省琴主角能不能从这百个孩子当中浮出水面呢？如果花了五年的功夫，浪费银子无数，最终悉数报废，那他只有找刀把自己的兰花指头剁了算了，免得留下笑柄，让省琴人几十年后还拿他的三个指头翘来翘去的说事儿。这一伙人模仿人的特点，那可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好角色。好在他跟所有的人几乎都看见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宋宇。易秦娥给宋宇排出的第一个折子戏就是打交赞，同时还排了一个唱功戏鬼院。打交赞是他当初在宁州的破蒙戏，长度仅半个小时，可易秦娥整整给宋宇排了一年半。鬼院只二十几分钟，光唱腔他就教了一年多，戏又排了一年多，连宋宇都有些烦了。可易秦娥还说他的动作感情都不到位。他说，妈妈当初之所以能出道，就是因为没人急着要我出道，所以我才暗暗在灶门洞前苦练了好几年，那种苦练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到，就是一种每天都必须打发掉的日子而已。这唱戏呀，看的就是那点无人能及的窍道，无论唱念作打都是这样，尤其是技巧绝活，没有到万无一失的程度，绝对不能朝出里拿，只有练到手随心动，物随意转，才能在舞台上展露出那么一丁点角儿的光彩。练到家了，演出就是一种享受，练不到位，演出就是一种遭罪，甚至丢人现眼呢。直到有一天，易秦娥觉得是可以和乐队两结合了，宋宇的一文一武两个折子戏才慢慢被人完整看见，但几乎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看过的人都镇住了。训练班的头很快就汇报给了薛桂生，要他赶快去瞧瞧。薛桂生把戏一看，那个激动啊，兰花指发抖的是用另一只手压都压不住，他直在心里说，成了，成了，这帮娃可能真成了，只要成一个，那也就是成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人就把宋宇叫小易秦娥了。秦八娃是薛桂生提着礼物专程去北山接来的。秦八娃最近很忙，他忙前忙后，忙了好多年才忙下来的秦家村古镇维修终于动工了。虽然没人让他负责工程，但他得盯着点，他还害怕这伙急功近利之徒把好事给搞砸了。 他老婆死活不让他出门，说八娃一走，他整夜都睡不着。他对薛桂生说：“
1: 你们老日弄他写戏，挣几个钱还不够他抽烟喝酒吃药的，那是写戏吗？那是熬人油点人蜡嘞，你们知道不？我们八娃弄一个戏，睁的两个眼睛跟憋眼一样，见了我都发慈嘞，是一成半年都缓不过劲儿来，连打豆腐他说的都是戏里的事儿。这个老色鬼还就爱写个旦角的戏，整天哼哼唧唧的，好像他还成了里边让人爱的死去活来的相公了。你知道不？为给你们弄戏，好几回把豆腐的石膏点老了，让人家老主顾都骂咱是卖砖头的。倒是写的啥子破戏哟，穷的还不如帮我打豆腐来钱快。
0: 薛桂生是千恳求万作揖，还给他老婆打包票说，这回保准稿酬高，才算把秦八娃拽上了车。请进省城，薛桂生先陪他看了宋雨的《打交赞》和《鬼怨》。戏一看完，秦八娃就说，他血压有些不对了，直喊脑壳炸得疼。弄到医院挂上吊瓶，他才给薛桂生表态说，成了，生擒又要出人了，我秦某就是死也再帮你写一回戏。我是看上这娃的材料了，照说我这个年纪啊，只能改改戏，是真的写不动了，激动不得，熬夜不得，苦思不得，冥想不得了。有时候啊，为了捻弄一句好词，把脚趾头抠烂都抠不出来。我这个老婆子啊，老骂我，说我上辈子是吃了戏子的屎了，这辈子就这样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狗呢。再写一回，搞不好啊，就把老伴儿写成寡妇了。要是写成寡妇了，你薛桂生可要负全责哦。
1: 我负全责，你放心，我薛桂生负全责。
2: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啊？
0: 秦八娃被薛桂生安排到了宾馆里，专门让办公室最漂亮的女主任亲自打理伙食，也是严防死守，怕她悄悄地逃了。一切的一切，终是为了逼出个好本子来。在薛桂生的心中，再没有比秦八娃更适合的编剧了。他是想借助这个大功率的火箭发射器，把娃们一次成功地发射出去。只要秦八娃在，薛桂生的兰花指就自由自在地弹跳得了的。成了，他天天对办公室的美女主任说，
1: 只要把这个老家伙伺候好，火箭的发射就成了。
0: 办公室主任说，学团，这是给咱秦老师上美人计嘞。薛桂生神秘地眨眨眼，
1: 放心，老家伙乖着哩。
0: 不过最近，薛桂生的烦心事儿倒是不少。对易清娥那么大的肆意攻击侮辱，竟然并没有把他这个行业搞臭搞衰，相反，倒是有越来越多的演员都以无法预测的能耐，自己跑来资金要排新戏，想把自己也推上主角的宝座。薛桂生还不好阻挡这种积极性，一旦阻挡，就有人说他心中只有他的义爷了，说他就是他义爷的私家团长，其余人都是路人和外人。顶多也就是个干亲，气得他还有气无处发去。 就连多年都不上台，在单养平团长手上为跟易晴娥争李慧娘而愤然离团，出去开灯光音响公司的龚丽丽，最近也突然来找薛桂生，说想办个个人专场了。开始他还没听懂，说你们把灯光音响公司办得红火的，连大西北都总代理了，还办什么砖厂呢？砖瓦厂那是农民企业家干的活儿，你们哪办得消，吃得消呢？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能赚大钱啦？一下子把龚丽丽惹得好笑的说，
3: 不是办砖厂，是办秦腔个人专场演唱会。
0: 薛桂生才翘起兰花指哦了一声。龚丽丽说，她都60岁了，从艺也40多年了，把秦腔爱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她想再过过戏瘾，就跟秦腔彻底拜拜了，还说只要省琴挂个名头就行，配演、乐队、合唱队，包括一应排练费用，全都由他个人包圆。据说两口子这些年大概赚了几千万，房子别墅也是好多套，孩子送去了澳大利亚，她跟丈夫皮亮跟候鸟一样，冬天住在三亚，夏天住在哈尔滨、冰岛、瑞典、芬兰、丹麦，可就是这唱戏瘾不过，一口气早晚都没咽下。她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李铁梅、柯湘、江水英啊，岂能就这样挣一堆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把生命了了？团上也是考虑到龚丽丽过去的贡献，就答应给她把个人专场办了。谁知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办了龚丽丽的专场，王丽丽、朱丽丽、刘丽丽也怦然心动，都觉得站到舞台中间的感觉真好，也就都来缠着要办专场，弄得薛桂生左右为难，实在嫌耽误团上的人力时间，他就推三阻四的，搞得一些人背后里又说，薛娘娘是省琴历史上最难说话的二椅子团长了。其实如果就办个人专场，团上还好应对，毕竟简单些，可有些硬是要排原创大戏，还要参加这赛那奖的，这委实让薛桂生做难了。这里边闹得最凶的就是楚家和了，这家伙能耐真大，最近跟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搞到了一起，老板爱戏如命，并且就希望把自己一生奋斗的故事写成秦腔，让剧团到处演出宣传去，说省戏曲剧院就排了好多现代戏，到处演，观众还爱看。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故事不比那些戏里的差，而且还会更感人，还说钱不是问题。打心眼里讲，薛桂生不喜欢搞这种戏，且不说是为了一个挣了几个钱的老板立传，不合乎他的价值取向，单说那故事能不能成戏，内行一看都是心明如镜的。可楚家和怎么都不相信蛇是冷的，热情高涨得了的，价值又不差钱，看来不让他试一试就有打压人才的危险了，薛桂生就不得不勉强点头同意了。楚家和立马找了跟他关系好的编剧商量本子咋写，这个编剧为他跟易晴娥斗法是没少出主意下案例的，结果剧本写出来后，楚家和傻眼了。他们商量好的戏虽然以男角为主，但着力点却是要放在他老婆身上，是这个老婆支持着男主人公把事业干大的，可编剧咋揉老婆的戏还是卷不进去， 即使安排了几大段核心的唱段，一段都是四五十句的唱词，还是觉得戏不在他身上。剧本又反复地改来改去好多稿，楚家和倒是满意了，老板却不高兴起来。他是想着要宣传他的光辉业绩，顺便把老婆捎带上就行了，可没想到戏是把个老婆从头说到尾，唱到尾，他就像个白痴一样当了老婆的傀儡。戏演出来，只听旁边的观众说，
1: 这总是个瓜老板嘛，啥都听老婆见，自己能弄个啥。
0: 气得那老板坐在椅子上，戏演完半天还起不来。最后是楚家和硬缠着他要合影，才问戏咋样。他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
1: 还说球来说，我就是个瓜怂闷种头顶粪桶吃软饭的傻货嘛，我还办场来。我
0: 说完扬长而去了。楚家和连妆都没来得及卸，就跟着编剧一路去回话，反复表态说还可以改，立马改。老板一句话也没说，蹭的上了路虎车，一脚油蹬的连车旁的垃圾箱都被撞了几个翻身。事后薛桂生对人说，
1: 艺术这个东西啊，规律性是很强的，仅仅不差钱儿是不够的，关键你得相信，蛇是冷的，谁再说它能，靠悟是把蛇啊，悟不热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33集，伊清娥从艺40年演出季算是高高提起，轻轻放下了。她回避了所有的采访宣传，就只当是平常的演出而已。40多场戏，让观众尤其是艺迷们过足了瘾。她自己的内心却是始终处于一种恐惧和隐痛中。在活动持续降温的同时，有关方面的调查却一直在升温。查到最后，把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到了省琴内部，见天都有警察进进出出，他们挨个找人谈话，要每个知情者都提供情况。只要平常跟易晴娥有过摩擦的人和事儿，几乎都要问个底儿掉，弄得气氛十分紧张，也搞得很多无辜者怨言四起。是易晴娥主动找到领导乔所长，要求赶快停止调查，省琴的惶恐与人人自危才慢慢的平息下来。他弟为这事儿还跟他大吵一架，怨他就是一个软蛋窝囊废，说坏人不查出来，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可易晴娥依然坚持不让再查下去了。他觉得这件事儿与自己一生所受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反正知道秦腔的人就知道易晴娥，知道易晴娥的人就知道他十几岁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还说他裤带很松，谁都可以解开的。你跟谁理论去？对手到底是谁？敌人隐藏在哪儿？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几乎让人人皆知，说易晴娥就是个破鞋，易晴娥是谁都可以拉上床的贱货。其实这些侮辱他的文章里面提到的男人，还远远没有真正想接触他的男人多。如果他的口风不紧，甚至可以给他罗列出成百上千号人来。多少爱他戏的男人，通过短信、微信、电话，甚至邮件，向他表示过暧昧的情怀与好感，但他都悄然删除，从未回复接纳。如果是破鞋娼妓，他可能跟成百上千个向自己献殷勤、示好、设套、围猎、追逐的男人上过床了。有的男人下的功夫之大，真是让人无法想象。他可以直接送你一个价值数十万的钻戒，甚或一套房子、一辆宝马。易晴娥觉得自己的嘴是严实的，可以用铁壁合围、固若金汤这些词了。他懂得演员这个职业就是大众情人，不过你得牢牢地守好自己的底线而已。为了不惹闲话，为了省却更多的麻烦，为了躲避无尽的尴尬、无奈和困窘，易晴娥从来都是演出完就回家，既不去任何公众场合凑热闹，也不参加各种名目的宴请，更不赴约去谈天说地。并且她平常总是穿着一身练功服，连淡妆都懒得化。平板支撑之所以能撑一个小时，现在甚至能撑到1小时40分钟，就是因为她能静下来，像乌龟一样一动不动地缩伏静卧。即使在家里，他也不太说话，娘说三四句他能回一句，手机大多时候也是关机状态。因为他已经饱受了人生最致命的侮辱，甚至对性都有一种天然的憎恶感。第一任丈夫刘洪斌是他说啥就是啥，石怀玉这个野人倒是把他折腾得有所开放，可自打儿子从楼上摔下后，他就越来越觉得自己
是遭受了报应。他觉得自己是杀害儿子的凶手，他到现在还恨着石怀玉。石怀玉是自己杀害儿子的走狗、帮凶、递刀人。总之，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他甚至还暗暗觉得，那些侮辱他的东西，包括提到的那些男人，与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有觊觎、有想法、有行动的男人群体比起来，真是九牛一毛了。正像黑材料里所指出的，这些罪状仅仅是易清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易清娥从来都没觉得那些觊觎自己的男人是什么好东西，包括一些很有地位身份的人，但他也没有觉得那些是什么坏东西。在他眼里，那些人也都是佛祖说的可怜的不觉者而已。反正他每每就是傻笑一下，装作不懂不解，回避不理也就是了。在他肚子里烂掉的东西可真是太多太多了，这些事儿如果都让恨自己的人知道了，再添油加醋地炮制出来，还不知道要毁掉多少人的生活与前程呢。自己为什么又要去毁掉这些可能是一念之差，也可能就是可怜的不能自拔的不开悟者呢？潘金莲儿就只染了个西门庆，觊觎了个武松，就成了淫妇荡妇了。自己的一生竟然搅扰的那么多男人不得安宁，论起来该是比潘金莲坏十倍百倍千倍的女人了。即使凌迟楚

0: 不死，大概也是死有余辜的。有一天，乔所长突然把他叫去，有些神秘地告诉他说：“晴啊，所有线索啊，最后可能都指向了一个人。”啊？
1: 谁？
0: 楚家和。啊，你这个老乡，他背后还有人，还有写手，有推手。啊，这些文章啊，短信啊，大概出自两三个人的手笔，但都与楚家和有关。啊，他没文化不能写，但他有调动这些写手的手段。啊，最后发酵成这样，可能是他们希望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的。啊，整个社会都被这种很是有趣、有色、有味儿的名人丑闻传播得一发不可收拾了。啊，
1: 那敢肯定是楚家和吗？
0: 还得进一步侦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啊，但是网已经收小了。你这个老同乡，几十年的主角争夺者，也是整个剧团人所提供的怀疑对象。啊，这件事儿啊，可能要坐实。啊。
2: 易晴娥半天没说话，过了许久，他十分镇静地说：“
1: 算了，乔所长，不要查了。”“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可是你已经让这个事件搞得面目全非了，为什么不查？啊？为什么不惩治这样的恶人呢？啊？”“
1: 不为什么。我已经厌倦了。对于我来讲，澄清也是没澄清。只要有人想说几句易晴娥，就会自然带出自己的很多联想出来。我十四五岁时候心里受的伤，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结果说来说去，还是被说得远离了真相，污秽了我做女人的一生。越解释越模糊，越反馈越让我烦，还是不说的好。这一切呀，就让它这样过去吧。我没有伤害过人，任何害我的人我也不想知道，我也不愿意看到。这些人经受了比我心灵还伤残的惩罚，我需要安静。只要由此安静下来，再无冤冤相报、兴风作浪，我也就能心静如水了。乔所长，谢谢你啊，也谢谢派出所的所有同志。改天你们有空，我去给你们唱一次堂会。谢谢你们。
2: 乔所长还想说什么，易晴娥已经转身离开了。也是出于凑巧，易晴娥从派出所回来，竟然在大门口遇见了楚家和。自恶攻他的事件发生后，楚家和在他的面前是表现得格外殷勤。过去逢年过节，他从不给易晴娥发短信，但今年除夕，楚家和专门发来一条祝他新年大吉、万事如意，还有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云开雾散见太阳之类的贺词。他当时心里还一热，觉得到底是老乡遇事才见人心呢，没想到竟是一汤浑水，让他越汤越迷糊起来。易晴娥
1: 有种身心疲惫感，也有种百无聊赖感。自己还能干什么呢？只有唱戏，好好唱戏。唯有把生命全部投入到练功、排戏、唱戏中，才感到自己是没有伤痛的存在着。要不然，他就会想到很多很多事。儿子、家人、刘洪兵、石怀玉，几乎没有一件不让他掏神挠心的事儿。尤其是石怀玉，连婚都没离，就钻进深山，音信全无了。他一清河到底算咋回事儿？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活着人，不拍戏，不练功，不一成一个多小时的门背后平板支撑着，他还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打发了。好在他的心里还有好几本大戏要拍，他给自己按下的决心越来越坚定，那就是到自己60岁时演够50本戏。忠孝仁义那四个老艺人都说过，往日一个名角儿背不动100本往上的戏，那就算不得大名角儿。戏越少，被人超越、替代、顶包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强调说，名角儿是靠走州过县唱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易清娥怀疑，他这一生已经没有能力和精力排够100本戏了，但50本还是有希望实现的。演的戏越多，他越感到了拿捏戏的自如，真应了那句话，叫从量变到质变。也唯有不断的排戏演戏，他才觉得是在有意义的活着，是填补了生命的空虚、空洞，忘却了哀怨、伤痛的活着。除了自己排练演出，易清娥还有给养女宋雨教戏的任务。直到如今，她也没觉得让宋雨学戏是件好事，一切的一切都还是怕孩子受伤害。成了主角儿，是众矢之的；成不了主角儿，也会活得进退两难，有时甚至还会觉得痛不欲生，脸面全无。总之，唱戏就是个让人爱恨不得的古怪职业。可没想到，他给孩子只排了2个折子戏，竟然就引起了这大的响动。听说全班毕业大戏都要根据宋雨的条件量身定制了，至于上什么戏，薛团长对外还都保密着。有人说是杨排风，有人说是白蛇传，还有人说可能是游西湖。可把秦八娃老师请来干什么呢？难道还要对这几本戏进行大修改？要不然杀鸡何用宰牛刀呢？易晴娥在精神逐渐恢复以后，就想见见秦八娃老师了。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再演一部秦老师写的原创剧目。如果能再演一部，也就是3部了。一生要是能演秦先生的3部原创作品，也算是没白当一回演员。他觉得演原创剧目更过瘾，尤其是演秦先生的戏，几乎每一部都是巨大的挑战，需要你使出浑身的解数去理解人物、创造角色。他也知道全国许多知名演员都在找秦先生写戏，可秦先生说他只熟悉秦腔，写不了其他剧种的戏。他说自己不了解其他剧种的特性，没有秦腔抓地一样的生活，
2: 希

0: 写出来也是干巴巴的。因此他一生只为秦腔写戏，写得很少，但出出精彩，个个成器。秦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这几年一直为他打理戏，他答应过是要再给他写一部原创剧目的，还说那也将是他的压卷封山之作。秦老师最近一直在西京，易秦娥因为遇见这么些龌龊事儿，并且把先生也牵连其中，他就没心思，更不好意思去叨扰了。当乔所长说楚家河这个名字时，他反倒有了一种释然感。他从来不自大，但也从来没把楚家河当回事儿，那就是个功底很差，但又特别想上台面、出风头、当主角的演员。即使老天爷帮他搭了镶金嵌玉的舞台，让他站上去，也就只能唱那么几出，发不出任何光彩的凉广戏来。他致命的弱点不全在功夫差，还差在缺乏内在的情感调动上。他的戏迟早都只走了表皮，与内心发生不了任何关联。任导演再说，同行再提醒，包括自己也是给他说了多少次的，可都无法改变他演戏不过心的顽疾。顽疾两个字是疯子导演说他的，还不能说他理解能力不够，他的嘴甚至比任何演员都能说，角色也分析得头头是道，可一表演起来就是温吞水，就是凉广，就是傻皮，谁也拿他没办法。这大概就是演员这个职业的残酷了。内心不来电，无生命的爆发力，骂死、打死、气死也是枉然。也许到了今天，易秦娥才突然有点不管不顾起来，哪怕别人说他是戏妖、戏霸、戏魔，是薛团长他姨、他婆、他奶，甚至他祖奶，他也要唱戏。不知谁还给他起了个易爷的外号，叫得到处都是。他明明是女的，怎么就被称作爷了呢？又不是自己叫的，爱叫，让他尽管叫去。反正他易秦娥就是要占领着省琴的舞台中心，成为省琴无可替代的金台柱子。唯有这样，他才可能真正从社会的谣言、诋毁甚至妖魔化中找回易秦娥来。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秦老师的确在写戏，并且是原创戏，剧名叫《梨花雨》，还是以女角为主的戏，写的是旧艺人的命运，但主角却不是他易秦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以规避秋季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侵扰，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发热了怎么办？如何快速退热？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中医如何应对发热。很多朋友有自己的退热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呢？这里有误区，破解大家对于发热的认知误区。感冒发热是一种日常很常见的症状，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应对感冒引起的发热。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在日常生活中发热比较常见，有些朋友发热时会选择用退烧药，也有些朋友觉得发热比较常见，不是特别高热的情况下扛一扛就过去了。我们的听众李女士在最近一次发热时，初期也打算先扛一扛，但是事与愿违，她并没有把这次发热扛过去。来听听她的经历。
5: 50多岁的李女士前几天出现了鼻塞、流涕、轻微发热、头痛，她起初没太当回事，想看看扛几天能不能好转。直到出现症状后的第3天晚上，李女士开始发高烧，体温升到了39度，喉咙也疼得厉害，头也胀痛得难受，熬了一晚上实在撑不住了，才到一家中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发现李女士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舌苔薄黄，脉象浮硕，中医辨证为风热外感引起发热。随后医生根据李女士发热症型为她开具中药，李女士回家服用后2小时就开始退热了，一夜微微出汗，之后没有再发热。
3: 中医根据症型治疗发热，往往能很快消退。接下来健康专家号， 中医专家带大家了解辨证施治、扶正驱邪、标本兼治、应对发热的方法。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谢林丽，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医药诊治内科消化系统疾病及高脂血症、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0: 左右，老人家呢以为就是一个嗓子疼，一个发热嘛，就没有特别积极的去处理啊，就跟小朋友一样，哎，吃了点感冒药，然后吃了点中药清热解毒的，清热利咽的这类的药，但是吃完之后呢，体温稍微有降下去，但是呢，咳嗽咳痰的症状一下就起来了。过了一周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发热，发热的症状呢，主要是高热，然后38度以上，然后呢，咳嗽，咳大黄痰。 然后呢，有一些胸闷和喘憋的症状，这样呢，只能来我们医院就诊嘛。到医院呢，那肯定常规的，我们要做现在发热嘛，都要做一些常规检查，排胸片啊，查血呀，还有我们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嘛。啊，一摸呢，这个主要是脉滑数，然后老爷子呢舌苔舌红苔黄腻，然后呢结合病人的一个症状，啊，我们又检查之后发现病人是一个双下肺炎。 然后呢，那治疗现在主要是一个中医讲痰热壅肺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就给了清热化痰止咳的，然后呢，用了汤药，大概用了3天之后呢，体温降下去了，然后呢，又给了老人加了一些清热化痰的药物，然后加上一些抗生素治疗，大概老人一周左右基本上就康复了，然后后面既服了一点中成药，然后症状就缓解了。
1: 所以说呢，在中医这种治疗急性的感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嗯，那我刚才听谢主任讲这个病例啊，就是我们中医对于发热，我们也是有这个辨证分型的。那我们就想问一下，那发热的中医辨证会有哪些分型呢？
0: 发热呢，它就这个症状来说，我们呢主要是分为4个型，一个呢是外邪侵袭，就是中医讲啊，咱们所有的这个病。 都是由外邪的一个影响导致的。那所谓外邪，基本上包括什么呢？就是咱们讲的中医讲六邪：风寒暑湿燥火。哎，外邪呢侵袭人体导致的这个疾病，还有一种呢就是中医讲的突发的这种戾气，急性的传染性的疾病。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饮食伤滞，比如说咱们夏天经常会常见的那种，比如吃了太多凉东西或者饮食过多。 导致这种食积化热，或者说是就食物中毒的这种，也会导致一个急性的发热。然后还有一类呢，相对来说是中医比较少见的，它是一种虚症的发热，主要呢症状就是酒病啊，然后呢患者体质比较弱，阴虚这种阴虚内热，还有一种呢就是湿热，湿温那种发热，这几类呢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嗯，那。 我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辨证分型，我们辨证对了，发热就能得到很快的控制呢？对，这里是希望谢主任再讲一个跟刚才不同的一个病例。这个是这样，就是病人就诊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反复的发热，他呢是从就是那年的可能是7、8月份的时候，去游泳，游泳之后呢，然后呢着凉了，当时就被激了一下嘛，然后。 当时出现一个发热，发热之后呢，38度5以上，然后当时就去西医院治疗，治疗后给了抗生素啊这些治料，当时3天就好了，但是自此之后，这个患者每月都会出现一次发热，烧的呢不是特别的高，大概就在37度5到38度之间，但是呢，患者有一种就是肢体困重，然后乏力，然后呢口干喜饮这种症状，然后呢。 因为西医等于治了一次两次效果都不太好，到他过来复诊的时候呢，就是来我们医院看的时候，大概是11月份或12月份的时候，就是冬天了。虽然呢，他这个症状就是典型的一个缠绵不愈的这种发热，而且反复发作，中医讲的就责之于湿温，就是跟他当时这个暑湿的这个是季节是相关的。因为他发病的时候是7月8月，虽然他就诊的时候是11月12月，然后呢就。 根据中医这种清热利湿的方法，因为看这个病人面色比较暗，舌苔呢舌红苔腻，然后呢大便呢黏腻不畅，然后肢体困重乏力，而且这个湿呢就是汗出不解，湿温的发热典型症状就是像咱们讲咱们的发热，怎么样体温就降下来，就是汗出热解，但这种湿温的发热就是汗出热不解。 所以说呢，就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方子啊，活泼夏灵汤之类的方子治疗之后呢，大概用了3剂，然后患者呢就症状明显好转，然后体温也降下来，后面呢又加了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然后大便呢也通了，腹胀啊这些肢体困重的症状全都缓解了，然后患者就。 好转，大概又服了一周，患者就彻底好转了。然后随访了

0: 3个月患者没有再发热。
1: 那我们就请谢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吧，咱们中医是怎么认识发热的，就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出现发热这样一个症状呢？
0: 中医讲呢，就是咱们的发热是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是我们身体的正气跟邪气互相抗争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邪气呢，把我们的身体的阳气呢淤闭在里面，就是热散不出去了，所以导致了一个发热。就比如你看，像发热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就是你看小朋友的发热，小孩的发热，大概基本上随随便便就烧到39度，还有40多度。但是你去看老头老太太的发热，老年人的发热，大家都会有体会，很少会烧到38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就是中医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阳气没有那么盛了，就是阳虚了。所以说呢，你发热也不会烧得特别高，所以就是你正气越足，烧得越高，当然邪气越足也是烧得越高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刚才呢，我们请谢主任给我们讲了中医辨证的发热的类型哈。那我们现在也想请谢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大概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发热的出现呢？
0: 发热呢，其实大多数来说还是基于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中医讲呢，就是比如这个外感的风寒、风热、风湿、暑湿啊、湿温这些。然后呢，西医讲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啊、气管炎啊，然后急性扁桃腺炎啊，咱们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消化道的啊，急性的胃炎、肠炎、急性细菌性痢疾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就是腹腔内的感染啊，比如急性阑尾炎啊，这些它都会伴有一个发热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皮肤的病，比如单独啊，下肢淋巴管炎这种也会伴随发热的一个症状。
1: 那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根据发热的情况来初步排查一下自己的发热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或者是说有没有非常严重的可能？
0: 是这样，就是发热呢，咱们讲的是以发热为主症，就是所谓主症呢，就是主要的症状。然后我们判断这个病的病位，主要是看它的一个伴随症状，就是伴随的一个症状。比如说，那我先是发烧，但是觉得嗓子疼啊，觉得鼻塞流鼻涕啊，觉得那个口干舌燥，那咱们考虑一般来说，那都是上呼吸道感染啊。然后呢，发烧就伴胸闷啊、咳嗽、咳黄痰呀啊，然后那咱们考虑可能就是气管炎或者肺炎。如果再往下说呢，比如说发热啊，胃疼，比如昨天可能吃了特别多冰的东西，吃了特别多油的东西，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发热伴腹痛，那咱们要考虑急性胃肠道的原因啊，包括腹泻，那咱们要考虑是肠道的问题。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中医治疗发热讲究个体化治疗，开具专属中药方，通过汤药缓解发热症状，扶正治本。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3: 这里有误区。
1: 很多朋友有自己退热的方法，比如用各种办法出出汗，用刮痧板刮痧，到底哪些方法是正确的退热方法？中医又有哪些退热方法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玲丽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有些人一发热可能就赶紧就想着退热。我们听说过一种退热的方法叫捂汗，比如说有人发热了就喝碗羊肉汤，然后裹着被子睡觉，认为出了汗热就退下来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谢主任，这种捂汗退热的方法可行吗？
0: 这个只能说是一种民间的 方法，但是呢这个不适于所有的发热啊。捂汗这种呢它实际上是适用于风寒外感，中医讲，哎，就是着凉的这种，咱们讲喝一碗姜汤，拿白话一捂，哎，这个汗一出去热退啊，这个寒解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是用这个方法，本身你就是热性病，你再用加一点热的姜汤再捂一下背后，那症状就会更重，而且你这样的话会让体温更高， 其实是加重疾病的一个进展啊，这个特别不可取，尤其是在对小朋友来说，尤其是婴幼儿，因为小朋友他高热的时候容易高热惊厥，大家肯定都有去过儿童医院的经历，到儿童医院大夫先跟您说把孩子解开，把被子解开，衣服撩开，先物理降温，就先放在凉的地方，先让体温降下来是最主要的，不是说咱们一定捂就是一个好方法，捂有的时候反而是错误的方法啊，适得其反。
1: 就是只有我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是因为受凉了，
0: 对，
1: 然后出现的发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发汗，
0: 对，可以用一些发汗的方法，
1: 就可以让我们所谓中医叫给邪出，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寒邪就能出，
0: 对，
1: 但如果是其他的原因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捂了，
0: 对，
1: 很可能会捂出危险，
0: 对对对对，
1: 嗯，那我们就请谢主任来给我们
0: 说一说，有什么好的物理降温的方法推荐给我们大家？简单的那就是酒精擦浴，包括咱们拿凉毛巾这种湿敷啊，都是可以的。敷的位置呢，一般来说就是头部，然后颈动脉的位置，然后包括就是腋窝、肘窝这种动脉汇集的地方。然后呢，中医呢也有一些方法，中医比如说可以用一些针刺放血，然后呢刮痧。 这个咱们老一辈基本上都会一点啊，像我们小时候80年代的时候好像耳尖放血也特别常见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用耳尖也可以用大椎放血，嗯，这个效果都还是挺好的，别管是老人或者小孩效果都很好啊，而且这个相对来说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操作，然后刮痧呢相对来说呢比放血呢就是安全系数更高一点啊，但是
1: 稍微对病人来说比较痛苦一点，比较疼，或者是冷水浴，但这种咱们中国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觉得这个太痛苦了。刚才您说刮痧有点痛苦，我就想问个问题，因为平常我们也会偶尔刮一下啊，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没啥痛苦，那是发热的时候刮痧会很疼吗？刮痧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疼的，别管是您用油去刮还是用水去刮，包括有一些就是民间做法，它叫灸痧，就是拿那个
0: 指关节去掐一下那个局部的经络，然后还是相对会比较疼的，刮痧还是相对比较疼的，放血相对来说痛苦小一点，因为针刺一下嘛，然后挤点血出来就好了。
1: 嗯，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专业的学一下，
0: 对对对对，
1: 民间，
0: 而且还有一些消毒隔离的问题，
1: 对，所以适度吧。还有就是刚才谢主任讲到的，我们用一些湿毛巾或者酒精来擦拭什么额头啊、颈动脉，然后腋窝、肘窝都可以，
0: 这些都还是
1: 挺有帮助的。好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出现了发热除了降温，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就是你既然出现了发热了，相对来说你肯定身体是有一个感染的情况在，那正邪交争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再受邪，所以发热的时候我们肯定就不能坐着吹空调啊，不能再去吃冷饮啊，咱们中医讲这种
1: 特别燥特别热的东西，那你在发热的时候我们建议病人也不要吃，就是饮食清淡一点啊，然后呢避免这种所谓虚邪贼风在受风啊，这些是要注意的。而且呢就是不要劳累啊，好多人呢就是觉得没事儿，我烧的没有那么高啊，那我该干嘛还干嘛，但是就会导致一个病情的加重啊。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可能是个错误的观念啊，现在说出来让谢主任批判一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比如说因为我受凉引起了一个感冒发热哈，我会觉得我去运动一下出出汗，哎呦就好了，这个对吗？
0: 中医讲是这样啊，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你是不会得病的，所以说呢你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你身体状况已经下降了，中医讲已经有正虚的表现，你才会被外邪 才能进去。所以呢你再运动它会更耗气啊，这样呢导致邪比正更盛，所以导致一个邪盛正衰，那你可能发热的症状就会进一步加重，就会加重整个疾病的过程啊，这个其实是不太建议和主张的啊。
1: 但是我当时之所以通过运动其实是可以发汗，然后通过发汗把这个邪排出去，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仅限于那个年轻力壮的人？
0: 但是你如果发完汗之后，你就是中医讲它会胃表更

0: 虚，你再虚的时候，你再一吹风就会更重了，就更容易外感。对对对，
1: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不可取。哎，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主张还是多休息多喝水啊，然后呢饮食清淡一点啊。
2: 嗯，好，在很多朋友的眼里发热是疾病的一种表现了，
0: 会认为发热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先问问谢主任，发热真的对我们人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2: 发热不能说对人体一点好处没有，因为它一个症结交中的过程，有些时候呢通过发热可以对邪气进行一个抑制，它也是一个就是西医讲，就是你体温升高，它会杀除身体的一些病毒和细菌啊，不是说见到热我们要马上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处理，就是面对高热的时候啊，就别管是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成年人，一旦出现高热的情况，那我们肯定要积极处理这个发热的情况。
0: 比如暑湿的时候，就因为中暑，新闻也经常会提到的一些就是中暑，然后最后这病人就热射病，然后就去世了。这个时间里，因为它是高热，所以要赶紧的去退热，包括物理降温，所有的方法都要用。嗯，
2: 那我先多问一句，就是我们要热到就是发烧到多少度必须要处理？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一个发热的一个分级的标准。咱们讲的呢就是低热，然后所谓低热呢就是37度3 到38度，这叫低热，38度到39度叫中热，然后39度以上就叫高热。那咱们成年人呢，一般来说呢，就是38度5以上，我们医院就会给您，比如积极处理啊。然后呢，小朋友也是，比如说38度或者39度，就是我们处理的一个标准。嗯，那我再问一句，就是如果高热不处理，有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高热不处理，一个呢可能会出现急性的那种感染中毒性休克，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高热惊厥啊，成年人小朋友都会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中枢系统的问题。嗯，
1: 所以说如果是高热的话，那我们还是要赶紧治疗的，赶紧想办法
2: 积极降温，积极降温。
1: 嗯，那有些朋友会认为
0: 发热的温度越高，病情越严重，是这样的吗？这个倒不是，发热的程度跟你本身中医讲正邪的这个强弱有关，跟疾病的进展呢不一定有特别明确的关系。
1: 嗯，但是我们确实要避免高热，是吧？
0: 对，那肯定要高热要先处理。
2: 对对对。
1: 那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呢，说这个发热一定要用退烧药哈，只用了退烧药才能彻底退热。那还有一些朋友会首先
2: 选择物理降温，可能要到烧到高热以后才考虑用退烧药。那我也想问问谢主任，这两种做法到底哪一种更好一点呢？其实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其实病人有一些在家里面用药呢，我们是希望病人呢，第一，比如说你出现了高热的症状，那你说用一些退烧药，包括用一些物理退热，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要掌握一个度，就是别 因为这个你自己的用药掩盖了你的病情，导致于医生判断失误啊，或者说你有什么问题要跟医生去反映。自己在家用药呢，可以用些物理降温这些方法， 但是如果过38度， 那我建议还是紧急去医院的一个处理。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中医药治疗发热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医生有话说。感冒引起的发热是常见的症状，接下来医生有话说。 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林丽针对感冒发热告诉大家应对办法。那我们接下来呢具体来聊一聊这个外感发热吧，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常见的哈，非常常见的就是感冒引起的发热。那我们请谢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发热是感冒引起的。
2: 咱们中医讲天人合一嘛，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季节，咱们感冒

0: 会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咱们虽然分四季，但实际上我们中医分成五季，就是呢，春易伤于风，夏呢易伤于暑，长夏易伤于湿，秋易伤于燥，冬易伤于寒，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邪。风呢，就是咱们春天常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外感，就是也是偏风寒。 但是春天呢，还有一些疾病，就是比如过敏性的疾病，啊，就身上起疹子呀、痒啊、鼻塞流鼻涕、眼睛痒痒这些，它就是风邪。中医讲风为阳邪，啊，善行而硕变，啊，一袭阳位。什么是阳位？就是把咱们这人啊分成阴阳的话，咱们是以上为阳，以下为阴，以外为阳，以内为阴。所以说呢，就是 如果是外感了风邪，那所有的症状容易在头上，就咱们西医讲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会比较重。然后夏天呢，就是咱们可能会出现夏伤于暑，夏天的疾病呢，这个外感，咱们大多数呢，不光是有这个就是感冒的症状，就是咽干呀、鼻干呀这些症状，还会有一些暑的症状。暑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会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咱们中国人都会讲咱们苦夏。 到夏天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不孕饮食，你伤于暑之后呢，暑湿困于这个脾胃，就会导致一个不孕饮食，不想吃东西，哎，包括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或者一些腹泻，啊，然后呢，长夏伤于湿，湿呢就是什么症状？主要是比如肢体困重啊，或者除了感冒这种咽干痛，咳嗽的症状，还会出现皮肤起疹子、湿疹、痒痒，就三伏天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有这些症状。秋呢，易伤于燥，燥呢等于是中医讲这个肺呢喜润勿燥，就是特别容易伤害咱们的肺，所以秋天呢感冒特别容易咳嗽，大家都会发现，就是秋天特别容易哎一感冒就那种干咳咽干，然后想咳嗽这种。冬天呢就是伤于寒嘛，寒就是 胃寒呀，然后肢体酸痛啊，头项僵的一招风觉得哎呀脖子都僵的动不了了，哎，这个呢就是寒症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邪气，导致不同的这个感冒。然后呢，到现在呢，比如因为咱们现在吹空调嘛，啊，就跟原来呢又不太一样，所以夏天呢咱们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寒湿的症。
1: 就是咱们现在常用的一个就是夏天常用的一个感冒药叫藿香正气，这个药呢实际上就是用来治疗夏天的这种寒湿，就比如空调病这类的病，哎，主要是用这个。
0: 嗯，那有人说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哈，说你不用管它，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它自己就好了。那我们也问问谢主任，是这样的吗？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是，然后呢咱们也要根据年龄去看。 就像我讲的第一个病例啊，就是那个老爷子为什么没看呢？就是因为他们家人呀，其实就是从孙女开始病的，孙女病完了呢，儿媳妇先病的，儿子病了，然后老太太病了，然后他病了，五个人其实都病了，但是其他人都自限了，只有他没有好，两周最后发烧起来了，然后又来我。
1: 是转成肺炎了是吗？
0: 对，他呢本身就是有一点糖尿病，所以呢他这个感染就没控制，就是本身自限性可能稍微差一点，然后感染就一下重了。 所以说呢，就是在扛还是在看这个选择上呢，第一呢要分年龄啊，如果说您比较年轻，可能50岁以内啊，然后您比如说症状不重，发烧呢低于38度，那您可以自己先用一些药，比如应季的用一些感冒药，用完之后呢，如果三天症状明显缓解，那您可以继续服药，比如一周那好了就不用管它了。但是如果您服药三天症状没变化或者症状更重了，
1: 比如一开始可能就是个嗓子疼，哎，过三天开始咳嗽了，或者说一开始咳大黄痰了，那我劝您还是尽量及时与医院就诊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状况，感冒了如果不去治的话，可能会转成肺炎呢？
0: 是这样，就是老年病人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门诊遇见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我们门诊，我20年前 就是当医生的时候刚入行的时候，当时我们病房里病人平均年龄大概只有75岁左右，但现在我们病房平均年龄大概在85岁以上，就10年嘛。然后现在我们门诊病人也是，就是原来80岁的病人其实很少见，现在我们90岁的病人也不少见啊。
1: 大家寿命确实长了。
0: 对，这个大家平均寿命确实长了。所以呢，老年病人呢，一个呢是本身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病人，尤其有糖尿病， 心脏病，还有呢有些呼吸道，比如慢支啊、支气管哮喘呀、慢阻肺这类的病人，那我劝一定要谨慎一点。因为有些老年病人呢，他就算到了肺部感染的时候呢，他就是发热的症状不明显，他只是觉得胸闷憋气啊。有些老年病人他其实并不是以发热为主要症状来的，他也不以咳嗽为主要症状，他其实就是以一个不想吃饭来就诊的，再一查就肺炎了。
1: 所以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很多专家反复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肺炎其实症状非常不典型，它不是说像我们青壮年就会发很高的烧，就是看起来好像只有点蔫，有点不想吃东西，
0: 对，
1: 但是有可能是挺危险的，是吧？
0: 对，这个东西其实跟年龄还是相关的，尤其是对于老年病人来说，我们其实建议您就是风吹草动就来我们医院，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专业的判断，您在家里可能很难做的这种专业的判断，基本上老年人我们劝您三天就来医院吧，就别再扛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感冒了，就是体弱的人可能会转成肺炎哈。那我也想问问谢主任，如果感冒了，我们不管它任其发展，可能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那除了肺炎，可能还会诱发一些比如中耳炎啊，然后鼻窦炎呐、这些就是呼吸道的症状啊。如果说感染更进一步加重，比如老年人他有一些心脏的基础病，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的心衰啊，这个就比较麻烦相对来说。因为其实高龄的病人大多数最后都是跟感染相关，这个感染其实大多数就是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肺炎。所以说肺炎来说，其实在就是老年病科是一个就是听起来挺吓人的病，就是平常咱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重的病，但是感染其实有的时候是很致命的。
1: 就是我们要知道，可能对于我们青壮年来说得个感冒是小事情，
0: 对，
1: 但是对于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有基础病的老人，那其实感冒我们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就是如何来区分我得的感冒是普通感冒还是流行感冒呢？
0: 是不是流感或是不是普通感冒，最主要看什么？除了看发热的温度，还有就是看你伴随的症状。流感是有全身症状的，就是明显的它有什么呢？有一个肢体困重，或者有一些人有特别典型的这种乏力气短的症状。感冒一般不至于，感冒你所有症状基本都在你的颈部以上，不会到颈部以下，但是流感的症状会是全身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头以上的症状还是全身都有症状，
1: 就是流感的发热会高一些，
0: 流感的发热会高一些，
1: 症状会全身都有，
0: 全身都有。对，
1: 普通感冒可能就是发热稍微低一点，
0: 对，
1: 基本上只是嗓子啊、
0: 头部以上的症状。
1: 那头疼还是属于普通感冒的可能性？
0: 对，只有头疼那可能还是普通感冒，但是你浑身肢节酸痛那可能考虑还是流感。
1: 那如果是流感的话，我们能在家自己扛吗？
0: 流感的话，看抵抗力，真的还是看抵抗力。就是您可以就是补充维 C， 然后大量饮水，然后中药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然后现在我们常用的那个几个中成药，比如金花清感呀、莲花清瘟呀、清热解毒啊、双黄连啊，这些都可以。就是您可以在家里面备一点啊，如果是的话，但是也要看发烧的程度啊，然后你还有包括你全身的症状，因为流感有可能诱发病毒性的心肌炎。这个我猜就是很多病人也听说过啊，就是流感以后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炎啊，导致一个心律失常，有很大的危险啊。
1: 就是流感我们尽量还是要去就诊，
0: 尽量还是去医院就诊。
1: 青壮年我们可能可以观察一下，
0: 对，
1: 但是高龄老人
0: 那
1: 就
0: 不要观察了，
1: 及时
0: 处理吧，
1: 就诊。对，那这是流感和这个普通感冒的问题。那可能涉及到我们中医，可能大家会更关心，比如我们中医说有什么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我能区分我自己的感冒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吗？
0: 可以，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所有的风 它就是都是有这种就是恶寒发热，就是中医讲有一份表症就有一份恶寒，你就会怕冷嘛。但是呢一般风热来说呢它主要是热，就是你并不会怕冷，只是怕风而已。而且呢一般来说风寒感冒它是嗓子是痒痒，咽干痒，风热呢是咽干痛啊，就是有没有火在嗓子这个位置上，主要是这么一个鉴别方法啊。然后包括呢风寒它主要都是鼻涕是青的，痰是白的，但是如果是风热那就鼻涕是黄的，痰也是黄的，哎，就是这么来判别。
1: 那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区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可能主要还是考虑我们如果用一些中成药的话，那如果风寒感冒我们用什么药，风热感冒我们用什么药。
0: 风寒感冒呢如果是在咱们就是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那我们都建议您用比如咱们同仁堂的感冒清热冲剂，还有呢就是要是老年人呢可以加一些玉屏风益气固表的啊，然后呢如果是小孩可以用同仁堂那个小儿感冒冲剂。夏天呢如果是风寒，就是咱们讲这种空调病，夏天反而着了凉寒湿这种的，可以用藿香正气胶囊或者藿香正气水。但是水这个药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是含酒精的，所以呢如果开车肯定是不可以用的，而且小朋友也是不可以吃的，只能吃胶囊。
1: 这个呢我们其实还是看情况，如果说感觉症状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还是要赶紧就诊。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感冒清热颗粒这件事儿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药似乎是好像只有刚感冒的时候才能吃，过几天这个就不能吃了，或者说就不对症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感冒清热颗粒，因为大家用的确实比较多嘛，到底该怎么用。
0: 感冒清热冲剂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解表散寒的药，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呢是在这个中医讲这个病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可能你三天之内用这种解表的药是有用，但是三天之后呢这个邪呢就由表入里化邪，它就变热了，所以就不太适用。基本上我们建议病人用就是三天左右啊，三天如果还是效果不好，那您就要换药或者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1: 就是说我们刚刚感冒就明显知道自己是受寒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感冒清热颗粒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发发汗捂着被子睡一觉可能就好了。
0: 对，
1: 或者说症状后期症状会比较轻。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一直这样没好，那就不能再继续用这个感冒清热颗粒了。
0: 对，而且用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咽痛的一个症状。如果有咽痛，就算你外面是有寒邪但你里面有内热，就是中医讲的一个外寒内热症，也要用清热解毒的这些药。
1: 就是如果有痛说明我们是有热的，
0: 里面是有热的。
1: 如果说痒那就是寒，
0: 纯的风寒。
1: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说症状严重或者一直没好，
0: 大家可以先自己用两到三天，如果没有问题，症状都往轻了表现，那就可以继续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发现，比如说这个段时间的感冒，然后医生会推荐这样的一个中成药，那段时间的感冒医生会推荐另外一些中成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不同的时期我们感冒为什么会推荐不同的药物呢？
0: 这就跟刚才我说的就是季节相关。就中医讲就是人秉五常嘛，在四时之内就是不同的季节我们用药都不一样，而且每一类的型的感冒它的典型症状也不明显。
1: 就是我们这一段可以给大家具体聊一聊呗。就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们春天如果说感觉是风，就是因为风吹风了引起的感冒，那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呢？
0: 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防风通圣这个药呢，它有解表热解表寒又有清里热的作用啊，就是咱们讲就是春天的时候呢为什么容易有里热，就是因为你冬天的这个饮食啊什么的导致你身体里可能会积有一份热，这个热呢在春天的时候并没有散发出来，这时候你再吹风，吹风之后呢等于表面有寒但里面是热，所以你要用一些解表散寒的药呢你可能会触发这个热气上来，所以要用一些解表清热的药啊，可以用一些防风通圣这类的成药 啊。夏天如果感寒的话，那肯定就是这时候所谓寒湿空调病之类，就是藿香正气嘛。但是如果是那种咽干痛，比如说风热的外感，那就是金花青杆，这两年比较常用的一个药叫金花青杆颗粒。我们现在临床用的效果也特别好啊，就包括流感的时候这个药也很好用。然后呢还有就是莲花清瘟，但是这个莲花清瘟这个药呢，它有一个弊端，就是这个药相对比较凉，很多老年病人我们不太主张用，因为用完之后他会碍胃，就是老年人本身这个皮

0: 脾胃功能就弱一点，所以你用一些清热的药特别多的话，它就更没有食欲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用的会稍微清一点，包括双黄连呀、蓝芩啊，清热解毒这类的药都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到秋天呢，我们除了用一些解表清热的药，还建议加一些养阴润肺的药，比如咱们同仁堂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叫养阴清肺丸啊。 就包括经常说话的一些人，我们也建议这一类病人呢可以平常口服一些，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滋阴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是老年病人，因为老人呢就是中医讲嘛，人40则气阴自半，就是你别管有没有病，到40岁你的气和阴都会减少了一半。所以说老年病人呢可能本身就经常会有一些阴虚的症状，尤其一些老年病人他会出现一些咳嗽咳痰不容易出， 痰黏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就建议病人可以加一些润肺化痰止咳的，比如说养阴清肺呀，比如说我们要糖尿病的话，咱们可以吃一些蜜饯川贝枇杷膏啊，包括咱们老北京秋梨膏，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常用。然后冬天呢，冬天其实大多数是风寒外感，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也是有里热，因为到冬天了，可能大家吃羊肉啊，吃这些特别热性的东西会多一点，那我们就也可以用 解表的同时加一些清泻里热的，然后我们也一些比如经典的一些方子啊都可以用啊，就是麻黄汤，中医讲麻黄汤，然后这个就是解表发汗散寒，而且这麻黄汤呢除了可以口服，还可以就是外表的那种擦拭去退热，风对于风寒也有一定的效果啊，包括冬天你可以用泡泡脚啊什么的这种，哎咱们都知道这方法来解决一下。
1: 那谢主任刚才说到这个冬天里热这事儿啊，我就想起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就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观察哈，我发现如果她单纯的受凉，流点鼻涕啊什么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她这两天刚好吃鸡食了，就一摸手心是热的，她要再受点凉，那肯定发烧。
0: 对对对对，中医讲就是要得小儿安，三分饥御寒嘛，就是 小朋友你要想让他身体健康一点，就是饿一点，然后呢那个稍微保持一点温度低一点，不要太热。老一辈儿啊，就是老年人他们提倡一种捂，他们为什么捂呢？其实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阳气弱了，你对外界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所以你老是觉得冷，而且就是血循环什么的也不好。但小朋友呢，他实际上是中医讲小孩呢是一个纯阳之体，他实际上很热，尤其像您说的，就是比如小朋友可能最近吃积食了， 咱们讲积食化热，这个食停在身体里它也变成热，这个热一旦起来之后呢，身体需要不停散热，散热的毛孔就大了，这毛孔一张开，外头的虚邪贼风就更容易进来了，进来一吹，哎就病了。所以外寒内热的这种，我们基本上呢除了会用一些解表散寒，还会用一些消食导滞清热的药，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就是其实老年病人也是这样，因为老年人呢他随着一种就是年龄增长，他消化能力下降了， 所以呢就是也容易这种积食，但它不一定能化成热，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实质的表现，而且老年人在感冒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是不想吃东西啊，没有胃口啊，或者大便干呢，那我们中医讲就要清泻腐热，哎透腹气，所以就让这个大便通一下啊，加点注释出消化的，哎可能病人缓解的更快一点。
1: 有没有办法判断可能有积食呢？
0: 对，我教一个大家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自己是不是积食了，就是呢每天早上起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苔对着镜子，就是中医望诊里面最重要的舌诊的部分啊。舌诊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要讲舌淡红苔薄白，舌淡红呢就是淡红这个颜色呢就是类似于咱们下眼睑的这个颜色，就扒开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说淡红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苔薄白呢就是
1: 透过咱们的舌苔能看到咱们的舌头，就是薄白苔。然后苔呢，大概要在这个舌头的中间的三分之一的位置，不是满舌头的舌苔。您一旦看见自己，哎，我透过舌苔已经看不见自己舌头了，或者我舌苔的面积一下就变大了，这个那咱们考虑可能您昨天晚上或者是前天晚上可能吃的就有点多了。咱们这两天呢，就是如果积食了怎么办啊？第一呢，就是中医呢有一个叫焦三仙的药，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特别特别常见啊。焦三仙是什么呢？焦麦芽、焦山楂、焦剑曲。焦麦芽是消什么积呢？焦麦芽呢是消咱们谷积，所谓谷积就是五谷，就是咱们讲的主食。哎，因为老年人其实大多数啊都是吃这类东西容易吃多了，哎主

0: 食吃多了，包括吃一些黏腻的东西啊，啊，吃主食啊，粗粮啊，哎，大家呢可以简单的喝点大麦茶，哎，这个东西特别简单又好获取，而且口感也比较好，啊，老年病人冬天可以喝一点这个啊。然后呢，还有一味呢就是焦山楂，焦山楂是消什么呢？它主要是消肉积，哎，就是咱们吃肉吃多了，这个呢主要小孩儿啊，青壮年人。咱们可以吃点这个，然后还有个焦剑曲，焦神曲呢，它实际上就是西医讲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些菌群，它是一种发酵后的那种东西，它这类的药呢，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菌群，所以呢，就是益生菌这些东西，大家呢也可以，比如说没事儿的时候呢，家里备一点焦三仙，哎，弄点大麦茶，哎，一看舌苔起来了，赶紧喝一点，家里人全家煮一壶，嗯，今儿觉得咱们今儿这顿吃的都有点那什么了，咱就煮一壶，大家一起喝一下就可以了。
1: 嗯，谢主任说这个焦三仙真的我们家是常年不离，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家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好吃，都是美食家，就是我就看他们这顿吃多了，我就不用说，我直接就给他们熬焦三仙。
0: 对对对，夏天咱们还有一个，夏天有一个酸梅汤，
1: 嗯，
0: 啊，
1: 又好喝，
0: 对，又好喝，又清热解暑，还养阴，哎，而且呢也有助消化开胃的作用啊，就是咱们就是也就是乌梅、山楂，然后甘草，然后陈皮，哎，这些助消化的东西，陈皮也可以用，比如拿陈皮泡泡茶呀，这些都可以。
1: 嗯，那酸梅汤我有个问题啊，因为酸梅汤好喝，可是前提是我们要加很多糖啊。那我就想，很多人会担心了，那这糖怎么办呢？
0: 糖可以加甘草，
1: 嗯，
0: 就是药店里面，就医院开的酸梅汤里面其实是甘草，
1: 嗯
0: 啊，当然餐厅里开的可能就是白糖了，不太一样。但是大家可以用一些甜的、有甜味儿的中药去调味儿，而且其实没必要吃那么多糖。
1: 嗯，
0: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吃糖都是过量的。有意识的要控控糖，
1: 所以酸梅汤我们就是这么说吧，外边买的酸梅汤可能会糖多点。
0: 对， 对对，
1: 那我们可以自己熬。
0: 对对对，自己熬。
1: 确实是，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非常好的消暑消食的这个
0: 对对
1: 饮品，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又好喝。
0: 对，
1: 嗯，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感冒发热到什么情况就必须去医院治疗了呢？
0: 第一呢，就是您感冒发烧啊超过三天了啊，而且呢，或者说你发热的温度一下就过38.5度了，或者说你有全身症状比较重的全身症状，包括有胸闷呀，或者说是这种高热的寒战，或者这种高热的惊风。啊，就是肢体的抽搐，那我们劝您赶紧去医院急诊就诊啊，就不要再在家自行解决了，因为家里有可能会贻误这个病情的进展。
1: 其实这个我也想多说一句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感冒是个小问题，发个烧是个小问题，但实际上很多的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朋友，往往就是因为一场感冒一场发烧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0: 对对对，其实感冒这个东西呢，说是小病是小病，但是呢它可能会诱发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一些比如高龄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老人身上来说，感冒呢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诱发的因素。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说啊，就是年轻人我们可能主张您38.5度再去医院，但老年人我们建议您只要发烧就来医院，
1: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哈。嗯，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感冒。
0: 中医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正气啊，就是中医讲啊，咱们人体表呢有一层胃气固护着我们身体啊，咱们不是光靠这个皮肤的，咱们还有一层气保护着咱们，咱们能如何把这个气能变得更紧密更牢固呢，就是咱们要补肺气。中医讲老年人呢，我们建议您呢可以用一些中成药，就刚才我提到的这种体虚感冒可以用一个药呢叫玉屏风散，这个药非常简单，就是黄芪、白术还有防风这三味药啊，一个呢是补气的，一个是呢健脾的，一个呢是防风固表的。这个药呢就是老年病人如果是反复的这种外感的病人，我们建议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您可以就是一天吃一顿，哎，就当个预防的药来吃，或者当个保健品来吃 啊。还有呢，就是冬天反复的那种慢性咳喘的病人，咱们可以用三伏贴，可以温阳益气补肺化痰，哎，用一些这些方法，有意识的咱们来预防一下。然后呢，到了冬天或者是到了季节更替的时候，我们要主张老年病人呢，第一就是加减衣服一定要注意啊。咱们中国人讲春捂秋冻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你在秋天的时候呢，因为刚入秋，你身体还是像夏天那样比较热，所以你如果穿很多衣服，像容易捂到。春天呢，为什么要捂？因为你身体还比较寒，你相对来说对外面的这种天气它是慢慢慢慢变热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尤其是老年病人稍微增减不及时，可能就会诱发一个感冒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是有阴虚的病人，那我们可以吃一点养阴清肺啊，就刚才包括我说的这种迷迭川贝枇杷膏啊，哎，加一点润肺养阴化痰的药物啊。还有呢，这是秋天的时候，那我们就主张如果本身你有就长期说话，或者说就是平常就是有糖尿病口干舌燥这种病人，可以吃一点白色润肺的东西啊。中医讲五色入五脏，那白色呢入肺，白色主要有什么呢，就咱们常见的就是百合、藕，然后梨啊，就是一些应季的水果和蔬菜，哎，煮水啊，或者是您榨汁啊，或者是您怎么吃都可以，比如熬粥啊，用各种方法就是这种食养一下调补一下啊，都可以。
1: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特别是流感季哈，就是我们防病毒除了防寒，还有一个要防干，就是如果我们鼻膜特别干燥的话，病毒比较容易侵袭，是这样的吗？
0: 对，就是它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如果黏膜比较湿润的话，这个咱们人所有的这个分泌的，就别管唾液呀，就鼻腔里面鼻涕呀，包括这些眼睛的眼泪啊，它其实都是一个自我消毒杀菌的过程。但是你太干呢，比如这个黏膜呢上面这个细菌病毒粘的时间太长了，你身体就病了。就为什么我们要讲多喝水，哎，虽然说这个多喝热水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是大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但它实际上并不是心理安慰，因为你反复的冲刷这个咽部，它有一定的病毒细菌，它达不到你得病这个量，它就消失了，到胃里面这个病毒细菌强酸一烧就没了。所以说还是要多喝水，保持一个润的感觉。而且流感季的时候，我劝大家呢，就是咱们去人多的地方，比如公共场所啊，公交啊，地铁啊，包括商场这种人比较密集的地方，尤其是像我们医院这种地方，一定大家戴好口罩。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中医药治疗发热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玲丽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治疗发热不仅对症退热，更注重身体的整体调节，所以我们也要注意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辅助治疗，促进康复。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所经历和面对的远不止绝经这么简单，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面对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人才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养老新观察带您了解养老人才培养的多重路径。痛风发作，疼痛难以忍受，但吃喝选对，疼痛减倍。今天的健康专题，我们就将权威解读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的饮食之道。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九月新学期开学在即，又一批选择养老相关专业的年轻人即将步入校园，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了。如今养老服务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越发迫切，一边是院校培养规模有限，一边是庞大的岗位缺口，一边是年轻人对职业方向的多元选择，一边是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更高期待。养老人才培养路在何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几位长期从事养老人才培养的专家，探寻开辟养老人才培养的多重路径。首先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民生福祉学院院长王婷。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从2010年开始招收养老相关专业的学生，如今在家政加养老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之下，人才培养又有什么新的方法呢？我们来听听王婷院长的分享。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6: 其实目前来看，养老人才缺口很大，高质量的家政人才的缺口其实也很大。
7: 对，这么说吧，就是北京市目前所有开设养老相关专业，包括我们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包括家政，包括我们的护理，就把偏医的这些都加上，就是一年北京市培养不出来5000人、连高职带本科，就是能够给老人提供这种不管是健康还是我们生活方面的。但是我们北京市就是整个的这个老年人他所有的这种需求加起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服务的人员数量在好几十万。这个以前我们跟学生聊天说今年5000，明年5000累加，但实际上 根本累加不到那几十万，因为它一直在流动，还有人很多在、
9: 啊、
7: 在退出。
9: 是，
7: 我们只能说是在校生规模或者今年毕业，
9: 嗯，
7: 都不到五千，
9: 嗯，
7: 这五千里面从业的还很少呢。
9: 嗯
7: 啊，我们学校开设养老专业到今年第16年了。
9: 嗯
7: 啊，我们在2010年开始第一届招生，然后到一直到现在，在这16年发展期间，对养老就北京市啊，只说北京市养老这些年轻学生他们的从业稳定性，在10年前可能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已经走掉70%了。
9: 哦，
7: 只有30%留下来，这30%的人再工作3年就已经
9: 还有大部分再走掉。
7: 剩下不到10%了，这是10年前，最近几年发生已经很大的变化了。
9: 嗯，
7: 我们基本上还是80-90%的孩子在毕业的时候他会留下来，但是确实随着他们在不同企业里面工作的这个实践会发生很大的变动。
9: 嗯，这个也正

0: 他是根深蒂固的，他一定会把这种跟老人打交道的一些技能知识点传播出去。我们的家政专业我们是2020年才开始招生，到现在时间不长，但我们家政的学生就业率反倒是蛮好，大家100%就业，而且我们70-80%的孩子会留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更多的去做了一些家政培训啊，或者说是我们家政经理人的工作，因为这是在校生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现在北京市开设家政的院校比养老要少得多，
1: 是
0: 对，
1: 开养老的院校更多。
0: 我刚才说养老是不到5000，全部加起来
1: 家政
0: 都不到500，
1: 更少了。
0: 这是专业化的队伍，
1: 是
0: 啊，所以它的数量上一直就是我们的说供应是远远解决不了需求。那么他去解决的主要方法呢，我们必须得通过之后的培训，把行业人员培训起来，来去满足这个市场上的一个需求。在校生的规模实在是太少了，
1: 从业人员
0: 对
1: 他的这种职业能力的提升
0: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1: 对，而且有些从业人员他也不一定是从职业院校毕业进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
1: 社会
0: 各
1: 个方面
0: 各种各样
1: 都
0: 有，
1: 对，
0: 所以要把职后人员加起来。那么抓职后这块，其实就是我要刚才我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质量矛盾的一个问题。质量矛盾，大家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1: 就是学的不系统，
0: 或者说压根就没学过，然后在培训期间不系统。然后呢不标准，不规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是这样子的，
1: 是，而且直接就入户进行个性化服务了，
0: 对呀，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的成员的需求。老年人又比较，我们说他是特殊人群是因为他年纪确实大了，然后身体资源慢慢下降，健康状况会不好，所以他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一类人群，我们要给他提供医疗的服务，护理的服务，康复的服务啊，还有我们精神方面的服务，要开心，要快乐的变老，要快乐的享老，
1: 是
0: 这些。其实当人变老之后，他真的在心理上需要这方面的尊重和他人的陪伴，但是呢大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不知道，不会干。
1: 对，
0: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讲尊老爱幼，这个我相信99%的人都具备这个理念，大家见到老人都会尊重他，但是是尊重就能够走到他的心里让他感到开心吗？就是，
1: 对，尤其是两个陌生人，
0: 对呀，
1: 怎么就那么快的建立起
0: 信任关系，就能够让彼此互相包容。这个如果说他不懂，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不懂老人在变老的过程之中他心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懂这个老人昨天还活蹦乱跳的，晚上跌了一跤，第二天就躺床不起来了，这种心理感受的变化他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照顾他。
1: 确实哈，那其实我也知道，尤其是老人随着身体的变化，他可能情绪也会有很大的起伏。
0: 对，
1: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你都把它当做一种这个可能是真实意思的表达的话，其实家政人员他可能心理负担也很大。
0: 对，
1: 所以对于老人的这种人在老年期的各种身心状况，其实是要有一定的掌握才能更好的便于他工作的。
0: 对，是这样子的，老人家
1: 这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对对，这是我们说以老人的精神需求为一个点去讲，可能是需要给家政人员包括很多养老服务人员去做的技能的培训，这只是其中一个点。那除了心理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点呢。
1: 是
0: 啊，这方方面面都需要让我们的那个从业人员他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服务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嘛。这就是说我们说的质量矛盾，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持续变化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对随时随地进入到这个行业去给老人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来讲，要让他们更专业更职业，这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目标。这就是。
1: 但其实你看养老人才缺口比较大，不仅是高职院校培养，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基本的人才的盘子就是一个有缺口的。
0: 对，
1: 家政人员也有缺口，两个都有缺口的这个人才领域，怎么通过养老家能更好的让这个人才供给能够更符合大众的需求？
0: 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说是他把这两个赛道里面整合到一块儿之后，我们给家政人员去提供更多的养老的专项培训。我们最终的家政加养老，最终他要服务的是我们的老年人群，他就是要满足北京市居家养老这个新的模式下面老年人他最终的一个利益。

0: 嘛，或者说他的生活的需求嘛。所以我们说原先其实只是我们重点在做养老这个赛道啊，只是说在养老机构里面把这些人员让他更专业更职业，啊，我们去从事居家服务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其实体量很小。但现在我们说把家政加起来了，他把两个正规军组成了一个王牌军，体量上就加大了，体量上加大，然后我们重点说把家政领域这些人让他去给他培养各种各样的养老的技能。以前这个家政从业人员他可能上门就是去做一个家电维修啊，空调啊，或者说其他设施设备的一个维修，那他现在他除了家电维修，他可以去做一个适老化设施设备的一个评估啊。然后有些家政人员以前上门去，可能他就是给老人去做了一个外出的一个陪伴，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让他培训他，让他能够去学习一下怎么观察老人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去评估一下老人目前的能力，看他的腿脚的那这个灵活度，自己独立行走的能力，或者说甚至还可以去观察他的精神状态，这些评估资料他可以反馈回来，反馈回来我们这样一个比较专业的养老照护的一个人员，最起码就说他可能达不到直接去上手服务，但他可以资料搜集，这样的话我们说就更好的把人力成本也就整合起来了，
1: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叠加变化哈，它其实也是一种理念的更新，
0: 理念的更新，技能的提升啊，其实就是一人多能，
1: 对，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提高了服务的效率，
0: 对，
1: 效能，
0: 对，
1: 对，更好的来匹配到大家的这种需求哈。
0: 对，
1: 当然其实我们原来想这个职业院校培养人才，那肯定要关注到他的就业的问题，所以我们职业院校一直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对吧？
0: 对，
1: 那现在其实企业要把行业从业人员的这个培训要提升起来的话哈，其实也要和我们高校建立很密切的联系，
0: 密切的关系，
1: 对吧？
0: 是的，
1: 就是除了需要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之外，那我们的基本的从业人员的能力的提升其实也可以依托我们来进行
0: 学校来完成，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咱们学院就牵头承办了家政加养老人才培养与专业群建设高质量发展论坛，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论坛其实就是有很多职业院校的参与，也有很多企业的参与，一块在讨论这个共建，一块合力来解决这个人才培养的问题，尤其是京津冀养老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
0: 对，
1: 这个校企的合作产教融合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们学校呢，我们联合北京大学，我们联合北京市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养老企业，我们共同牵头去做了那个京津冀养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个其实是教育部提出来要去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一个高质量的现代质量提升一个方案啊，就是说他希望通过职业院校、本科院校、行业企业资源整合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定位更明确，然后把人才培养的过程更落地。以往我们一直说人才培养嘛，应该是学校的事情。
1: 对
0: 啊，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职业院校，学生要在学校里面接受一个就业的教育，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具备一定的技能，他将来好去工作，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院校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啊，也是要去履行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职责。但是我们说如果想让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更年轻的一个主力军在这个能够尽早的搭建起来，单纯在学校里面上课是远远不够的，这个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过程了，孩子们只是在学习课本上的知识，或者说我们能够组织他们通过研学、外出调研的方式啊，暑期实践的方式去走进社会，走到基层去观察，那个也只是调研，也只是他的一个观念或者说理念上的一个塑造，如果说能够让他们更早的、更好的动手做，而且是能高质量的做，其实应该在平时的课堂教学里面就把企业邀请到我们课堂上，这就是我们说教育部提的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原来啊。我们今年大会其实也是在共同体就是共同体今年有一个重点工作嘛，我们今年重点是做的是家政加养老，就是我们说产教融合或者说是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啊最近十几年来一直

0: 是在实质进行的促进学生实践技能的一个抓手。校企合作，我们是说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产教融合其实层面就更高了，他希望是产业，就我们说的家政产业、养老产业，然后跟我们的教育产业要能够融合起来。融合起来，那在融合的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环节的啊。我们可以倒着来推，我们说学生要最后去就业，那这个企业要面试，面试就是拿我的岗位职责来面试。我是一个居家养老服务的一个企业，那我要面试上门的工作人员。我的岗位职责，第一，这个学生是否具备上门给老人提供健康照护的能力，第二，是否能够具备上门给老人去做能力评估的能力。这是岗位职责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吧？那么通常来讲，可能学生去面试的时候，他会说我上课学了 哪门课，那说那你能不能直接来做。如果是平时啊，在他三年上学期间，学校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让他已经在企业里面工作过，那他对于能力评估的流程、健康服务的流程，他是了然于胸的，他一二三就能去做，这个他就能很快的就上岗。但如果说学校根本就没有提供过，或者提供了学生没去，监管不到位，那他最后他去企业面试，他肯定就是被淘汰掉啊，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学生我去过，但是让他上手开始实操，企业说你实操的这个不符合真正的场景，到了家庭里面可能老人已经跌倒了，你怎么办？学生没有反应，或者说呀，我觉得应该打电话，那可能他跟真实的需求就不太一样啊，就是不能够解决问题。啊，这就说明我们平时可能老师只是按照自己想的实际情况再去上课，那他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是把企业的导师，或者说是把学生放到企业的岗位上场景里面，他真的去经历过才成。这种可以通过一节课两节课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生就具备了这样一种实践能力。我们说产教融合的这个过程，它是能够让学生真正的走到我们现在提到的家政服务居家老人的场景里面去的。我们
1: 可以，所以等他真的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其实他相当于变成一个成熟了。
0: 是的，我们现在国家对于我们这个职业工种有八级工的一个体系，从初到高一步一步的发展。其实我们说学生在职业院校里面，他完全可以在平时上课和实训实践的过程里面，初级甚至中级是实现的。像养老护理员现在我们学校因为是就是承担着北京市养老护理员这样一个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的学生目前他在毕业之前，他是可以报名考试养老护理员的这个工种的，那他为什么能去报名考试呢？他必须前期积攒了六个月以上的实践经历，考核通过的，他才能去，所以他是能够拿到养老护理员的初级，甚至有些孩子是拿到中级的，他在职业去工作，他也不用企业回炉再造，其实是给企业也减少了很多的成本，培训成本。
1: 要不然他一个生手来到他的单位，他要带着到实践的地方去实操啊，那各种风险啊成本他都要承担。
0: 是的，
1: 但是现在通过和我们高校的这种结合，那他在校期间，哎，企业就提供给他很多这个实操的这个场景和环境，由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企业的导师带着他，尽快的提高和成长。
0: 是的，
1: 那就缩短了整个这个培养和培训
0: 的
1: 时间。
0: 是的，这个企业呢，他可以把他的技术标准，就是他最后面试学那个岗位职责的那个技术标准、操作流程，他可以在平常就大一大二就渗透到我们的课堂上，就按照他这个订单就培养、出来之后就是他要的那个人。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平常讲产教融合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策背景。到了具体学校内部之后，又会有自己的操作的办法。
1: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那也是更符合企业的需求。
0: 对，
1: 这个孩子就业就更有保障，更托底。
0: 对，
1: 这个企业来的人呢，上手更快。
0: 对，
1: 就很快就能进入到正式的工作岗位当中。
0: 是的，
1: 也节省了很多培训的成本。
0: 是的，
1: 但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各种用户啊，对吧？
0: 最终受益的是用户，
1: 最终又年轻又有能力又成熟的一个人来给我进行服务。
0: 是的，
1: 对吧？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多赢的结局。
0: 是的，
1: 所以这也就是职业院校 校在进行这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带来的很多的这种好处哈。
0: 对。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听众朋友，除了职业院校的专业培养，养老领域新职业的涌现也在催生着更多元的用人方向以及培养方法。今年6月发布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与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只是一线照料，而是更偏向于制定方案、统筹资源、监督质量。这一职业打破了养老服务从业者就是端水喂饭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进入到行业当中，从源头上扩大人才供给规模。那这也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有利于改变过往人才培养标准不一、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请民政职业大学教授、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民政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杨根来为我们解读养老服务师的发展现状、人才培养以及未来方向。杨教授，其实我们看到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已经出现了30年了左右的时间哈，已经被大家广泛的认可，现在又出现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的职业，确立的背后又反映了咱们国家养老需求的哪些变化呢？
3: 养老护理员到养老服务师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一个职业的升级，它是从不同的层面呢满足目前老年服务需求啊。如果说过去养老护理员是一个生存照料型的一种服务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养老服务师这是一种品质化、体系化服务的一种重大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个程度的加剧啊，大家不是过去的未被先老啊，未富先老，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养老的储备了，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居民养老消费需求呢也在逐步的扩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养老服务一定会呈现出一个个性化、这个多元化或者说品质化的发展特色。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单单需要一个基本的生活照料，也需要如果需要什么能够给社会给提供什么，也需要个专业技术人员给他做个方案啊，比方说服务的质量怎么样，
1: 这个服务需要更个性化了哈。
3: 对对对对，这个服务的项目呢和包括服务内容也需要整合。包括过去的生活照料，现在我们要到像健康管理啊、疾病管理啊，这个精神卫健全方位提供服务的时候呢，那么原来的养老护理员显而易见他作为工勤技能岗有所不能啊，或者说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照护师呢，从新职业这个定位以后啊，他就是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总的专业技术岗，或者叫总设计师。
1: 当然可能这个职业刚刚出现哈，
3: 其实这次新职业的这个确定的养老护理员的这个7项具体职能啊，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这个职业和原来的护理员呢，它是两个不同的人员，做这个服务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是方案制定者啊，那么我们是养老服务师的话，那么方案的实施呢就是养老护理员。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服务师了，他就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设计、来规划、来监督、来控制，是吧？也就是保障服务品质的提升吧。
1: 所以可能以后我们在尤其是养老院当中哈，就是看他们的这个人员组成结构的时候就会更明显，比如说很多照护团队核心就是养老服务师，然后他们来制定方案进行质量监督，那可能更多的是具体从事对接到每一个老人照顾的养老护理员，他们来落实这个方案的各个细节。
3: 对，其实就像医院里边一样，医院里有医生，他也要有护士，他也要有康复师，还要有这个康复技师，当然也需要就是医疗护理员。
1: 这个职业出现了之后，因为还没有进行资格考试，所以其实严格来讲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养老服务师出现啊，因为毕竟没办证嘛。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尤其是养老机构当中的很多护理的人员当中的一些管理层，其实他的工作已经很倾向于往这个养老服 师这个方向去靠近了。这其实也是给自己做职业规划或者职业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引和方向。那未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业还可以有哪些期待呢？
3: 作为一个新职业呢，尽管目前还没有组织首次考试，大家对新职业的期待呢，就是更多的希望第一次考试，大家看一看，这个到底考试的难度怎么样，说通过率如何。但是可以预测的一点是，数字一定是很比较高的，
1: 就是
3: 我第一次考试嘛，
1: 想要报名
3: 参
1: 与考试的人会很多
3: 啊，一定很高，一定很多。但是呢，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呢，就大家都会成为养老服务师。大家期待的过程之中呢，也不必这个期望值过高啊，因为这个第一次考试嘛，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这个服务师那就是和养老护理员不同，是吧？他的这个职业的这种工作的能力啊，或者说职业的这种特性能够充分发扬出来，才能和我们的护理员在不同的层面上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化的服务。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听众朋友，除了养老服务师这样的新职业，养老领域还有更多的新的岗位正在催生不同方向的人才需求。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认知障碍照护员、适老化环境评估师、老年助育员，一个个新的职业名称正在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养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照料，而是朝着精细化、专业化的方向加速演进。同时，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正在从生活照料延伸到健康管理、精神慰藉、适老评估等方方面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杨根来教授。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和养老有关的职业哈，一个是备受关注，另外一个确实也是越来越多哈，有些也进入到了职业大典当中，有一些哈还在社会当中会被大家提及，但可能还不算是正式的职业。刚才我们也列举了一些职业，那我们也想听听杨教授哈，这几年养老领域还有哪些新兴的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的新职业也值得大家了解了解。
3: 养老护理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伴随着最近几年呢，养老护理员资下工种的逐步优化啊，2015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里边呢，养老护理员资下只有一个失智老人照护员，后来改为失智老年人照护员，现在呢又改成为认知障碍照护员
1: 啊，
3: 这是一个新的工种。那比方说前几年也论证了一个新的职业叫老年助育员，还有社区助老员，就是养老护理员资下这个一个职业带了三个工种，一拖三啊，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了，这个而且呢，这几个职业呢，标准呢已经开发完毕，或者个别呢也在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呢，这个大家，伴随着对养老这个职业的更多的认知，比如说原来的，在和养老相对有关联的比如说老年能力评估师，特别是最近国家这个。对中度以上的老年人发照护补贴的时候，消费券的时候，这个评估是必须做的一个基础。做这个老年能力评估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是大量的发挥了这个关键性作用，是人手还远远不足，
1: 没错
3: 啊。但是这是一个相对也比较成熟的一个职业。还有一个呢，比方说适老环境这个评估师也就是现在在不单是在机构里边要适老化，在公共场所适老化，在家庭里边要适老化，但是适老化的改造去评估。也是一个很专业的过程，是说是一些企业呢，把适老环境评估师呢也做得很好。比方说上海呢，最近一个时期他也在做的比较火的一个叫陪诊师。当然，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职业呢，目前还或者工种啊或者岗位还不是严格法定意义上的职业或者工种，他没有经过人社部门的认可或者说论证，那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职业。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有市场的，也有诉求的，
1: 对，
3: 而且呢，大家还对他还满怀着期待，
1: 没错，所以也看出来了这个百姓的一些需求的方向哈。那从整体上来看，我们这些养老的新的职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解决了大家的哪些急难愁盼的需求呢？
3: 其实呢，我们刚才列举了这些新职业，从总体来看的话，这个新职业发展呢，它有一个总体的一个目标啊，或者说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服务越来越精细了。
1: 嗯，
3: 是吧？大家这个从过去生活照料是吧，逐步这个细化到不同人群不同的诉求，
1: 嗯，
3: 包括这个覆盖老年人生活啊、健康啊、安全啊、精神的、啊，可以说越来越多，场景啊越来越丰富啊，这是一个服务精细化、人的诉求多样化啊带来的必然结果，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服务这个形式啊或者服务的内容啊和服务的诉求啊是关联在一起的，
1: 嗯
3: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更多的这些服务呢要下沉或者到基层，嗯，啊，过去如果说是我们过去养老护理员，它是一个通用的，或者说这个也既可以面向机构、面向社区，又可以面向家庭的，它更多是在机构里边。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打破这种从机构是吧，为中心，主要想面向社区，离脱社区，面向家居家，啊，提供这个精准化居家养老服务的这个实际需求。然后第三个趋势呢，就是服务更加专业化。啊，过去呢，这照护呢相对比较粗放啊，就解决这生活照料为主体的，嗯。那现在我们不单是生活照料，而且精神慰藉这个服务，
1: 嗯，
3: 那就更加重要了啊！吃饱了，你这是这不是唯一问题啊！吃饱了以后还有很多精神层面的，
1: 嗯，
3: 你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社会心理障碍的一些问题，人员越来越多，
1: 嗯，
3: 也需要我们在做好生活照料的同时，要在精神慰藉方面。包括这个社会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导入，
1: 对
3: 啊，包括一些有精神疾患的人员，
1: 嗯
3: 啊，怎么样有效的得到救助？
1: 当然，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说，就是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又给了这么多这个职业的方向的选择，那本来就缺人，我们还让大家有这么多的职业的选择，是真的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吗？我们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或者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对于整个未来养老人才结构的发展，还有哪些好的作用？
3: 一个从整体来看，我们这个养老服务领域啊，新职业也处在一个。国家政府啊，相关政策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当然市场需求啊也越来越高，标准化建设呢也是完善的这个关键时期，所以说我们把居家、社区、机构啊，当然一样结合的全场景的这些职业体系能够建立起来的话，当然国家也会在这个方面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新的职业标准啊，推进这个职业培训和职业认定，方方面面啊，给他提供一些更加。优化的这种人才成长的环境，这个一定会从过去单一化转向多元化，由从过去的相对粗放的变为精细化。那么其实第二个看来的话，就是从职业的名称价值来看，是吧？就是养老服务领域里边的这些职业呢，是解决了目前我们社会行业，当然更多是家庭多重的技能筹备啊，也会助力民生就业、行业协同发展啊，这方面我觉得是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当然我们说随着养老新职业朝着规范化、专业化、融合化的这个方向发展以后，伴随着国家的标准体系、培训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当然也包括我们职业和专业协同发展，我们院校更多的院校来开设这个老年专业啊，比方说有一个很可喜的数据啊，刚刚教育部发布了今年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这个开设情况，在全国呢是仅次于第三啊，是在前十名这个建的专业最多的前十名，最起码他就说这个职业呢，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背景之下，在国家这个一老一小这个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之下，哎，他是认同的，
1: 嗯，
3: 他是愿意报这个专业，而且愿意从事这个职业，
1: 嗯，
3: 这就是好啊。
1: 对，
3: 年轻人这个一个行业的最大的一个标识就是大量的有知识的、有作为的、有啊能力素质的，当然也有一些学历要求的这些青年人。啊，能够从事这个行业，啊，那么这个事业和产业加到一起，我们职业和专业加到一起的叠加以后，啊，那么这个行业得发展，那指日可待的。
1: 听众朋友，养老人才培养的多重路径，一头连着就业者的职业选择，一头连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从院校培养到产教融合，从传统岗位到新职业涌现。养老人才培养的多重路正在一步步铺展，这条路还很长，但每向前走一步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大步。要再一次感谢王庭院长和杨根来教授的分享。以上就是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痛风发作的时候的疼痛啊，往往难以忍受。管控痛风，从每天的饮水量到奶制品，从饮料到酒水，从蔬菜到调料，每个选择的背后都有它的科学道理。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远离痛风之痛。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就要携手几位嘉宾，将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赵金霞为大家权威解读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的饮食之道。
8: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和大脚丫有关系。说到这个大脚丫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9: 我心里头啊，现在已经就隐隐作痛，就看见我那个脚丫当年那个疼啊，刺心的疼，你知道吧，就浑身都不舒服，而且就串的你头顶头皮都发麻。
8: 哪儿疼呢？
9: 就这个大拇脚趾骨，就这个地方。
8: 连老师，您脚疼是怎么回事啊？
10: 要说这脚疼啊，得追溯到20多年前。
8: 哦，
10: 有一次我演出穿了一双新鞋，演出以后晚上回到家以后，这脚啊疼得不得了。
8: 是不是买小了呀？
10: 是啊，我说是不是这鞋夹脚造成的这个脚疼啊？哎呦，疼的我是受不了。但是呢，这个也怪啊，我也不瞧也没治，1个多星期以后啊，哎，自然就好了。
8: 哦，
10: 以后呢，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着不对付，反反复复呢就老疼，也是大脚趾头这儿。
8: 和刘阿姨疼的位置是一样的。
10: 哎呦，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跳楼。
8: 哦，
10: 疼的让你受不了
8: 啊，
10: 不能动。而且1天24小时吧，它不停地疼。
11: 我是有一天健身，然后回家晚上睡觉，睡觉过程中觉得脚疼，是侧边，但是我忍了可能2天就好了。
8: 贾医生，那您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了，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这么剧烈的脚疼呢？
12: 这里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几天在门诊刚碰到的病例哈，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很类似，他也是大拇脚趾头突然的红肿热痛，那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时身体都很好，那当时他的情况呢，就是推着轮椅进来的，一看他的那个脚啊，没敢穿鞋，那其中的一只脚呢，就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嘉宾的这个描述的位置是一样的，红肿热痛。病人怎么描述啊？他说他前一天呢，可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大家吃的也非常好，又喝了啤酒，结果到后半夜乐极生悲啊，突然这个关节就 疼痛难忍，剧痛几个小时之内达到高峰。我们说疼痛呢有分级，从零分到零分是不疼，十分是疼痛难忍啊，最严重的疼。
8: 一般说分娩的时候就是十分的疼痛。
12: 对，那他的描述呢，这个疼痛就是要达到十分，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啊，这个疼法。那在住院病史呢，其实他以前做过体检，有过一些指标的异常，那这里边呢就是血尿酸高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再加上头一天呢又大鱼大肉跟朋友聚会哈，那诱发了我们这个病，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痛风。其实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啊都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关节的突发性的红肿热痛，疼痛几天哎可以自限就好了，这就是典型的痛风的一个表现。
8: 完了，三位咱都确诊了，甭管是大脚趾疼还是边界的这个地方疼，其实都是痛风所引起来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哈，感觉听到得痛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率有关系啊？
12: 的确是，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痛风的发病率还是逐渐的在增高。痛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尿酸血症，那血尿酸高了呢，它就会导致尿酸盐沉积到关节的局部，那沉积到关节局部引起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所以大概十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大概有一个可能会犯痛风。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哈，其实我们看海平面上露出来的是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看在海平面下面这个冰山其实还有庞大的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能有多少？1.77亿。那痛风的患者呢？将近1466万的痛风的患者。所以可以说，痛风呢是在我们国家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类的代谢性疾病了。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13: 虽然痛风目前尚无法彻底治愈，但通过严格的综合管控，病情依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从日常饮食入手，为大家准备了几道关于痛风管控的选择题，请您跟随嘉宾一起作答，看看您是否选对了，做对了。
8: 好，来看看第一题啊。痛风患者啊，每天应该至少喝多少水？是1500毫升呢，还是2000毫升呢？
9: 因为我你知道吗？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忙活一天嘛，几乎就忘记了喝水，不渴根本就顾不上喝水。
10: 我每天喝水都在2000毫升以上，而且本身我这个工作用嗓子嘛，也需要大量的喝水，所以我喝水很多。
8: 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答案就是2000毫升啊！这作为痛风的患者，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水啊？
12: 是这样哈，咱们痛风因为高尿酸血症嘛，那我们说尿酸啊，它是需要从肾脏排泄的。那肾脏怎么排泄呀？不是通过尿液来排泄吗？那如果我们的水量不够，其实每天的尿就少，那尿少了，尿酸排不出去，不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吗？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每天正常的排泄尿酸，至少需要2000到3000毫升的水。
8: 那如果要是每天可能喝水量不达标的话，那是不是就沉积的尿酸就会越来越多了？
12: 的确是，如果我们喝水量少呢，就容易引起尿酸性的肾病，多余的尿酸沉积到肾脏形成结石，那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的病人本身就有痛风，那平时呢又没注意多饮水，尤其上班族啊，一忙起来很投入就忘了喝水了，那喝水量不够呢，就会导致肾结石的发生。
8: 那肾结石和尿酸有关系？
12: 因为尿酸是尿酸盐，它在肾脏沉积是可以形成尿酸性的结石。的确，我们有了痛风的患者啊，首诊的可是不是在风湿免疫科，
8: 是在肾内科。
12: 对，因为肾结石、肾绞痛到了肾内科，再进一步查发现他尿酸高了。这也是痛风的一个表现，只是在肾脏的一个表现。
8: 所以一定得喝够水才行啊，不然的话这麻烦很多。
12: 的确是。
8: 明白了。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他每天喝水的这个量还必须得这么可丁可卯吗？
12: 我们说最低2000毫升，那我们怎么算呢？不一定要非要拿量杯去看这个你的饮水。

0: 量是不是达到2000毫升这么精确。那大家呢可以看尿液颜色的变化，如果你的尿的颜色是比较清亮的，那说明饮水量是够的。那如果尿液呢是很深的颜色，那说明饮水量不够。还有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饮水，那口渴了实际上机体已经缺水了。我们应该把这2000到3000毫升的这个水呀平均分配，这个在一天当中哈，多次少量的这样饮用。比如说早上起来啊，在早饭之前可以先喝一杯清水哈，那在两餐之间也可以喝水。那这里边提醒大家，吃饭前后不要进太多的水，那会有饱腹感哈，另外会冲淡你的胃液，影响消化，所以尽量选择两餐之间啊进行喝水。另外对于有肾结石的病人呢，我们提倡在晚餐之后45分钟到睡觉之前可以再喝水。因为我们知道在夜间啊，本身尿液浓缩，其实有肾结石的病人如果他不注意在睡前喝水的话，可能会加重肾结石的一个情况。
1: 哦，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那您觉得哪一种奶制品是更适合痛风患者的，是酸奶还是脱脂牛奶？
2: 因为我觉得喝酸奶啊比较好喝，而且又助于消化，排泄就通畅嘛。
3: 我选择酸奶的理由就是味道好，比脱脂牛奶要更有味儿一些。
4: 我是那个好喝选那个。
1: 好吃的一般好像都有一些陷阱哦。好，那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是酸奶吗？并不是啊，伙伴们。其实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更建议大家喝脱脂牛奶。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0: 的确，奶制品其实整体来说，因为富含蛋白质哈，都是大家比较推崇的、比较营养性的这样的食品。但我们今天谈的是痛风的患者更适合哪一种？那如果跟脱脂牛奶比起来，酸奶呢，它里边的脂肪含量会更高一些。那我们说摄入过多的脂肪呢，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因为脂肪在体内它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尿酸也从肾脏排泄。我们肾脏其实它跟尿酸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你脂肪摄入多了，其实尿酸会的排泄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啊。另外呢，我们痛风患者很多是合并肥胖啊、高脂血症啊等等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脂肪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其实又加重了高脂血症以及肥胖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呢，酸奶它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有发酵菌，那我们说这些发酵菌其实无形当中让酸奶的嘌呤的含量是增加了的啊，也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啊。而脱脂牛奶呢，它脂肪含量更低啊，嘌呤的含量也低，所以我们更推荐痛风的患者更适合饮用脱脂牛奶。
1: 其实但凡听到嘌呤这个词儿哈，很多痛风的患者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是一个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的话，吃的多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引起来脚疼，也就是痛风发作了。但是这个嘌呤和痛风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样，我们体内呢，这个尿酸它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如果我们的尿酸生成多了，比如说进食高嘌呤的食物导致尿酸的外源性的增加了，或者是内源性产生增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肿瘤的患者啊，它可能会导致内源性的这个增加，或者本身就有一些代谢性疾病，肥胖啊、三高的病人，
1: 他体内会自产一些嘌呤是吗？
0: 对，它内源性的嘌呤也是增加的，那这样呢就会导致尿酸的增高，生成增加。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如果出问题了，它肾脏排泄尿酸出现了障碍，排泄减少了，也会导致血尿酸的增加。所以总之呢，生成增多或者是排泄减少，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那高尿酸血症持续的时间长了，这个尿酸在体内就会沉积到关节，导致关节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
1: 所以只要是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话，就得吃嘌呤含量相对较低的食物。那这个脱脂牛奶难道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吗？
0: 的确，我们说本身牛奶当中、奶制品当中整体的嘌呤含量是相对比较低的，包括酸奶它也是嘌呤含量并没有说那么高。那痛风的患者如果想喝酸奶呢，那也尽量减少这个 饮用的量，比如说隔日喝一杯100到200。那如果是脱脂牛奶呢，我们每天可以250到500毫升都没有问题的。对，
1: 明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关于饮品，那痛风患者应该少喝哪种饮料？是碳酸饮料还是茶呢？
4: 我爱喝碳酸，
2: 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一来它里边有这个气，是不是喝着不舒服？而且甜的呢，我也不喜欢喝。因为我们这多少年养成了习惯呢，我就喜欢喝茶。早上起来呢，什么都不吃，我先沏上一杯茶，一边喝透了以后再吃早点。所以我这一天基本上都离不开这茶。尤其是工作也有关系，每天到演出的时候肯定沏一缸的茶，喝着润着嗓子，比较舒服。我所以说我选择是喝茶。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得少喝
4: 碳酸饮料。
1: 碳酸饮料啊，对不对？
2: 你看他这胖就是喝碳酸饮料喝
1: 的。好，那赵医生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如果要是爱上这个碳酸饮料，那可就更糟糕了。
0: 的确是，我们其实很多痛风患者就喜欢喝碳酸饮料。喝碳酸饮料是导致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哈。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还不到20岁，十几岁的小孩，那他呢就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每天要喝碳酸饮料，那最后导致他的这个血尿酸高达800以上，就非常非常高。他又没有家族史，那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尿酸高啊？就是跟他每天这个喝这个碳酸饮料，因为都是甜味的碳酸饮料，加了很多果糖，那果糖是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导致了最后痛风的一个发作哈。那还有呢，就是碳酸饮料啊，它会促进钙质的流失，很多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会导致骨质疏松的，所以它除了对痛风本身不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喝碳酸饮料。
1: 其实碳酸饮料里边主要含的这个勾人的这个成分，让人上瘾的成分，其实它就是糖。
0: 对，的确我们饮料里加的这个糖啊，主要是果糖，因为果糖它的甜度是最高的。但果糖在体内它的代谢的过程啊，要消耗这个能量啊，最后产生的就是尿酸生成的底物，所以你摄入的糖越多，果糖越多，最后尿酸生成就越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
1: 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叫 NFC， 就是100%用水果榨出来的果汁，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比较高的人来说，能不能稍微友好一点？
0: 纯果汁啊，我们要看它是用什么水果来制成的哈。那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一点的这种新鲜的果汁，那含糖量高的比如说像芒果汁，就不太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来饮用。那比如说苹果汁或者是西瓜汁，相对糖分相对少一点，那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那另外呢，还可以跟蔬菜汁搭配起来哈。那蔬菜汁里边其实糖分很少嘛，那主要是有丰富的纤维素啊、维生素啊，那其实蔬菜汁可能更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去饮用。但是单纯饮用蔬菜汁可能口感没那么好，那可以跟纯果汁混合在一起啊，这样适量的饮用可能更健康。
1: 那您说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就喝各种各样的茶都可以吗？
0: 茶本身是弱碱性的饮品哈，那偏碱性的其实是促进尿酸的一个排泄嘛，碱化尿液，它有一定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茶里边含有茶碱，那它的代谢产物呢是溶于水，可以从肾脏的排出，不会形成痛风石。所以喝茶呢其实还整体来说对身体是有益的，痛风的患者可以适量的喝淡茶水。那这里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呢？因为浓茶呀可能会影响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比如说铁的吸收，我们就见过这个长期喝浓茶的患者最后引起缺铁性贫血，那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淡茶为宜。
2: 我喜欢喝浓茶，但是今天听专家老师这么一说以后就得改为淡茶。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哪种蔬菜是不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菠菜呀，还是卷心菜呢？
2: 我选择的是菠菜，因为我这个 朋友圈里啊，很多人都有痛风，
1: 嗯，
2: 所以平常呢，我们一块儿老交流，所以说呢，认准了就是这个菠菜，
1: 嗯，
2: 不应该多吃，它嘌呤高。
4: 因为我喜欢吃卷心菜，然后我去检查尿酸就高，但我不喜欢吃菠菜，因为我觉得菠菜特别涩，
1: 嗯，
4: 所以是不是我非常能吃卷心菜，是不是我尿酸跟我吃卷心菜有关？
1: 那么哪一种菜确实不太适合痛风的朋友们来吃呢？答案就是，哎，果然就是菠菜。
0: 那我们为什么痛风的患者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
1: 嗯，
0: 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
5: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健康专题，管控痛风你做对了吗？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6: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近年来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和王声，以他们幽默的风格、深厚的知识储备，获得了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喜爱。他们俩呢，来自陕西，振兴陕派相声是苗阜的心愿。在他和搭档王声表演的相声作品中，陕西文化的厚重底蕴为他们的创作和表演带来别具一格的特色。对于陕西文化的典故，他们更是信手拈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这不是我的》。
1: 在这里欢聚一堂，喜气洋洋。我这个心里头啊，也略微的痛快了一点。
2: 什么叫略微呀？
1: 憋屈。
2: 您还憋屈
1: 啊？
2: 您这一年以来平步青云，连升了好几级，您还憋屈？
1: 高处不胜寒。
2: 哦，
1: 越是到了我这个位置，
2: 哼，
1: 有些话越是说不出来呀。
2: 是吗？
1: 现在我每天一个人坐在塔艾利特里。
2: 哪儿？
1: 茅房。
2: 嗨，
1: 对着镜子跟自己一下一下的聊天，
2: 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
1: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吗？
2: 嚯，这话真清凉，这玩意儿。
1: 有时候还能逮上一只蟑螂，
2: 嗯，
1: 跟他聊，
2: 跟他聊，
1: 聊完了，
2: 嗯，
1: 踩死。
2: 哎嚯，为什么呀？
1: 他知道的太多了。
2: 这
1: 现在连只蟑螂都不好逮了。
2: 哎呀，您这人真是。
1: 嗯，王老师，要不我跟你聊聊吧？
2: 不聊。
1: 怎么了？
2: 我怕你踩死我。
1: 你怎么能跟蟑螂比呢？
2: 啊，
1: 你比蟑螂个儿大。
2: 这，那我也不必骄傲啊。
1: 薛小子开个玩笑，
2: 那不会说话这人。
1: 我想找个人宽宽心，
2: 不就是想聊聊天吗？
1: 对对对，
2: 来来，我跟你宽宽心，你说怎么的了？
1: 能跟你聊聊？
2: 可以可以，
1: 你听我说，
2: 说吧。
1: 你说，
2: 嗯，
1: 凭什么我对他们这么好？
2: 哎、不是您这人，
1: 凭什么？
2: 不是，
1: 他们还议论我。
2: 您这什么毛病？
1: 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
2: 等会儿。这蟑螂不是您踩死的吧？
1: 那是
2: 您喷死的。
1: 这怎么叫喷死的？
2: 我这儿都防了红了，我这儿都。
1: 不是我，
2: 您衣裳您看都湿了。
1: 我激动了一点，激动了一点。
2: 你别激动了，你好好说。
1: 你看，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你应该呀。
1: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2: 议论你？
1: 这个就是眼红啊。
2: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1: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2: 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
1: 啊，
2: 你那车可值些个钱啊。
1: 哎，那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你开着？
1: 你不了解情况。
2: 嗯，
1: 老张。
2: 老张，
1: 我的一个老同事。
2: 嗯，
1: 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2: 不是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1: 打车呀。
2: 你这是打车
1: 啊？
2: 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1: 我骑什么狗？打车风中凌乱，
2: 你打车就
1: 老张心疼我，给我开了辆车过来。
2: 啊，就他送你辆车？
1: 哎，不能这么说，
2: 嗯，
1: 太敏感。咱是个领导，
2: 嗨，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1: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2: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1: 他扣帽子？
2: 对，
1: 扣帽子。
2: 不是，
1: 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2: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这个，
1: 这个人，爱嘀咕。
2: 哎呀，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1: 他特别爱嘀咕，
2: 是
1: 走大街上，
2: 嗯，
1: 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他能嘀咕一年。
2: 哟，
1: 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2: 脚气能嘀咕出来？
1: 老张有毛病啊。
2: 嗯，
1: 边走边嘀咕。
2: 这嗨，强迫症这是。
1: 是，
2: 嗯，
1: 他是处女座的。
2: 这这都不挨着。这
1: 车我要是不收
2: 啊，
1: 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
2: 嗯，
1: 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2: 是，
1: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
2: 嗯，
1: 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2: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1: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2: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0: 王羲之刻的毛都不管用。
1: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0: 哼，东晋。
1: 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
0: 那哪是协会的，是朝代，那是。
1: 哦，想，
0: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呢，刚这一下。
1: 东晋知道了。
0: 说，
1: 他解放前的吗？
0: 你还得学学历史，你还得。
1: 都贴好了，
0: 你别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1: 这就告诉别人，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啊！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
1: 啊，
0: 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1: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
0: 哎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1: 怎么？
0: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下。
1: 坚决不能放。
0: 什么人？
1: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0: 手怎么？
1: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
0: 哎呦我去，什么小区啊这是？
1: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0: 来？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1: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
0: 嗨，
1: 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
0: 你多大的试用房？
1: 哎，你不是
0: 470平米的经济试用房？
1: 庸俗，太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0: 您刚才说的是
1: 友情试用房，
0: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试用房？
1: 你不了解
0: 啊、
1: 老张。
0: 哎呦嚯，这还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认识怎么样？
1: 为什么呢？
0: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1: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张，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0: 换人了。
1: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舍楼吗？这事儿我负责，所以说呀，我一定。
0: 哎，这个友情试用和您负责这工程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
1: 又扣帽子，又扣帽子。
0: 我们
1: 言不轻信，人不负我。
0: 嗯，
1: 诺不轻许，我不负人。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0: 哎呦，曾子怎么净说这种话呢？
1: 老张是我的朋友，
0: 嗯，
1: 他给我们盖宿舍楼，
0: 嗯，
1: 虽然我知道，
0: 嗯，
1: 他原来在建筑方面有天才，
0: 还是有天才的人。
1: 原来是我们手工科代表啊。
0: 这叫天才呀、啊、这叫
1: 积木垒的好啊。
0: 这更不算天才、啊、
1: 尿泥和的特别瓷实。
0: 这更不怎么样，这个不成不成。
1: 所以
0: 不是您这说的这都什么？
1: 我也不太放心，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
0: 嗯，
1: 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0: 哼，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1: 领导嘛，
0: 嗯，
1: 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0: 你把那吃苦摘开
1: 啊！
0: 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1: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
0: 嗯，
1: 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0: 这个书法作品，
1: 啪在墙上。我
0: 这个啪字用得好，
1: 怎么了？
0: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您要说贴那儿就完了，
1: 写的也清楚，
0: 写的是
1: 这不是我的。
0: 哎，老有
1: 这句，多清楚，
0: 不
1: 哎，写多清楚，
0: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1: 怎么不是万能？
0: 哪儿都有，
1: 这就告诉别人、
0: 啊，
1: 这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
0: 啊！
1: 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个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1: 啊？我不要，我怎么试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0: 不是您这房，
1: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
0: 嗯，
1: 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0: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这是。
1: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0: 假期？
1: 对，
0: 平时这房就空着。
1: 我也不想让它空着呀。
0: 嗯，
1: 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
0: 啊，
1: 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0: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1: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
0: 嗯、还有什么？
1: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0: 谁？
1: 羲之。
0: 嚯，
1: 这我都收
0: 藏。王羲之。
1: 哎，
0: 您
1: 这都不是我的
0: 啊，
1: 这都是国家的、
0: 啊、
1: 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0: 我替国家谢谢你。
1: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儿。
0: 不是不是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
1: 说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多尔敦盗御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
0: 有人从哪儿蹲这么一字？
1: 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0: 老张，
1: 你认识啊？
0: 我不认识。
1: 不是你叫这么清楚？
0: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的人、
1: 啊、
0: 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1: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0: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给他管、啊、
1: 看房不是老张，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嗯。

0: 行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
1: 啊，
0: 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1: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跟看房。
0: 我的轻巧，我不能任人唯亲呢。
1: 嗯、
0: 正式上岗之前、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
1: 哦、
0: 我先试用。
1: 嗯，
0: 考核，考核，考核，
1: 嗯、
0: 哎，考核，考核、
1: 嗯，
0: 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
1: 啊、
0: 写写策划，
1: 啊，
0: 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1: 顺便看房。
0: 哎，对喽。
1: 那您那个考察结果，
0: 身体不太好。
1: 身体不好，
0: 来了不到仨月
1: 啊，
0: 哇哇的吐，
1: 水土不服，
0: 还特别爱吃酸梅。
1: 对。
0: 我还得伺候他。
1: 他身体不太好
0: 啊。
1: 你身体不错。
0: 我身体扣帽子啊。
1: 嗯，
0: 含沙射影，你血口喷人呢，你这是。曾子，
1: 你饶了曾子吧。
0: 孟子
1: 也不约。
0: 孔子，
1: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0: 那婶子约，
1: 还叔叔约呢。
0: 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1: 神经病啊，
0: 你这搞什么乱。
1: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0: 我不是，
1: 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哇哇吐，这是怀疑。
0: 哎哎哎，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啊、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1: 虽然咱占着理，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理解万岁。
1: 我理解你什么呀？
0: 不是你刚才，
1: 你还站着理呢？
0: 我当
1: 那车的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0: 孩子
1: 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一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的。
0: 对，脑门上贴个条，
1: 嗯，
0: 孩子又没有蹦着走啊？
1: 这你随意，知道吗？
0: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1: 谁叫宝贝儿呢？谁跟你那么熟啊？
0: 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
1: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0: 我这点事能添什么堵？
1: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0: 我这最多算个臭臭，
1: 是害虫都得铲除、
0: 啊、有这么严重？
1: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0: 我这
1: 那迟早有一天你这么下去。
0: 哎，你别吓唬我。
1: 不是，我不是吓唬
0: 你。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听我的吗？
0: 你先说说我听。
1: 找有关部门赶紧反映自己的问题，全交代了，能说的都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0: 我都说了，是不是我就不憋屈了？
1: 哎，心底无私天地宽。
0: 嘿，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滴哒啦，
1: 你干嘛呢？
0: 我给我壮壮胆
1: 儿。还嘿，
0: 我坦白，
1: 坦白，
0: 我交代，
1: 对，
0: 我多咬出几个来。
1: 哎，
0: 检举揭发，
1: 这句对。
0: 我把我这房子交了，
1: 对。
0: 把车子交了，
1: 对。
0: 我把孩子交、我先拿回来养着。我把这大字都交了，
1: 应该的。
0: 王老师，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
1: 什么事？
0: 给我做个证。
1: 嗯，
0: 就说我交的这些东西，
1: 哎，
0: 它都不是我的，
1: 还狡辩呢。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这不是我的》。听众朋友，小品谈判专家讲的是几个农民要改行做谈判专家的故事，这事儿他们能成吗？他们其中有一位甚至有点口齿不清，这还怎么跟人谈判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
1: 辉煌一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走。
2: 行，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1: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2: 我的妈，这个得了，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搬个砖刮个大煤。
1: 愚昧无耻。

0: 我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1: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1: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1: 不让。不
0: 是，别动我！不是，控制住他。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出去。
1: 哎，
0: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处对象，你同不同意？
1: 说。
2: 我同意。
0: 哇，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1: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
0: 哦，是吗？
2: 是。
0: 整岔皮了。
1: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会吃，不会走的。
1: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吧，这什么人呢？你说
0: 这倒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吗？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 谈谈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
3: 有
0: 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1: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一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1: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1: 想。
0: 想就别说话，
1: 啊，
0: 好吗？
1: 好。
0: 且慢，听明白？别说，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
4: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姐，你来了。
0: 且慢，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4: 对，我是她大姨，她是她老姨。
0: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4: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0: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
4: 啊，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0: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4: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4: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
1: 你看着点儿，
0: 各位一下。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0: 姑娘，
1: 不是，
0: 且慢，
1: 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4: 我就不问你多大。张伟，
1: 哎，
4: 站起来，我问你， 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4: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4: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4: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哎呀，
0: 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

0: 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费。接下来我又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1: 经理，你咋给说哭了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2: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锦旗。
1: 话我反了，
0: 锦旗、
1: 哦、撤。
2: 小伟哥，我太崇拜你了。
1: 楠楠，
3: 给我回来，坐。不是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点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是铁石心肠吗？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3: 闭嘴！
1: 呐！
3: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4: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5: 且慢，
4: 不是，姐，你听我说。
5: 且慢，
4: 你要不说句话。
1: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3: 有病，等会儿，姐。
6: 哟，
3: 干什么？
6: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3: 你俩给我靠边啊！
6: 不，就不，我就不。
4: 你们给我住手！
1: 且慢，
4: 干啥呀？
1: 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4: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0: 你俩给我闭嘴啊！来了，妹儿，跟哥喝酒去。
4: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
1: 喂，喂，且慢！哎呀！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你找死吧！
1: 哼，嘿，哎呀，
3: 站住！
1: 碰瓷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6: 我脚趾头麻了。
1: 滚！
6: 啊！
1: 快！
6: 啊！
1: 啊！呀！我
2: 哇！太帅了！姐，咱们还是走吧。
7: 你看没看着？他太帅了！我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4: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
7: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对音乐怎么看？
1: 音乐。

0: 不看，我听。
1: 冯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0: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催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2: 你唱啥玩意儿呢？啊，你用一个葫芦娃让你给唱掉六个呀？啊，
1: 他唱的对，
2: 哪就对呀？啊，能不能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1: 冯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2: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0: 且慢。
2: 你谢什么谢干？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0: 且慢，且慢，
2: 我哪且慢呢、啊？别打慢，你慢不慢？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来谈判呢？谈判判你这个一句话都骂出来，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这就告诉你，我跟你说，能不能说现在说说我？我俩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我同意。
2: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我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知道，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了哇了什么？起吧！我不管你起不起慢，我就要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的，到底现在怎么办？
1: 我同意了。嗯？
2: 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0: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1: 我也喜欢。
0: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这优美的舞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相声演员赵伟洲是文哏大师苏文茂的大弟子，他的逗哏十分出色，再加上积累的创作能力，成为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他和很多演员都合作过，这其中有杨少华、严月明、谢天顺、刘慧、李嘉存、张志宽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

0: 小白牙。
1: 严老师
2: 啊，
1: 我问问您呢，
2: 啊，
1: 您说这个演员是不是都想出名啊？
2: 对，不想出名的同学们都知道，那不是好演员。
1: 啊，
2: 是啊。
1: 那你想出名吗？
2: 我
1: 啊，
2: 太想了。
1: 你想出名啊？
2: 想出名。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广告啊？
2: 我啊。做广告啊
1: 啊
2: 啊！
1: 如果把您的名字
2: 啊
1: 跟这个产品连在一块儿，
2: 嗯，
1: 那出名多快，
2: 是吗？
1: 比方说啊，
2: 俺说说，
1: 颜月名牌的袜子，
2: 哎，啊，对对对，
1: 颜月名牌的鞋垫儿，
2: 嗯，
1: 颜月名修脚刀，颜月名脚后跟防裂油。颜月明脚气药水儿，给您这么一宣传，
2: 那我可臭名远扬了。像话吗？把我老踩在脚下边去啊，不像话！你给我往上提提嘛，
1: 往上来来，
2: 对嘛？
1: 往上来来，
2: 哎，
1: 颜月明尿不湿。
2: 这更不像话了啊！还不如在下说好呢。这个
1: 颜月明 DDT，
2: 哎，你还别说，这还行，
1: 这好吧？
2: 这是农药范畴的。行行行行，
1: 给您配上词儿，这么一宣传，
2: 哎，
1: 那您这名出的多快，
2: 是不是？
1: 家喻户晓啊！
2: 哎，
1: 那个词儿好啊，
2: 怎么写的呢？
1: 家有害虫，别着急。
2: 嗯，
1: 请用颜月明 DDT。颜月明一肚子坏水喷雾气，请他出来打个喷嚏，苍蝇蚊子全死去。
2: 这都什么词儿啊？
1: 甭管什么词儿，您出了名了，
2: 这倒是，
1: 对吧？
2: 哎，
1: 做广告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好吧。
2: 哎，
1: 今天我请您
2: 啊，
1: 就是为我们产品来做广告。
2: 是啊，
1: 啊，
2: 哦，请我去做广告去。
1: 对。
2: 哎呀，太好了，
1: 好吧。
2: 哎呀，你们是什么产品呢？
1: 我们这产品还好，啊，牙膏。
2: 哦，牙膏。
1: 哎
2: 啊，
1: 这比尿不湿强吧？这个啊，
2: 强多了，
1: 强多了，
2: 啊，
1: 而且用您的名字
2: 啊，
1: 就叫月明牌牙膏。
2: 好，
1: 好吧，
2: 好好好，
1: 我们给您劳务
2: 啊，多少？
1: 劳务费
2: 啊，多少啊？
1: 不多
2: 啊，多少？
1: 50000块。
2: 我的5万。
1: 不是，您这表情是多是少？哦，同意不同意？同意吗？不同意。
2: 我太同意了。
1: 哦，同意。
2: 没见过那么多呀。
1: 行行行，坐。
2: 5万，
1: 没坐好了可以加。
2: 真的？
1: 还得给你加10000块钱？
2: 真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2: 那可太好了
1: 啊！
2: 那你把本子给我，本子。
1: 脚是什么？
2: 脚本啊？
1: 什么脚本啊？
2: 脚排东不得有脚本吗？
1: 哦，排东西这个脚本。
2: 啊，给我。
1: 哎呀，我们就是没本儿。
2: 没本就做生意啊？
1: 啊，不
2: 啊，
1: 我跟您说呀，
2: 啊，
1: 所以就想起您来了，
2: 想起我来了。
1: 现在这个广告啊，
2: 啊，
1: 关键是得出新。
2: 哦，
1: 我们就是出不来新，为什么不写这个本呢？
2: 啊，
1: 说呀，您有创作能力，
2: 是，
1: 您可以出新。
2: 哎呦，明白明白，
1: 要这个出新。
2: 哎，我知道是，你找我们意思就要出新。
1: 对，
2: 现在的广告都不出新。
1: 对，
2: 让我给你出新去。
1: 出新，
2: 找着了。
1: 新点子新办法有吗？
2: 哎呀，同学们了解我呀，
1: 啊，
2: 我最能出新了，
1: 最能出新了。
2: 哎，
1: 啊，
2: 您都找着了
1: 啊？您这个要能出新的话，
2: 啊，
1: 有一个星期可以给我们写出来了吧？
2: 还要干嘛用一个星期呀？
1: 嗯，
2: 用不了。就你这出新的广告，我告诉你啊，一分钟我能完成62个。哎呀，
1: 一秒钟一个还富裕俩
2: 啊，那俩还得卖个外商家。
1: 您这也太能出心了。
2: 我当然了，要不你找着我了吗？
1: 那太好了，
2: 真有眼力。
1: 那行，
2: 啊，
1: 那咱们多少计划要排一排？
2: 现在就可以啊。
1: 现在就可以排？
2: 您就可以排呀，你这音乐一出来，我马上就给你做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2: 是不是？
1: 您要能做出来
2: 啊，
1: 我马上就给您劳务费，
2: 是吧？
1: 您就能领到钱。
2: 这个太好了
1: 。
2: 啊，
1: 就这样啊。
2: 行。
1: 那好，
2: 可以。
1: 不管您怎么出心都可以啊。
2: 啊，怎么着？
1: 有一句话您得加上。
2: 哦，这厂方的要求。
1: 哎，对，这是我的要求啊。
2: 哦，对对对。
1: 哎，我们产品得有要求吧？
2: 啊，对。哪句话？
1: 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
2: 啊，
1: 请看我的小白牙。
2: 哦，
1: 来一遍。
2: 哦，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哎，
2: 是吗？
1: 就这个，
2: 别的我都可以发挥，
1: 别的您随便出新。
2: 太好了，
1: 好，就这样了。
2: 哎呀，好了，
1: 我说开拍就开始啊。
2: 可以，可以
1: 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马上就要开拍了。
2: 嗯，
1: 我一说开拍呢，
2: 啊，
1: 您给他鼓鼓掌。
2: 哎，
1: 朋友们为什么鼓掌呢？
2: 啊，
1: 您用掌声来刺激他一下。
2: 嗯，
1: 您这一刺激他呢，
2: 啊，
1: 他就惊了。他惊了以后
2: 啊，我是连踢带咬啊，我是驴啊。
1: 哎，不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说？
2: 不是，你应该说一刺激我，我这灵感就出来了。
1: 哎，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2: 哎，
1: 您这灵感就出来了，
2: 对吗？
1: 您不定能编出什么来了。
2: 就是
1: 啊，您一出了心，
2: 哎，
1: 这个广告做得好，我可就发了财了。
2: 太好了，
1: 我发财之后
2: 啊，
1: 朋友们，您不白鼓掌
2: 啊，
1: 你们不能白鼓掌。
2: 怎么着呢？
1: 打车上我家去。
2: 哦，
1: 啊，我半价每人卖给你们一桶牙膏。
2: 嗯，行了。有那笛子费呀，买两桶都够了。行了，
1: 那咱就开始了。
2: 我可以开始
1: 啊
2: 啊，
1: 做好了就行啊。
2: 这数啊，
1: 哎，这数，开始啊。
2: 可以。
1: 音乐一响，您开始初心啊。
2: 那没问题。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哎呀，五万签字吧。
1: 是，您这干嘛？您这怎么回事？这怎么不懂？
2: 5万呢？
1: 5万干嘛呀？
2: 签字。
1: 签什么字？
2: 广告做完了。
1: 签字。
2: 你刚才说的。
1: 不，您先等一会儿啊。
2: 怎么了？
1: 这是您做的广告啊？
2: 当然了。
1: 咱们是人刷牙，是猴刷牙。
2: 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1: 哎，你不管不行啊，对吧？我得管呢。
2: 你
1: 是吧？我们这个牙膏那是卖给人的，不是卖给猴的。再说广告，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广告啊，在电视上看得美。你这美吗？这美吗？这个
2: 不是我不美，你得怪我行吗？你什么音乐呀？那是《西游记》的音乐，我不就这样吧？这个
1: 你别跟着我走，你得初心，你自己来嘛。
2: 我自己来，你音乐
1: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2: 那不行啊，
1: 美起来，
2: 咱重来。
1: 没起来，
2: 没起来，
1: 没起来。
2: 您的音乐改改行吗？
1: 改改，没起来啊。
2: 那可以，
1: 看你的了啊。
2: 那行，
1: 看啊，咱们再开始啊。
2: 这是没问题。
1: 好，请大家鼓掌。当里个儿啷里个儿，当里个儿啷啊，当个儿里个儿隆，当个儿隆里个儿，当里个儿啷里个儿，当个儿里个儿隆，当里个儿隆个儿隆。
2: 天涯。

0: 糕，浪把钱来花呀，浪啊，咱们两个一起耍呀。请买月明牌牙膏，月明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嘛，请看我的小白牙。老板
1: 啊，
0: 您看怎么签字？
1: 签什么字？
0: 5万呢？
1: 不，你美起来了吗？
0: 我还没美吗？我都扭起来了，朋友们，我还没美吗？美起来了没？
1: 啊，你美起来，你们兜里的，你美起来了，
0: 还没美吗？
1: 哦，
0: 啊，
1: 你是男的，你是女的？
0: 我是，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1: 啊，你不管不行啊？
0: 我不，
1: 啊，
0: 我怎么？
1: 使完我们这牙膏都半男不女的，这谁要这产品这个啊？我美就让你这么美吗？
0: 我怎
1: 么男子汉的美你不懂吗？你不能顺着我走，你得初心，你得有阳刚之气，这你都不懂吗？阳刚之气明白吗？这不行不行。
0: 行行行行，不行不行，我再来再来
1: 再来啊
0: 啊，钱挺难挣啊。啊，好好好，来来，您出
1: 来啊。
0: 好嘞，
1: 来开始了，
0: 打个音乐行不行啊？
1: 开，
0: 阳刚之气嘛，
1: 阳刚之气
0: 啊！
1: 我看你真费劲啊！
0: 没事没事，
1: 再大家鼓一次掌啊！
0: 哎，好嘞，谢谢大家，好嘞，好。哎，该签字了吧？哎，
1: 这阳刚之气你出来了吗？
0: 还没出来，2斤杠铃都起来了。啊，好家伙！
1: 啊，
0: 来签字吧。
1: 啊，您慢点，您等会儿，
0: 我这有笔。
1: 不，您这个阳刚之气出来了，
0: 这肌肉这一块一块，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我那小白眼呢？
0: 我去。这小白眼我忘了说了，
1: 小白眼你是忘了，要钱你可没忘啊你啊，你这个不行，这不行不行
0: 啊，
1: 出心出心，
0: 我出不了心了，我出汗了，是吧？
1: 新点子，新办法
0: 没有了，说句文词吧，黔驴技穷了，没有了，这赵老板
1: 不，黔驴技穷了，
0: 不行，
1: 那就不能怨我
0: 啊，不，
1: 咱们这会儿名人有的是，
0: 我知道，
1: 我们可以不
0: 找你，哎，赵先生，
1: 我们花5万块钱，我们干嘛非得你？
0: 赵先生，您听说，这也不容易，咱俩你看这好容易搭档一块儿，对不对？你高抬贵手，
1: 你想怎么着吧？
0: 你来了，你在前面，我跟你学学行不行？哪怕少给呢也行。
1: 哦。我说你来演
0: 啊？对呀，
1: 不，你跟着我说就行。
0: 我跟你说，
1: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0: 啊？对，我跟你说，
1: 我多给你钱还。
0: 哎呦呦呦，谢谢，
1: 你得说得上来啊。
0: 那当然了，
1: 就这么办了
0: 啊。行
1: 啊，
0: 可以，
1: 跟着我来，跟着我来。这太好了，开始。
0: 好嘞，
1: 大家为我鼓掌，
0: 给他鼓掌啊。
1: 请买月明牌牙膏。
0: 啊，请买月明牌牙膏，
1: 它有独特的功能。它有什么功能？它有什么功能？
0: 我知它有什么功能啊！你跟我瞪什么眼睛啊？
1: 这个月明牌牙膏，它的功能太奇妙了，
0: 哈哈，
1: 它能使您的厚嘴唇变成薄嘴唇，
0: 哇，
1: 长舌头变成短舌头，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是的，我原来就是大舌头。
1: 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马上舌头变短。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请看我的小舌头。
1: 好，
0: 行吗？
1: 行，就这么说。
0: 好，
1: 我给你6万。
0: 6万，
1: 就这么说啊。
0: 好极了，
1: 请用月明牌牙膏。
0: 啊，
1: 亲爱的朋友们，搞不上对象的朋友们，你们不想结婚吗？你们不想得到爱情吗？请用月明牌牙膏，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我30多年前就想搞对象，一直搞不上对象，非常苦恼。
1: 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 马上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请看我的小媳妇儿，
1: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结婚，
0: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离婚吗？
0: 刚结就离啊，这是。
1: 想离婚离不了是非常苦恼的，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0: 啊，是的，我40多年前就想离婚，一直离不了婚，非常苦恼。
1: 所以这位先生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不但成功的离了婚，就连邻居都搬了家。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请看我的小单人床。
1: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离婚，
0: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旅游吗？请用月明牌牙膏，它不但能够刷牙，而且能够擦皮鞋，饿极了还能吃，卷上大饼跟火腿肠子一个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
0: 好吃。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那个请看我的小骨肚。
1: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看飞碟吗？请用月明牌牙膏。
0: 你像话不像话？
1: 怎么了？
0: 你让大伙听听啊，这是人话吗？你挤兑的我是胡说八道啊！你这是啊，
1: 胡说八道！
0: 你这牙膏有这功能吗？
1: 有这功能吗？
0: 啊、
1: 你管这干嘛？
0: 我怎么不管呢、
1: 啊？我们给你钱吗？
0: 给我钱怎么着？
1: 对了，给你钱你就给我们宣传。
0: 我给你宣，
1: 大伙儿一看，哎呀，这牙膏这么好，抢着买，一人一坨、
0: 啊，
1: 我就发了财了。
0: 啊、
1: 我把钱拿走了。

0: 你想啊，
1: 是啊，
0: 他们上哪儿找我去？
1: 他找不着你，他可找着我了。
0: 找着你我不怕
1: 啊，
0: 不，你判了刑有我什么关系？是不是？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了解月明牌牙膏吗？
1: 我太了解月明牌牙膏了，那是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产品，我对知道假货的人这恨之入骨，
0: 哎，
1: 我恨不得咬他一口。你要是不相信嘛，你请看我的小白牙。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小白牙》，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倒霉，你考虑了。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啊，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1: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2: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穿红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2: 在这儿？
1: 对对对，
2: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2: 没带板儿。
1: 我带着的。
2: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你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2: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钟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皮不紧呢你啊？我这你、哎、
2: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2: 这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1: 废话吧，
2: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2: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嗯，
3: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1: 好了，
2: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3: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2: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

0: 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1: 谁像包子？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0: 真的，
1: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夸啊！
0: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全是天津快板
1: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1: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0: 我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1: 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上了，
0: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1: 桂兰要解扁担，
0: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1: 你看看
0: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剑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那个大木剑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
0: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11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啊。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吧？多大？
1: 15、6，25、6岁呀、啊。
0: 没准儿。
1: 后跟他的女儿，
0: 不是
1: 女队员，都是巾帼红颜。队长可不简单，他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他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0: 好！那球进没进啊？
1: 你等一会儿。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慢跑可以有效改善睡眠问题，经常熬夜、入睡困难、睡眠浅、半夜易醒的朋友可以试一试白天适度慢跑。慢跑可以让您的身体适度疲劳，有助于夜晚安稳放松，入睡更快更踏实。运动舒缓焦虑神经，减少胡思乱想，缓解睡前大脑兴奋。长期坚持慢跑，失眠多梦、睡不踏实、晨起疲惫的现象都会明显好转，让您睡眠安稳香甜，睡醒精神饱满，作息规律健康，白天精力充沛。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说过情商、智商，您知道睡商吗？睡商简单说就是一个人对睡眠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能不能把这些知识用到生活中。用得越好，睡商越高。反过来，熬夜太多、入睡困难、睡眠不足、习惯不好，或者对睡眠一知半解，都属于睡商低的表现。睡商高的人往往精神饱满，皮肤有光泽，思维也敏捷。睡商低的人，睡眠质量通常不怎么样，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时间长了，身体也跟着吃亏。所以，为了健康，请认真对待每一次入睡的机会，把睡商好好养起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师策我战神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越剧名家袁雪芬是越剧原派创始人，他的演唱韵味醇厚，委婉缠绵，常与他搭档的越剧名家范瑞娟的唱腔淳朴瓷实，稳健大方。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们两位演唱的越剧《双列记》《夸夫》。

0: 么起来了？
1: 我今晨睡过了。
0: 哈，这是你的不是了，叫你睡你为什么不睡呀？
1: 我看你这件锦袍有好几处磨破了，一时不能实在，就替你补上几针。
0: 哎，谁要你替我补什么锦袍嘞？
1: 哎呀，你这个人也真是，这只有鸡就不只有人吗？
0: 此话怎么讲？
1: 那你为什么不去睡嘞？
0: 哦，啊，夫人，今晚安排妙计，尽早金儿子。要是金儿子进到，我就立即出京。为此，做一等金儿子的消息，你想叫我何以得罪哦？
1: 那不就对了？你既不能实在，怎么但叫我只能实在呀？
0: 我乃只只所在，你毕竟与我不同哦。
1: 唉，二十年了，好像刚认识的，你还不知我的。还是什么同与不同哦？
0: 刘光十岁，从马空从，转眼来已是二十年了。
1: 是啊，已是二十年了。

0: 会时候，苏德将军怎么还不接贵报？哎，真叫人不安呐！
1: 相公神帅，今晚必有佳音。
0: 请到今儿日，敌人坐屋头而不迎，不再时来，我就趁机再进，快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渔夫。实在贵快天时，见月华娘面必有大雾，一离与我一少甚多，正来天助我成功也。
1: 听相公之言，少时万要四杀。
0: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了？
1: 妾身在军多年，难道万怕四杀吗？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薄我了。哦，实际苏德将军当得三军一扎，妾身准备下酒宴，预祝相公成功。
0: 好，你倒想得周到啊！只是平日不许下过饮酒，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
1: 哎呀，谁不许你饮了？只是你少饮罢了。而且酒呀，当饮则饮，当止则止。
0: 哈哈，到你这里小有这许多道理呀，
1: 相公。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
0: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
1: 这是其一。
0: 好、哦、难道还有其他意思？
1: 倒
0: 要请教。
1: 不甚也吧。
0: 恰是为何？
1: 说出来相公你会见笑的。
0: 啊，下官不晓就是。
1: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
0: 啊，夫人，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下官倒粗心大意了。
1: 相公。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雪芬、范瑞娟演唱的越剧《双裂记》夸夫。黄梅戏名家严凤英的唱腔圆润明快，表演质朴细腻，吸收京剧、越剧、评剧、评弹、民歌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世称严派。下面请听他在黄梅戏《小词殿》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严凤英演唱的黄梅戏《小辞殿》。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演唱的京剧《楚宫恨》。豫剧名家唐喜成的嗓音洪亮，他的唱腔高低音衔接自然，控制自如。豫剧《三哭殿》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下面请欣赏他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唐喜成演唱的豫剧《三哭殿》。昆曲名家刘义隆的唱念俱佳，文武兼备，表演诙谐风趣，嬉笑怒骂皆能入戏。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昆曲《月里记》。

哦，哦吼，有了啊，哦，吼吼吼吼，有了。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刘义龙演唱的昆曲《月里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以规避秋季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侵扰，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发热了怎么办？如何快速退热？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中医如何应对发热。很多朋友有自己的退热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呢？这里有误区，破解大家对于发热的认知误区。感冒发热是一种日常很常见的症状，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应对感冒引起的发热。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在日常生活中发热比较常见，有些朋友发热时会选择用退烧药，也有些朋友觉得发热比较常见，不是特别高热的情况下扛一扛就过去了。我们的听众李女士在最近一次发热时， 初期也打算先扛一扛，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把这次发热扛过去。来听听他的经历。
10: 50多岁的李女士前几天出现了鼻塞、流涕、轻微发热、头痛，她起初没太当回事，想看看扛几天能不能好转。直到出现症状后的第3天晚上，李女士开始发高烧，体温升到了39度，喉咙也疼得厉害，头也胀痛的难受，熬了一晚上实在撑不住了，才到一家中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发现李女士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舌苔薄黄，脉象浮硕，中医辨证为风热外感引起发热。随后医生根据李女士发热症型为她开具中药，李女士回家服用后2小时就开始退热了，一夜微微出汗，之后没有再发热。
8: 中医根据症型治疗发热，往往能很快消退。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中医专家带大家了解辨证施治、扶正驱邪、标本兼治应对发热的方法。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谢林丽，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医药诊治内科消化系统疾病及高脂血症、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8: 欢迎谢林丽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您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的谢林丽医生。
8: 非常欢迎谢主任哈。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我们中医治发热有什么办法。那刚才的案例当中，李女士呢经过中医辨证，服用中药后很快就退热了。我们也请谢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个您治疗发热然后快速退热的这样的病例故事。
11: 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老年病人，之前呢是家里人感冒咳嗽以后呢，老年人因为共同生活嘛，然后被家里的小朋友传染了。传染之后呢，老爷子发烧呢并不高，只有37.5度左右。老人家呢以为就是一个嗓子疼一个发热嘛，就没有特别积极的去处理啊，就跟小朋友一样，哎，吃了点感冒药，然后吃了点中药清热解毒的、清热利咽的这类的药，但是吃完之后呢，体温稍微有降下去，但是呢，咳嗽咳痰的症状一下就起来了。过了一周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发热，发热的症状呢主要是高热，然后38度以上，然后呢咳嗽、咳大黄痰，然后呢有一些胸闷和喘憋的症状。这样呢只能来我们医院就诊嘛。到医院呢，那肯定常规的我们要做，现在发热嘛都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拍胸片啊查血呀，还有我们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嘛。一摸呢，这个主要是脉滑硕，然后老爷子呢舌苔舌红，苔黄腻，然后呢结合病人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又检查之后发现病人是一个双下肺炎。然后呢，那治疗现在主要是一个中医讲痰热壅肺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就给了清热化痰止咳的，然后呢用了汤药，大概用了3天之后呢体温降下去了，然后呢又给了老人加了一些清热化痰的药物，然后加上一些抗生素治疗，大概老人1周左右基本上就康复了，然后后面既服了一点中成药，然后症状就缓解了。所以说呢，在中医这种治疗急性的感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8: 那我刚才听谢主任讲这个病例啊，就是我们中医对于发热，我们也是有这个辨证分型的。那我们就想问一下，那发热的中医辨证会有哪些分型呢？
11: 发热呢，它就这个症状来说，我们呢主要是分为4个型，一个呢是外邪侵袭，就是中医讲啊，咱们所有的这个病都是由外邪的一个影响导致的。那所谓外邪基本上包括什么呢？就是咱们讲的中医讲6邪，风寒暑湿燥火。外邪呢侵袭人体导致的这个疾病。还有一种呢就是中医讲的突发的这种戾气，急性的传染性的疾病。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饮食伤滞，比如说咱们夏天经常会常见的那种，比如吃了太多凉东西或者饮食过多，导致这种食积化热，或者说是就食物中毒的这种，也会导致一个急性的发热。然后还有一类呢，相对来说是中医比较少见的，它是一种虚症的发热，主要呢症状就是久病啊，然后呢患者体质比较弱，阴虚，这种阴虚内热。还有一种呢就是湿热， 湿温那种发热，这几类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8: 嗯，那我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辩证分型，我们辩证对了，发热就能得到很快的控制呢？
11: 对，
8: 这里是希望谢主任再讲一个跟刚才不同的一个病例。
11: 这个是这样，就是病人就诊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反复的发热，他呢是从就是那年的可能是

0: 虽然呢他这个症状就是典型的一个缠绵不愈的这种发热，而且反复发作，中医讲的就责之于湿温，就是跟他当时这个暑湿的这个是季节是相关的，因为他发病的时候是7月8月，虽然他就诊的时候是11月12月，然后呢就 根据中医这种清热利湿的方法，因为看这个病人面色比较暗，舌苔呢舌红苔腻，然后呢大便呢黏腻不畅，然后肢体困重乏力，而且这个湿呢就是汗出不解，湿温的发热典型症状就是像咱们讲咱们的发热怎么样体温就降下来，就是汗出热解，但这种湿温的发热就是汗出热不解。 所以说呢就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方子啊，活泼夏灵汤之类的方子治疗之后呢，大概用了3剂，然后患者呢就症状明显好转，然后体温也降下来，后面呢又加了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然后大便呢也通了，腹胀啊这些肢体困重的症状全都缓解了，然后患者就好转，大概又服了1周患者就彻底好转了，然后随访了3个月患者没有再发热。
1: 那我们就请谢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吧，咱们中医是怎么认识发热的，就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出现发热这样一个症状呢？中医讲呢，就是咱们的发热是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是我们身体的正气跟邪气互相抗争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邪气呢把我们的身体的阳气呢淤闭在里面，就是热散不出去了，所以导致了一个发热。就比如你看像 发热其实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就是你看小朋友的发热，小孩的发热大概基本上随随便便就烧到39度，还有40多度，但是你去看老头老太太的发热，老年人的发热大家都会有体会，很少会烧到38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就是中医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阳气没有那么盛了，就是阳虚了，所以说呢你发热也不会烧得特别高，所以
0: 就是你正气越足烧得越高，当然邪气越足也是烧得越高，是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刚才呢我们请谢主任给我们讲了中医辨证的发热的类型哈，那我们现在也想请谢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大概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发热的出现呢？
0: 发热呢其实大多数来说还是基于一些感染性的疾病，中医讲呢就是比如这个外感的风寒、风热、风湿、暑湿、湿温这些。 然后呢西医讲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啊、气管炎啊，然后急性扁桃腺炎啊，咱们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消化道的急性的胃炎肠炎急性细菌性痢疾，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就是腹腔内的感染，比如急性阑尾炎啊，这些它都会伴有一个发热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皮肤的病，比如单独下肢淋巴管炎这种也会伴随发热的一个症状。
1: 那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根据发热的情况来初步排查一下自己的发热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或者是说有没有非常严重的可能？是这样，就是发热呢咱们讲的是以发热为主症，就是所谓主症呢就是主要的症状，然后我们判断这个病的病位主要是看它的一个伴随症状，就是伴随的一个症状，比如说那我先是发烧， 但是觉得嗓子疼，觉得鼻塞流鼻涕，觉得那个口干舌燥，那咱们考虑一般来说那都是上呼吸道感染。然后呢发烧就伴胸闷啊、咳嗽、咳黄痰呀，然后那咱们考虑可能就是气管炎或者肺炎。如果再往下说呢，比如说发热胃疼，比如昨天可能吃了特别多冰的东西，吃了特别多油的东西，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发热伴腹痛，那咱们要考虑急性胃肠道的原因，包括腹泻，那咱们要考虑是肠道的问题。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中医治疗发热讲究个体化治疗，开具专属中药方，通过汤药缓解发热症状，扶正治本。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2: 这里有误区。
1: 很多朋友有自己退热的方法，比如用各种办法出出汗，用刮痧板刮痧，到底哪些方法是正确的退热方法？中医又有哪些退热方法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玲丽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有些人一发热可能就赶紧就想着退热，我们听说过一种退热的方法叫捂汗，比如说有人发热了就喝碗羊肉汤，然后裹着被子睡觉，认为出了汗热就退下来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谢主任，这种捂汗退热的方法可行吗？
3: 这个只能说是一种民间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不适于所有的发热啊。捂汗这种呢，它实际上是适用于风寒外感，中医讲就是着凉的这种，咱们讲喝一碗姜汤，拿被窝一捂，这个汗一出去，热退啊，这个寒解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适宜用这个方法，本身你就是热性病，你再用加一点热的姜汤再捂一下被窝，那症状就会更重，而且你这样的话会让体温更高，其实是加重疾病的一个进展啊，这个特别不可取，尤其是在对小朋友来说，尤其是婴幼儿，因为小朋友他高热的时候容易高热惊厥，大家肯定都有去过儿童医院的经历，到儿童医院大夫先跟您说把孩子解开，把被窝解开，衣服撩开，先物理降温，就先放在凉的地方，先让体温降下来是最主要的，不是说咱们一定捂就是一个好方法，捂有的时候反而是错误的方法啊，适得其反。
1: 就是只有我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是因为受凉了，
3: 对，
1: 然后出现的发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发汗，
3: 对，可以用一些发汗的方法，
1: 就可以让我们所谓中医叫给邪出，
3: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寒邪就能出，
3: 对，
1: 但如果是其他的原因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捂了，
3: 对，
1: 因为很可能会捂出危险，
3: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就请谢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有什么好的物理降温的方法推荐给我们大家。
3: 简单的那就是酒精擦浴，包括咱们拿凉毛巾这种湿敷啊，都是可以的。敷的位置呢，一般来说就是头部，然后颈动脉的位置，然后包括就是腋窝、肘窝这种动脉汇集的地方。然后呢，中医呢也有一些方法，中医比如说可以用一些针刺放血，然后呢刮痧，这个咱们老一辈儿基本上都会一点儿。像我们小时候80年代的时候好像耳尖放血也特别常见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用耳尖也可以用大椎放血，这个效果都还是挺好的，别管是老人或者是小孩效果都很好啊，而且这个相对来说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操作。然后刮痧呢相对来说呢比放血呢就是安全系数更高一点啊，但是稍微对病人来说比较痛苦一点，比较疼，或者是冷水浴，但这种咱们中国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觉得这个太痛苦了。
1: 刚才您说刮痧有点痛苦，我就想问个问题，因为平常我们也会偶尔刮一下，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没啥痛苦，那是发热的时候刮痧会很疼吗？
3: 刮痧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疼的，别管是您用油去刮还是用水去刮，包括有一些就是民间做法，它叫灸痧，就是拿那个指关节去掐一下那个局部的经络，然后还是相对会比较疼的，刮痧还是相对比较疼的，放血相对来说痛苦小一点，因为针刺一下嘛，然后挤点血出来就好了。
1: 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专业的学一下，
3: 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些消毒隔离的问题，
1: 对，所以适度吧。还有就是刚才谢主任讲到的，我们用一些湿毛巾或者酒精
3: 对
1: 来擦拭什么额头啊，
3: 对，颈
1: 动
3: 脉
1: 啊，
3: 然后腋窝、肘窝都可以，
1: 这些都还是挺有帮助的。好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出现了发热哈，除了降温，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就是你既然出现了发热了，相对来说你肯定身体是有一个感染的情况在啊，那正邪交争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再受邪啊，就所以发热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不能坐着吹空调啊不能再去吃冷饮啊，咱们中医讲这种特别燥特别热的东西，那在发热的时候我们建议病人也不要吃，就是饮食清淡一点啊，然后呢避免这种所谓虚邪贼风再受风啊， 这些是要注意的，而且呢就是不要劳累啊。好多人呢就是觉得没事儿，我烧的没有那么高啊，那我该干嘛还干嘛，但是就会导致一个病情的加重啊。
1: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可能是个错误的观念啊，现在说出来让谢主任批判一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比如说因为我受凉引起了一个感冒发热哈，我会觉得我去运动一下出出汗，哎呦就好了，这个对吗？
3: 中医讲是这样啊，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你是不会得病的。所以说呢，你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你身体状况已经下降了，中医讲已经有正虚的表现，你才会被外邪才能进去。所以呢你再运动它会更耗气啊，这样呢导致邪比正更盛，所以导致一个邪盛正衰，那你可能发热的症状都会进一步加重，就是会加重整个疾病的过程啊。这个其实是不太建议和主张的啊。
1: 但是我当时之所以通过运动其实是可以发汗，然后通过发汗把这个邪排出去。
3: 对，
1: 那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仅限于那个年轻力壮的人？
3: 但是你如果发完汗之后，你就是中医讲它会胃表更虚，你在虚的时候你再一吹风就会更重了，
1: 就更容易、
3: 对，更容易外感，对对对 对,
1: 对,
3: 对，
1: 所以总的来说还是不可取哈。
3: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主张还是多休息多喝水啊，然后呢饮食清淡一点啊。
1: 好，在很多朋友的眼里，发热是疾病的一种表现了，会认为发热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先问问谢主任，发热真的对我们人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3: 发热不能说对人体一点好处没有，因为它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有些时候呢通过发热可以对邪气进行一个抑制，它也是一个就是西医讲就是你体温升高它会杀除身体的一些病毒和细菌啊，不是说见到热我们要马上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处理，就是面对高热的时候啊，就别管是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成年人，一旦出现高热的情况，那我们肯定要积极处理这个发热的情况。比如暑湿的时候，就因为中暑，新闻也经常会提到的一些就是中暑，然后最后这病人就热射病然后就去世了。这个时间里因为它是高热，所以要赶紧的去退热，包括物理降温所有的方法都要用。
1: 那我先多问一句，就是我们要热到就是发烧到多少度必须要处理？
3: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一个发热的一个分级的标准啊，咱们讲的呢就是低热，然后所谓低热呢就是37.3到38度，这叫低热，38度到39度叫中热，然后39度以上就叫高热。那咱们成年人呢一般来说呢就是38.5度以上我们医院就会给您比如积极处理啊，然后呢小朋友也是比如说38.5度或者39度就是我们处理的一个标准。
1: 那我再问一句，就是如果高热不处理有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3: 高热不处理，一个呢可能会出现急性的那种感染中毒性休克，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高热惊厥啊，成年人小朋友都会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中枢系统的问题。
1: 所以说如果是高热的话，那我们还是要赶紧治疗的，赶紧想办法
3: 退热，积极降温，积极降温。
1: 那有些朋友会认为发热的温度越高病情越严重，是这样的吗？
3: 这个倒不是，发热的程度跟你本身中医讲正邪的这个强弱有关跟疾病的进展呢不一定有特别明确的关系。
1: 但是我们确实要避免高热是吧？
3: 对，那肯定
1: 要是高热要先处理。
3: 对对对。
1: 那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呢，说这个发热一定要用退烧药哈，就用了退烧药才能彻底退热。那还有一些朋友会首先选择物理降温，可能要到烧到高热以后才考虑用退烧药。那我也想问问谢主任，这两种做法到底哪一种更好一点呢？
3: 其实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其实病人有一些在家里面用药呢，我们是希望病人呢，第一，比如说你出现了高热的症状，那你说我用一些退烧药，包括用一些物理退热，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要掌握一个度，就是别因为这个你自己的用药掩盖了你的病情，导致于医生判断失误啊，或者说你有什么问题要跟医生去反映。自己在家用药呢，可以用一些物理降温这些方法，但是如果过38度，那我建议还是紧急去医院的一个处理。
0: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中医药治疗发热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感冒引起的发热是常见的症状。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玲丽针对感冒发热告诉大家应对办法。那我们接下来呢具体来聊一聊这个外感发热吧，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常见的哈，非常常见的就是感冒引起的发热。那我们请谢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发热是感冒引起的。
3: 咱们中医讲天人合一嘛，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季节，咱们感冒会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咱们虽然是分四季，但实际上我们中医分成五季，就是呢春易伤于风，夏呢易伤于暑，长夏易伤于湿，秋易伤于燥，冬易伤于寒。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邪。风呢就是咱们春天常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外感就是也是偏风寒。但是春天呢还有一些疾病，就是比如过敏性的疾病啊，就身上起疹子呀，痒啊，鼻塞流鼻涕，眼睛痒痒，这些它就是风邪。中医讲风为阳邪啊，善行而硕变啊，一袭阳位。什么是阳位，就是把咱们这人啊分成阴阳的话，咱们是以上为阳，以下为阴，以外为阳，以内为阴。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是外感了风邪，那所有的症状容易在头上，就咱们西医讲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会比较重。然后夏天呢就是咱们可能会出现夏伤于暑，夏天的疾病呢这个外感咱们大多数呢不光是有这个就是感冒的症状，就是咽干呀、鼻干呀这些症状，还会有一些暑的症状。暑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会有很胃肠道的反应。咱们中国人都会讲咱们苦夏，哎，到夏天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不欲饮食，你伤于暑之后呢暑湿困于这个脾胃，就会导致一个不欲饮食，不想吃东西，哎，包括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或者是一些腹泻啊。然后呢长夏伤于湿，湿呢就是什么症状，主要是比如肢体困重啊，或者除了感冒这种咽干痛咳嗽的症状，还会出现皮肤起疹的湿疹、痒痒，就三伏天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有这些症状。秋呢易伤于燥，燥呢等于是中医讲这个肺呢喜润恶燥，就是特别容易伤害咱们的肺，所以秋天呢感冒特别容易咳嗽。大家都会发现就是秋天特别容易，哎，一感冒就那种干咳咽干，然后想咳嗽这种。冬天呢就是伤于寒嘛，寒就是胃寒呀，然后肢体酸痛啊，头像僵的，一招风觉得哎呀脖子都僵的动不了了，哎，这个呢就是寒症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就是根据不同的季节，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邪气导致不同的这个感冒。然后呢当现在呢比如因为咱们现在吹空调嘛啊，就跟原来呢又不太一样，所以夏天呢咱们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寒湿的症啊，就是咱们现在常用的一个就是夏天常用的一个感冒药叫藿香正气。这个药呢实际上就是用来治疗夏天的这种寒湿，就比如空调病这类的病，哎，主要是用这个。
1: 嗯，那有人说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哈，说你不用管它，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它自己就好了。那我们也问问谢主任，是这样的吗？
3: 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是，然后呢咱们也要根据年龄去看。就像我讲的第一个病例啊，就是那个老爷子为什么没看呢，就是因为他们家人啊其实就是从孙女开始病的，孙女病完了呢儿媳妇先病的，儿子病了，然后老太太病了，然后他病了，五个人其实都病了，但是其他人都自限了，只有他没有好，两周最后发烧起来了，然后又来我
1: 是转成肺炎了是吗？
3: 对，他呢本身就是有一点糖尿病，所以呢他这个感染就没控制，就是本身自限性可能稍微差一点，然后感染就一下重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在扛还是在看这个选择上呢，第一呢要分年龄啊，如果说您比较年轻，可能50岁以内啊，然后您比如说症状不重，发烧呢低于38度，那您可以自己先用一些药，比如应季的用一些感冒药，用完之后呢如果3天症状明显缓解，那您可以继续服药，

0: 比如一周，那好了，就不用管它了。但是如果您服药三天，症状没变化，或者症状更重了，比如一开始可能就是个嗓子疼，哎，过三天开始咳嗽了，或者说开始咳大黄痰了，那我劝您还是尽量及时于医院就诊了。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状况感冒了，如果不去治的话，可能会转成肺炎呢？
0: 是这样，就是老年病人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门诊遇见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我们门诊，我20年前就是当医生的时候，刚入行的时候，当时我们病房里病人平均年龄大概只有75岁左右，但现在我们病房平均年龄大概在85岁以上，就10年嘛。然后，现在我们门诊病人也是，就是原来80岁的病人其实很少见，现在我们90岁的病人也不少见啊。
1: 大家寿命确实长了，
0: 对这个大家平均寿命确实长了，所以呢，老年病人呢，一个呢是本身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病人，尤其有糖尿病、心脏病，还有呢有些呼吸道，比如慢支啊、支气管哮喘呀、慢阻肺这类的病人，那我劝一定要谨慎一点。因为有些老年病人呢，他就算到了肺部感染的时候呢，他就是发热的症状不明显，他只是觉得胸闷憋气啊。有些老年病人他其实并不是以发热为主要症状来的，他也不以咳嗽为主要症状，他其实就是以一个不想吃饭来就诊的，再一查就肺炎了。
1: 所以就是因为之前我们节目当中啊，有很多专家反复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肺炎其实症状非常不典型，它不是说像我们青壮年就会发很高的烧，就是看起来好像只有点蔫，有点不想吃东西，
0: 对对对，
1: 但是有可能是挺危险的，是吧？
0: 对对对，这个东西其实跟年龄还是相关的，尤其是对于老年病人来说，我们其实建议您就是风吹草动就来我们医院，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专业的判断，您在家里可能很难做的这种专业的判断，基本上老年人我们劝您三天就来医院吧，就别再扛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感冒了，就是体弱的人可能会转成肺炎哈。那我也想问问谢主任，如果感冒了，我们不管它任其发展，可能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那除了肺炎，可能还会诱发一些比如中耳炎啊，然后鼻窦炎呐、这些就是呼吸道的症状啊。如果说感染更进一步加重，比如老年人他有一些心脏的基础病，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的心衰啊，这个就比较麻烦相对来说。因为其实高龄的病人大多数最后都是跟感染相关，这个感染其实大多数就是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肺炎。所以说肺炎来说，其实在就是老年病科是一个就是听起来挺吓人的病，就是平常咱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重的病，但是感染其实有的时候是很致命的。
1: 就是我们要知道，可能对于我们青壮年来说得个感冒是小事情，
0: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有基础病的老人，那其实感冒我们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就是如何来区分我得的感冒是普通感冒还是流行感冒呢？
0: 是不是流感和是不是普通感冒，最主要看什么？除了看发热的温度，还有就是看你伴随的症状。流感是有全身症状的，就是明显的它有什么呢？有一个肢体困重，或者有一些人有特别典型的这种乏力气短的症状。感冒一般不至于，感冒你所有症状基本都在你的颈部以上，不会到颈部以下，但是流感的症状会是全身的。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头以上的症状还是全身都有症状。
1: 就是流感的发热会高一些，
0: 流感发热会高一些，
1: 症状会全身都有，
0: 全身都有。对，
1: 普通感冒可能就是发热稍微低一点，
0: 对，
1: 基本上只是嗓子啊、
0: 头部以上的症状。
1: 那头疼还是属于普通感冒的可能性。
0: 对对对对，只有头疼那可能还是普通感冒，但是你浑身肢节酸痛那可能考虑还是流感。
1: 那如果是流感的话，我们能在家自己扛吗？
0: 流感的话，看抵抗力，真的还是看抵抗力。就是您可以就是补充维 C， 然后大量饮水，然后中药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然后现在我们常用的那个几个中成药，比如金花清感呀、莲花清瘟呀、清热解毒啊、双黄连啊，这些都可以。就是您可以在家里面备一点 啊，如果是的话，但是也要看发烧的程度啊，然后你还有包括你全身的症状，因为流感有可能诱发病毒性的心肌炎，这个我猜就是很多病人也听说过啊，就是流感以后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炎啊，导致一个心律失常，有很大的危险啊。
1: 嗯，就是流感我们尽量还是要去就诊，
0: 尽量还是去医院就诊。
1: 青壮年我们可能可以观察一下，
0: 对，
1: 但是高龄老人
0: 是不是就赶紧
1: 去，那就
0: 不要观察了，
1: 及
0: 时处理吧，
1: 就诊。对，那这是流感和这个普通感冒的问题。那可能涉及到我们中医，可能大家会更关心，比如我们中医说有什么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我能区分我自己的感冒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吗？
0: 可以，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所有的风它就是都是有这种就是恶寒发热，就是中医讲有一份表症就有一份恶寒，你就会怕冷嘛。但是呢一般风热来说呢，它主要是热，就是你并不会怕冷，只是怕风而已。而且呢一般来说风寒感冒它是嗓子是痒痒，咽干痒，风热呢是咽干痛啊，就是有没有火在嗓子这个位置上，主要是这么一个鉴别方法啊。然后包括呢风寒它主要都是鼻涕是青的，痰是白的，但是如果是风热，那就鼻涕是黄的，痰也是黄的，哎，就是这么来判别。
1: 那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区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可能主要还是考虑我们如果用一些中成药的话，那如果风寒感冒我们用什么药，风热感冒我们用什么药？
0: 风寒感冒呢，如果是在咱们就是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那我们都建议您用，比如咱们同仁堂的感冒清热冲剂。还有呢就是要是老年人呢可以加一些玉屏风益气固表的啊，然后呢如果是小孩可以用同仁堂那个小儿感冒冲剂。夏天呢如果是风寒，就是咱们讲这种空调病，夏天反而着了凉寒湿这种呢，可以用藿香正气胶囊或者藿香正气水。但是水这个药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是含酒精的，所以呢如果开车肯定是不可以用的，而且小朋友也是不可以吃的，只能吃胶囊。
1: 这个呢我们其实还是看情况，如果说感觉症状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还是要赶紧就诊。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感冒清热颗粒这件事儿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药似乎是好像只有刚感冒的时候才能吃，过几天这个就不能吃了，或者说就不对症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感冒清热颗粒，因为大家用的确实比较多嘛，到底该怎么用？
0: 感冒清热冲剂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解表散寒的药，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呢是在这个中医讲这个病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可能你三天之内用这种解表的药是有用，但是三天之后呢这个邪呢就由表入里化邪，它就变热了，所以就不太适用。基本上我们建议病人用就是三天左右啊，三天如果还是效果不好，那您就要换药或者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1: 就是说我们刚刚感冒就明显知道自己是受寒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感冒清热颗粒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发发汗，捂着被子睡一觉可能就好了。
0: 对，
1: 或者说症状后期症状会比较轻。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我一直这样没好，那就不能再继续用这个感冒清热颗粒了。
0: 而且用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咽痛的一个症状。如果有咽痛，就算你外面是有寒邪，但你里面有内热，就是中医讲的一个外寒内热症，也要用清热解毒的这些药。
1: 就是如果有痛说明我们是有热的，
0: 里面是有热的。
1: 如果说痒那就是寒，
0: 纯的风寒。
1: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如果说症状严重或者一直没好，
0: 大家可以先自己用两到三天，如果没有问题，症状都往轻了表现，那就可以继续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发现，比如说这个段时间的感冒，然后医生会推荐这样的一个中成药，那段时间的感冒医生会推荐另外一些中成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不同的时期我们感冒为什么会推荐不同的药物呢？
0: 这就跟刚才我说的就是季节相关。就中医讲就是人秉五常嘛，在四时之内就是不同的季节我们用药都不一样，而且每一类的型的感冒它的典型症状也不明显。
1: 就是我们这一段可以给大家具体聊一聊呗。就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们春天如果说感觉是风，就是 因为风吹风了引起的感冒，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呢？
0: 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防风通圣这个药呢，它有解表热解表寒又有清里热的作用啊。就是咱们讲就是春天的时候呢，为什么容易有里热，就是因为你冬天的这个饮食啊什么的，导致你身体里可能会积有一份热，这个热呢在春天的时候并没有散发出来，这时候你再吹风，吹风之后呢等于表面有寒但里面是热，所以你要用一些解表散寒的药呢，你可能会触发这个热气上来，所以要用一些解表清热的药啊，可以用一些防风通圣这类的成药啊。夏天如果感寒的话，那肯定就是这时候所谓寒湿空调病这类，就是藿香正气嘛。但是如果是那种咽干痛，比如说风热的外感，那就是金花清感，这两年比较常用的一个药叫金花清感颗粒。我们现在临床用的效果也特别好啊，就包括流感的时候这个药也很好用。然后呢还有就是莲花清瘟，但是这个莲花清瘟这个药呢它有一个弊端，就是这个药相对比较凉，很多老年病人我们不太主张用，因为用完之后它会碍胃，就是老年人本身这个脾胃功能就弱一点，所以你用一些清热的药特别多的话它就更没有食欲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用的会稍微轻一点，包括双黄连呀蓝芩啊清热解毒这类的药都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到秋天呢，我们除了用一些解表清热的药，还建议加一些养阴润肺的药，比如咱们同仁堂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叫养阴清肺丸啊，就包括经常说话的一些人，我们也建议这一类病人呢可以平常口服一些，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滋阴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是老年病人，因为老人呢就是中医讲嘛，人四十则气阴自半，就是你别管有没有病，到四十岁你的气和阴都会减少了一半，所以说老年病人呢可能本身就经常会有一些阴虚的症状，尤其一些老年病人他会出现一些咳嗽咳痰不容易出痰黏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就建议病人可以加一些润肺化痰止咳的，比如说养阴清肺呀，比如说我们要糖尿病的话，咱可以吃一些蜜炼川贝枇杷膏啊，包括咱们老北京秋梨膏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常用。然后冬天呢，冬天其实大多数是风寒外感，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也是有里热，因为到冬天了可能大家吃羊肉啊吃这些特别热性的东西会多一点，那我们就也可以用解表的同时加一些清泻里热的，然后我们也一些比如经典的一些方子啊都可以用啊，就是麻黄汤，中医讲麻黄汤，然后这个就是解表发汗散寒，而且这麻黄汤呢除了可以口服还可以就是外表的那种擦拭去退热，风对于风寒也有一定的效果，包括冬天你可以用泡泡脚啊什么的这种，哎，咱们都知道这方法来解决一下。
1: 那谢主任刚才说到这个冬天里热这事儿，我就想起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就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观察哈，我发现如果她单纯的受凉，流点鼻涕啊什么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她这两天刚好吃积食了，
0: 对对对，
1: 就一摸手心是热的，
0: 对对对，
1: 她要再受点凉，那肯定发烧。
0: 对对对对，中医讲就是要得小儿安，三分饥御寒嘛，就是小朋友你要想让他身体健康一点就是饿一点，然后呢那个稍微保持一点温度低一点，不要太热。老一辈儿啊，就是老年人，他们提倡一种捂，他们为什么捂呢，其实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阳气弱了，你对外界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所以你老是觉得冷，而且就是血循环什么的也不好。但小朋友呢，他实际上是中医讲小孩呢是一个纯阳之体，他实际上很热，尤其像您说的，就是比如小朋友可能最近吃积食了，咱们讲积食化热，这个食停在身体里它也变成热，这个热一旦起来之后呢，身体需要不停散热，散热的毛孔就大了，这毛孔一张开，外头的虚邪贼风就更容易进来了，进来一吹，哎，就病了。所以外寒内热的这种，我们基本上呢除了会用一些解表散寒，还会用一些消食导致清热的药，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就是其实老年病人也是这样，因为老年人呢他随着一种就是年龄增长他消化能力下降了，所以呢就是也容易这种积食，但它不一定能化成热，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实质的表现。而且老年人在感冒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是不想吃东西啊，没有胃口啊，或者大便干呢，那我们中医讲就要清泻腑热，哎，透腑气，所以就让这个 大便通一下啊，加点助食助消化的，哎，可能病人缓解的更快一点。
1: 嗯，有没有办法判断可能有积食呢？
0: 对，我教一个大家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自己是不是积食了。就是呢，每天早上起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苔，对着镜子，就是中医望诊里面最重要的舌诊的部分啊。舌诊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要讲，舌淡红，苔薄白。舌淡红呢，就是淡红这个颜色呢，就是类似于咱们下眼睑的这个颜色，就扒开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说淡红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苔薄白呢，就是透过咱们的舌苔能看到咱们的舌头，就是薄白苔。然后苔呢，大概要在这个舌头的中间的三分之一的位置，不是满舌头都是舌苔。您一旦看见自己，哎，我透过舌苔已经看不见自己舌头了，或者我舌苔的面积一下就变大了，这个那咱们考虑可能您昨天晚上或者是前天晚上可能吃的就有点多了。咱们这两天呢，就是如果积食了怎么办啊？第一呢，就是中医呢有一个叫就是焦三仙的药，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特别特别常见啊。焦三仙是什么呢？焦麦芽、焦山楂、焦剑曲。焦麦芽是消什么积呢？焦麦芽呢是消咱们骨积，所谓骨积就是五谷，就是咱们讲的主食。哎，因为老年人其实大多数啊都是吃这类东西容易吃多了，哎，主食吃多了，包括吃一些黏腻的东西啊，吃主食啊，粗粮啊，哎，大家呢可以简单的喝点大麦茶，哎，这个东西特别简单又好获取，而且口感也比较好啊，老年病人冬天可以喝一点这个啊。然后呢还有一味呢就是焦山楂。消山楂是消什么呢？它主要是消肉积，哎，就是咱们吃肉吃多了，这个呢主要小孩儿啊，青壮年人，咱们可以吃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消剑曲，消神曲呢，它实际上就是西医讲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些菌群，它是一种发酵后的那种东西，它这类的药呢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菌群，所以呢就是益生菌这些东西，大家呢也可以，比如说没事儿的时候呢，家里备一点消三仙。哎，弄点大麦茶，哎，一看舌苔起来了，赶紧喝一点，家里人全家煮一壶，嗯，今儿觉得咱们今儿这顿吃的都有点那什么了，咱就煮一壶，大家一起喝一下就可以了。
1: 嗯，谢主任说这个焦三仙真的我们家是常年不离，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家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好吃，都是美食家，就是我就看他们这顿吃多了，我就不用说，我直接就给他们熬焦三仙。
0: 对对对，夏天咱们还有一个，夏天有一个酸梅汤，
1: 又好喝，
0: 对，又好喝，又清热解暑，还养阴，哎，而且呢也有助消化开胃的作用啊，就是咱们就是也就是乌梅、山楂，然后甘草，然后陈皮，哎，这些助消化的东西，陈皮也可以用，比如拿陈皮泡泡茶呀，这些都可以。
1: 那酸梅汤我有个问题啊，因为酸梅汤好喝，可是前提是我们要加很多糖啊，那我就想很多人会担心了，那这糖怎么办呢？
0: 糖可以加甘草。
1: 嗯，
0: 就是药店里面，就医院开的酸梅汤里面其实是甘草。当然餐厅里开的可能就是白糖了，不太一样，但是大家可以用一些甜的有甜味的中药去调味儿，而且其实没必要吃那么多糖。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吃糖都是过量的，有意识的要控控糖。
1: 所以酸梅汤我们就是这么说吧，外边买的酸梅汤可能会糖多点。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可以自己熬。
0: 对对对，自己熬。
1: 确实是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非常好的消暑消食的这个
0: 对对
1: 饮品。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又好喝。
0: 对，
1: 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感冒发热到什么情况就必须去医院治疗了呢？
0: 第一呢，就是您感冒发烧啊超过三天了啊，而且呢，或者说你发热的温度一下就过38.5度了，或者说你有全身症状比较重的全身症状，包括有胸闷呀，或者说是这种高热的寒战，或者这种高热的惊风。就是肢体的抽搐，那我们劝您赶紧去医院急诊就诊啊，就不要再在家自行解决了，因为家里有可能会贻误这个病情的进展。
1: 其实这个我也想多说一句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感冒是个小问题，发个烧是个小问题，但实际上很多的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朋友，往往就是因为 一场感冒一场发烧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0: 对对对，其实感冒这个东西呢，说是小病是小病，但是呢它可能会诱发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一些比如高龄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老人身上来说，感冒呢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诱发的因素。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说啊，就是年轻人我们可能主张您38度5再去医院，但老年人我们建议您只要发烧就来医院，
1: 还是不能掉

0: 要以清心哈。嗯，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感冒。
1: 朱茵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正气啊，就是中医讲啊，咱们人体表呢有一层胃气固护着我们身体啊，咱们不是光靠这个皮肤的，咱们还有一层气保护着咱们，咱们能如何把这个气能变得更紧密更牢固呢？就是咱们要补肺气。中医讲，老年人呢，我们建议您呢可以用一些啊中成药，就刚才我提到的这种体虚感冒，可以用一个药呢叫玉屏风散，这个药非常简单，就是黄芪、白术还有防风这三味药啊，一个呢是补气的，一个是呢健脾的，一个呢是防风固表的。这个药呢，就是老年病人如果是反复的这种外感的病人，我们建议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您可以就是一天吃一顿。哎，就当个预防的药来吃，或者当个保健品来吃啊。还有呢，就是啊，冬天反复那种慢性咳喘的病人，咱们可以用三伏贴，可以温阳益气、补肺、化痰，哎，用一些这些方法，有意识的咱们来预防一下。然后呢，到了冬天或者是到了季节更替的时候，我们要主张老年病人呢，第一就是加减衣服一定要注意啊。咱们中国人讲春捂秋冻。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你在秋天的时候呢，因为刚入秋，你身体还是像夏天那样比较热，所以你如果穿很多衣服，像容易捂到。春天呢，为什么要捂？因为你身体还比较寒，你相对来说对外面的这种天气，它是慢慢慢慢变热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尤其是老年病人，稍微增减不及时，可能就会诱发一个感冒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是有阴虚的病人，那我们可以吃一点养阴清肺呀、啊，就刚才包括我说的这种，迷迭川贝枇杷膏啊，哎，加一点润肺养阴化痰的药物啊。还有呢，这是秋天的时候，那我们就主张，如果本身你有就长期说话，或者说就是平常就是有糖尿病、口干舌燥这种病人，可以吃一点白色润肺的东西啊。中医讲五色入五脏，那白色呢入肺。白色主要有什么呢？就咱们常见的就是百合、藕，然后梨啊，就是一些应季的水果和蔬菜。哎，煮水啊，或者是您榨汁儿啊，或者是您怎么吃都可以，比如熬粥啊，用各种方法，就是这种食养一下，调补一下啊，都可以。
0: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特别是流感季哈，就是我们防病毒啊、除了防寒，还有一个要防肝。就是如果我们鼻膜特别干燥的话，病毒比较容易侵袭，是这样的吗？
1: 对，就是它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如果黏膜比较湿润的话，这个咱们人所有的这个分泌的，就别管唾液呀，就鼻腔里面的鼻涕呀，包括这些眼睛的眼泪啊，它其实都是一个自我消毒杀菌的过程。哎，但是你太干呢，比如这个黏膜呢，上面这个细菌病毒粘的时间太长了，你身体就病了。就为什么我们要讲多喝水，哎，虽然说这个多喝热水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是大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这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但它实际上并不是心理安慰，因为你反复的冲刷这个咽部，它有一定的病毒细菌，它达不到你得病这个量，它就消失了，到胃里面这个病毒细菌强酸一烧就没了，所以说还是要多喝水，保持一个润的感觉。而且流感季的时候，我劝大家呢，就是咱们去人多的地方，比如公共场所啊，公交啊，地铁啊，包括商场这种人比较密集的地方，尤其是像我们医院这种地方，一定大家戴好口罩。
2: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中医药治疗发热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玲丽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治疗发热不仅对症退热，更注重身体的整体调节，所以我们也要注意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辅助治疗，促进康复。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所经历和面对的远不止绝经这么简单，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蜜琪、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哦，果有此事，太监已经将旨意送到，请看。说完往上一线，天庆梁王打开一看，哈哈大笑，哎呀呀呀，真没想到大宋皇帝如此无能，他投降了。韩昌啊，此事该当如何呢？韩昌将这降旨拿在手里看了看，点了点头，这既然他乐意投降，可以罢兵不战，叫他到会盟台上写降书顺表，割让国土，赔偿损失，然后再把他们君臣送走。天庆梁王一听，皱了皱眉头，韩昌啊，怎么还放他们君臣走？哦，万岁，您的意思，嗨，降书顺表有什么用？只要是宋王天子这昏君倒在会盟台上，我们就把他扣住，大宋朝的江山可就是国王我的了，到那阵儿，你就不是北国的元帅喽，你就是中原的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的好姑爷儿哎，父王真乃高见，传令。军民赶紧传令我的将令，告诉三军儿郎撤兵。下边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响亮。再看番兵番将各自撤兵刃，拨马回到本部军队，列好了阵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督平章全过来了。元帅，为何歇兵？给你们道喜，大宋朝的皇帝投降了，速速停战。来啊，给宋朝的皇上送信，告诉他到会盟台来拜见我家天庆梁王千岁。是，哎，大宋朝皇帝来投降来喽。对，一会儿看看宋皇是什么模样，哎，叫他给我。

我家天庭梁王千岁捋捋胡须，叫他呀给提提靴子。嗨，那不行，给他抹上粉，戴上花，陪陪席，嘿嘿，还得陪我喝2盅呢。番兵番将，都督平章，喊声一片。此时没有死的御林兵听得真耳切针，扎心了。怎么，皇帝投降，百姓脸上都无光，这叫受辱啊！霎时间，两军阵前死一般的寂静，番兵番将如狼似虎，排列在会盟台下。疆场之上，扔下无数的尸体，远处的立功冷冷清清。天庭梁王手扶着栏杆，哎，韩昌啊，宋朝的皇上怎么还没来呢？快点传王家千岁的懿旨，告诉他们快出来。有人往里边送信，川宫的太监告诉了令公杨继业和天子赵光义。杨令公一听，好，既然是天庆梁王乐意收降我们，太好了，大郎儿、二郎儿，赶紧的更衣万岁，速速脱下龙冠朝服。哎呀，老爱卿可要委屈令郎公子了。快，事不宜迟，不要多说。随后，赵光义把闹龙冠、赭黄袍脱下来，往旁边一放，连巢穴都扒下来了。杨大郎、杨二郎先给皇上和八王爷磕头，怎么呢？告罪，有罪。当大臣的穿皇上的东西，如同造反。不过这阵儿讲不得了。随后又拜龙冠朝服，拜完之后，两个人把龙冠、赭黄袍全都穿好了。日月靴和玉带全带得了，往这一站，杨令公一瞧，心像刀扎的一样，活蹦乱跳的两个儿子要替皇上和八王前去受降去，能回来吗？回不来了。不过心里难过，不能多说。万岁，快换上军族的衣服，老臣保你们走。大郎儿、二郎儿，多多的保重，老爹爹不劳您嘱咐，我们到京城再见。好吧，刘郎啊，爹爹，这哥几个可全交给你了，听着没有？处处要小心注意，你们要同去同归。是，儿知道了。大郎，擒走了几步，爹。回到京城，替我在娘的面前问安吧。孩子，快别说这伤心话了。你们哥几个在一块儿拧成一股绳，一定能鞭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爹爹，借您吉言，生死离别呀，怎么能不难过呢？父子连心，母子天性。杨继业看着眼前一个个像虎羔子一样的儿子要离开自己，是把抓柔肠，肝肠寸断。就在这阵儿，居年准备好了，炮声一响，离宫门大开，就听着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咣。杨大郎坐着居年出离了离宫，旁边杨二郎骑着逍遥马陪伴，这旁三郎、四郎、五郎，这边六郎、七郎、八郎。往外一走，杨大郎低低的声音说，兄弟们啊，我们要看事做事，见景生情，等到的会盟台下，咱们一拥其上，杀死天庆梁王，抓住韩昌、韩延寿，以血过旨。哥哥你放心吧，居年正往前走，抬头一看呀，天庆梁王和韩昌、韩延寿手把着栏杆，正往对面观瞧。大郎说，兄弟，把龙帘撩起来。有人把帘子撩起来，杨大郎往对面一看，只见天庆梁王在受降台上乐得手舞足蹈。杨大郎紧咬牙关，心中想，我上什么受降台呀，到上边难免受辱，现在我爹爹保着万岁，大概已经离开了离宫，能走了。

扫射天庆梁王。天庆梁王做梦都没想到来的能是假皇上杨大郎，正高兴做美梦呢，就认为这个宋王天子一来，写下相书，拿下顺表，然后将他一扣，大宋的江山就归我了，正高兴。忽然间啪，一支箭正中梗嗓咽喉，天庆梁王大叫了一声啊，一个倒栽葱扑通掉到了祥台之下。当时台上台下汪浪一乱，了不得喽，天庆梁王被射死了，宋朝皇上太厉害了，快抓住他呀。韩昌一见魂都吓飞了啊，那宋朝的皇上有如此的本领，听说赵光义是赵匡胤的兄弟，马上皇帝能上马征杀，万没想到这个剑法这么高明，来人呐，快抢救王家千岁。说完韩昌韩延寿跳下了寿香台，抱起了天庆梁王，一看这支箭射的这个准这个寸啊，正从脖子上射过去，差点射透笼。一瞧天庆梁王伸伸脖儿，咧咧嘴儿，刮阵风闹阵滚儿，上望乡台去了，死了。韩昌吓坏了，哎呀，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怎么叫也没用啊，救不了了。急忙沾沾眼泪放下尸体，来人呐，快将千岁的尸体抬走。千岁死去的英灵慢走，待俺韩昌给你报仇血恨。来呀，备马抬昌。有人把战马带过来，韩昌韩延寿搬鞍认凳，乘胯坐骑，抬腿摘下三股托天叉，在掌中一擎，高声断喝：压呆，宋朝的昏君，你竟敢暗下毒手害死我家王家千岁，难道你就不想活了不成吗？杨大郎闻听此言一阵的冷笑，韩昌啊，瞎了你的狗眼，你看错人了，我不是宋朝的皇帝，我家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我父亲数个字儿说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的母亲蛇老太君俺是他洗钱不孝的长子杨艳平。好、啊、你是杨门之后，不错，正是。那你们的皇上昏君呢、啊、哎呀韩昌啊，你做梦都想抓着我们的皇上，告诉你万岁早走了，我这是替着万岁来教训教训你。韩昌一听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哎呀，我又上当了，做梦没想到我中了计了，把个宋朝昏君逃走了，留下个杨大郎有何用，反而搭上了天庆梁王的性命，回去我有何颜面来见萧太后，这该当如何是好。这几个人不用问，也都是大宋朝有名的上将，我一个也不能叫他们跑了，抓住一个交给萧太后，我可以情情自慰呀。想到这儿高声断喝：杨大郎，尔等是吃了凶心吞了豹子胆，竟敢冒充天子哄骗你家韩元帅，我看你往哪里走。三军二郎给我冲，要死的不要活的，要给天庆梁王报仇血恨。炸！哇，大辽的兵将呼啦一下子就把龙居年给围上了，各摆兵刃，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十八万兵刃杀奔杨大郎。他们还不知道呢，周围那哥几个都是老杨家人，杨二郎杨三郎弟兄一看，那不行啊，你杀大哥我们能让吗？这就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各摆大枪纷纷应战。杨六郎告诉七弟八弟，你保护着大哥，给他解下马匹，叫他下居年和我们一块走。七郎说，哎，放心吧。就这么杨六郎也过去应战去了，大郎杨艳平站在了居年上，冲着番兵番将高喊，哎，北国的弟兄听真，我们乃是杨令公之后，为救万岁

0: 冒充天子，尔等知识达物，赶快闪开！我们两下是国仇，并没私恨，我杨家也不愿意伤其各位弟兄。要知道，谁家没有老老少少、姐姐妹妹？如果你们替天庆梁王卖命，死在了金沙滩，家中怎么办？有良心、有肺子，都给我闪开喽！刘兵一听杨门之后啊，纷纷后退啊。有的是知道杨家的厉害，也有的不忍下毒手，还有些人也被杨大郎的话打动了自己的心。是啊，谁没有爹娘妻子老少啊？真要是为他们两国征杀卖了性命，这说居家怎么办呢？韩昌一看急了，众将官给我围上，哪个后退，定斩不饶。太平之时，你们吃国家俸禄，如今不报君恩，我要按军格以处置。说完，三股托天叉，空中一举，压在凶神附体这一样，军兵哪个不害怕呀？一拥其上，呼向了杨家弟兄。使枪的，什么鸡嘴枪、鸭嘴枪、金风枪、银杆枪、梅花枪、梨花枪，一杆杆长枪并举。使刀的摆大刀，刀放寒光，有大砍刀、小砍刀、鬼头刀、七星古月刀、九耳八环刀，冷气森森，令人胆战心寒。方天戟、苗金帆如同龙摆尾，开山月、月牙主大肆兵盘。杨家弟兄一看不好，各自应战。杨七郎保着大哥高喊：哥哥快下军辇，我给你取马。说完他去带战马。就在这阵儿，番将耶律休、耶律托一起奔杨大郎杀来。六郎在旁边正在应战，一看不好，急忙一摆盘龙精枪，一人双战二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弟兄们，那全分开了，只剩大郎一个人了。杨大郎着急呀，自己浑身没盔没甲，头上闹龙冠，身穿赭黄袍，这玩意儿不能扛兵剑呢，尤其是没兵刃没大枪，自己手中就拿了这么一个弓，有什么用啊？就在这阵，杨七郎把马牵过来了，他刚想要弃龙辇来上马，做梦没想到斜着里冲出一匹战马，马上一员辽国大将手中举刀，奔着杨大郎斜肩带背呜就劈下来。杨大郎一看认识，正是乌桓奴。刚才进土城的时候啊，就是这小子领的道。乌桓奴一看杨大郎周围没有保驾的，这是个机会，想啊借这个机会找个便宜，所以马到人到刀也到了，高声喊喝：杨大郎招刀！大郎手里没兵刃呢，只有方才射天庆梁王那张弓，大刀唰的一剁起来，急忙闪身，用画眉弓的弓背当往外压大刀，大刀磕开了。杨大郎反手一弓背奔着乌桓奴扔就砸下去了。因为弓短够不着，杨大郎打出手的反手扔的一声，把弓飞出去奔乌桓奴的脑袋。乌桓奴一看不好啊，刚一闪身脑袋躲过去了，就在肩膀上啪，这小疼的哎呦一咧嘴，扭头刚想再砍杨艳平，哪知道七郎到近前带住了战马，哪里走，看枪，一百丈八蛇矛枪抡圆了，奔着乌桓奴的脑盖子呜就是一下。这小子吓得一缩脖，一闭眼睛，心里还说呢够枪，结果大枪就到了，啪，像砸个破葫芦头一样啊，乌桓奴死尸摔到马下。杨七郎只顾打乌桓奴，可苦了杨大郎喽。乌桓奴刚才闪身的时候，杨大郎就想下居辇好去骑马去，这个居辇车身挺高，脚下有凳，他得怎么办呢？片腿踩凳上，然后倒一步才能到地下。本来他可以呢 脚往凳上一踩，再有一步呢，就可以到地下飞身上马了。正在他刚想要上马的时候，没想到在身后又来了一员番将，谁呀？胡达。那胡达马到杨大郎的身后，一摆长枪高喊：“南蛮哪里走？看枪！”噌，奔着杨大郎的后心就是一枪。杨大郎想躲来不及了，因为脚没踩平，又加上身上没盔没甲，一点挡的没有，一时的失神，鸭子嘴型的大枪从杨大郎的后心扎进去。杨大郎疼得一咬牙关，胡达是哈哈大笑：“哎，韩元帅，宋朝的假皇上叫我扎死喽！”他正洋洋得意美呢，被杨二郎给看见。杨二郎听见喊声，回头一看，啊，大哥被扎伤了，眼看着鲜血直流。杨大郎摘两摘，晃两晃，身子堆在居念旁。哎呀，哥哥，小弟给你报仇！再看杨二郎，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战，小肚子一碰铁锅梁，战马往前一窜，大枪一摆，赶到胡达的近前，看枪，奔着胡达，噗，就是一枪。胡达一看不好，急忙摆枪解甲相还，哪知道此时杨二郎已经红眼了，一心要替兄报仇，手中的枪啪一压胡达的枪杆，顺手扑棱又一枪。这小子一歪身，不左不右，正在软肋烧死呀，给扎进去了。多没有啊，能扎进半尺多深呢、啊、这小疼的大叫一声，撒手扔了自己的枪。杨二郎前把一晃，后把一抬，啪一下把死尸挑到马下，回身一学战马到了居脸前，甩蹬立鞍，吓得坐骑。此时杨七郎也来了，抱起了杨大郎，是放声大哭：“大哥，大哥，大哥呀！”再看杨大郎面无人色，紧闭双睛，鲜血染红了征袍，染红了一片的沙滩。哥哥，哥！大郎微睁二目：“兄弟，我不行了，你们快冲出去，到京城，在娘的面前替我问问安。”说完将头一偏，闭上了双睛。啊，大哥，大哥呀！杨二郎一看不好，准知没救了。七弟，别人都走了，就剩下我们俩了，别把我们扔下，快走。那我大哥怎么办？管不了许多了，快走，咱们有志气要替哥哥报仇。哎呀，大哥呀！七弟，别哭了，快走，你看范兵范将又围上来了，那哥几个都走了，如果把我们两个撂下就更糟了，有志气给大哥报仇吧，快。杨七郎恋恋不舍，万般无奈，飞身上马，这哥两个追赶那哥几个去了。再看杨彦昭、杨彦顺、杨彦德、杨彦辉，这哥几个正在前边杀透重围往前奔跑。杨二郎高喊：“兄弟们，咱们死活也在一块儿，千万别走散。”大家点头，七匹马直奔城门来杀。昨天咱们说过，宴会设的地点是金沙滩，金沙滩上啊有个土城，土城呢是两道，里外两道城，哥几个是在里边杀的，冲里边这道城门，如果这道城门冲出去，外圈还有一道城门，要把内圈也冲出去呢，就差不多了。可是把守森严，每道城的外围都有军兵把守，想要冲出去谈何容易啊！哥几个离城门不太远了，就听城上军兵高喊：“呀丹，韩元帅令下，快落千斤闸，别放走杨家将，快快快放千斤闸！”眼看有几个番兵正在摇辘轳，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铁锁链的下边吊的是千斤闸板，眼看着千斤闸板由上至下哗哗的往下落，这千斤闸如果一落，可正好把城门堵死，这就死闸，闸一下来，谁也别想出去，插翅难逃。眼看着千斤闸已经下了一半了，哥几个距离城门都还挺远呢，都吓坏了。哎呀，不好，快走！那也不赶趟啊，后边有追兵，边打边退。尤其是哥几个，你不能并马一下子呼隆都出去，那一个挨一个的往外走啊，恐怕是走不了三个两个，后边就得落下。尤其是最小的杨八郎在最后边呢。杨二郎一看怎么办呢？这里属我大了，只可我何出性命，得救出兄弟们逃走。杨二郎急中生智，高声喊喝：“兄弟，快闪条道！”然后两脚踹蹬，用枪准，啪一扫马后丘，这匹马疼得咻一声暴叫，像疯的一样，眨眼之间来到城门洞下。人，哎，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来到千斤闸的下边，一看千斤闸已经离着头顶不太远了。只见杨二郎把大枪一挂，伸双手，砰，擎住闸板，双膀较力，身子高挺，人借马力，马借人力，往上一举，只听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嘿，愣把千斤闸给拖上去2尺高。后边的哥几个一看，哎呀，我二哥力拖千斤闸板，快走快跑！杨六郎这心疼啊，哥哥兄弟们，咱们快走吧！哥几个催马往外窜。六郎到了近前忙说：“二哥，我替你拖一阵吧。”杨二郎脸涨得通红，摇摇头，说话费劲，说话容易泄元气，意思是：“你快走，我这要支持不住了。”六郎也明白。说啥也没用，也不可能叫他换下来，快走就好，就这么打马出城。后边只剩下杨八郎了，属他小啊，他又不是令公的亲儿子，更得高看一眼。如果这阵杨建定要是把这个千斤闸板放下来，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有一样，就得把杨八郎留在城里头。这阵就觉得膀子突突突的直哆嗦，有点吃不住劲了，那匹马也往下塌腰。可是未等杨八郎，还得坚持，杨二郎两脚踹蹬，身子夹着马肚子，马肚子都快要夹扁了，手擎着闸板，眼睛瞪得着看着八郎，可算不含糊，杨八郎到了城门洞了。他马一扶腰，刚往外闯，就在这阵儿，韩昌打后边追上了，他离远都看见了，有人拖千斤闸板，这还了得，把人给放了。此人特别的狠，想到这宅在弯弓，但除凋零剑，敏敏朱红搭身扣，手这支箭奔着杨二郎射下去了。这支箭正射在杨二郎的右膀子上，杨二郎一哆嗦，手一发软，千斤闸哗又下来不少。二郎一咬牙关，一叫丹田气，嘿，又擎住了，意思我稍微泄气治好，往旁边跑。怎奈远处就听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箭似飞蝗，又如雨发。杨二郎浑身中箭，膀背一软，千斤闸下来了。杨二郎为国捐身，替八王死在金沙滩。杨八郎在外边看得真真的。二哥，是我把你坑了，哥哥呀！他哭得泪不成声，哭都找不着音儿了。你别看千斤闸下来了，里边的敌兵没追上来呀，外圈的辽兵辽将也老了。你看这还有一个活的呢，一拥其上，把杨八郎给围上了。杨八郎还在这哭呢。就在这阵儿，一员番将来到近前，奔着杨八郎，就是一斧子。八郎光顾哭了，突然金风一响，知道不好，吓得急忙闪身啊！他刚一躲开，没想到旁边有一员番兵，手中拿个钩竿，用钩竿啪一钩，

战马，战马哭啾啾闹个马是前提，把杨八郎从马上咣当扔到了地下。杨八郎把眼睛一闭，诉求一死，哥哥都死了，我活什么劲儿？就我贪生怕死，威刀必剑呢。那员番将把车轮板斧一举，刚想往下劈，就听身后有人高喊：“呔，番将，给我住手，休伤我的兄弟！看枪！”说着，这员番将就觉得脑后金风一响，他回头一看，夏娜，你个躲呀，你看什么呢？也是人忙不至，他回头一瞅，还没等瞅明白呢，大枪的枪杆冰凉棒硬，就给嗨到脑袋上了，啪！这砸的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战马驮着死尸落荒逃走。再快使枪之人，一百大枪追上刚才使钩杆那个番兵，一枪要了这小子的性命。这阵杨八郎才睁眼观看，啊，是三哥，原来是三郎杨艳光。三哥，我二哥没了。兄弟，我知道顾活的顾不了死的了，你上我的马，快追上那哥几个，我来断后。我骑你的马，那你怎么办呢？我骑你的马，咱俩晃晃呗。我那马带伤了，不怕，我比你岁数大，你太小，快跑。哎，好，两人互换了战马。杨三郎没走啊，故意放着八郎先走，因为他想，八弟不是我亲兄弟，是王令公之子，父母双亡，把他留在我家是个苦命人，老娘特别疼他，有事我们哥几个都让着八弟。如今老王家是千顷地一棵苗，所以自己骑着受伤的瘸马，哪怕是为八弟把命搭上呢，也应该的。就这么让着八郎先走，可是杨三郎再想走啊，可走不了喽。辽兵围个里七层外八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那哥几个也不知道杀哪去了。杨三郎验光拼命杀开条血路，放走了杨八郎，自己被困在当中，东来东挡，西来西战，一连啪啪啪挑死了七员辽国大将，最后人家开弓放箭了，万箭齐发，那还了得呀！身为大将，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杨三郎连中11支箭，鲜血透红了袍铠，但是他也终于杀出了重围，可也人困马乏，头晕目眩，那匹瘸马再也挺不住了，倒在荒山旁边哭啾摔倒了，把杨三郎扔到了地下，把三郎摔打半天没起来，动两动没坐起来，就觉得四肢无力，浑身伤口疼痛难忍，不由得仰天长叹：哎，可惜呀，可惜，我再也回不了京都了，爹爹娘儿不能尽孝了，但愿得我的兄弟平安回家，替我尽忠保国，侍奉老娘。又想起自己的贤妻，这说是恩爱的夫妻能白头到老，地久天长，没想到为夫先走了。哎，听了这个凶信儿，你不要难过，要知道人活百世终有一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伸手在身旁抓了一把沙土，往眼前放看看，我死别的不愿，但愿用我的血肉肥了这片沙土，也好多生长些大树，覆盖大宋的国土。哇，说完杨艳光手握着沙土，闭上了双睛。这个时候漫山遍野的骑兵冲过来，从三郎的身上踏过去，金沙滩杨三郎被马踏如泥。三郎刚死，杨六郎也到了，刚才听杨八郎说三郎落在了后边，杨六郎拨马杀透重围来找三哥。等到了这地方一看，只剩那匹死马，一具尸体模糊不清。杨六郎

0: 含悲忍痛，用大枪掘起沙土将尸体覆盖。哥哥，只要有小弟三寸气在，并给你报仇雪恨，杀尽辽贼，以雪国耻。杨六郎像中了疯魔一般，上马轻枪在后边的兜上去了。这阵这哥几个已经杀到外围的城门下，等到了城下，哥几个带住坐骑闪目一看，吁呀，城门紧闭，门栓上有碗口大的铜锁，锁得噔噔的。这时候哥几个只杀得浑身是血，眼睛都红了，力尽筋疲，哎呀，出不去怎么办？就在这阵，后边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长韩延寿领着兵马呼隆就上来了。杨五郎一看，急得哇呀呀的暴叫，带俺劈开城门，杀出城去。说完，杨五郎挂好了大枪，拿起了板斧，要力劈城门。杨六郎忙说：“兄弟哥哥们，只要有杨家在，就不容辽寇牧马中原，往上冲！”此时杨五郎虚法结账，举起斧子照定了锁头，当当当，就是几下呀，哗楞的一下子砍坏了铜锁，撤去了门栓。杨五郎和杨七郎两人一较力气，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开开了城门，哥几个战马如飞窜出了城门洞。怎奈韩昌追赶特急，呼啦又把哥几个围上了。在城外又是一场的血战，只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兄找不着地，地找不着兄。杨六郎怯打怯战，等他杀透了重围，往周围一看呀，冷冷清清，也看不见自己的哥哥，也瞧不见了兄弟。远处喊杀连天，鼓响如同暴斗，别的号角闷闷之响。大概他们还没杀出去，我进去把他们找找。对，他又闯进了重围，等到里边一看呢，里边被困的是杨七郎。杨七郎丈八蛇矛枪，枪尖都磨秃了，还打呢，都杀红眼了。七弟，快随我来。就这么，杨六郎把七郎领出来，来到无人之处。兄弟，咱的四哥、五哥、八弟呢？
1: 没看见呢？是不是困在里边了？那谁到了？咱俩再找找。哎，好，走回去。
0: 哥两个并膀的往回杀，本来人家都不追了，都想收兵了，他们两个又杀回来，把辽兵队伍冲了个乱七八糟，找了半天一个也没找着，两人整杀了个七出七入，哥两个全带伤了。七郎的伤比六郎的伤还重，被人扎了一枪，挨了一剑，还被刀尖划了一个口子。可是这阵儿两个人谁也不知道疼啊，还不敢走，怕的是把那哥几个落里边，回去怎么对爹爹说呀？哥两个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啊，从昨天半夜开杀，现在什么时候了，天都到了下午了，哪受得了啊。就在这阵，远处尘土飞扬，来了一哨兵马，高挑大宋朝的旗号，由远而近。大宋朝救兵来了，番兵一看救兵一到，吓得纷纷后退。等这哨人马来到了近前，才看清楚领兵带队之人正是火山王金刀令公杨继业。金刀令公杨继业昨天晚上保着皇上和八王闯出重围，因为杨大郎他们冒充天子投降，把北国兵将的注意力都吸引到前边离宫前和寿祥台下，韩昌不下令停战了吗？番兵番将各自回各自的营盘等候命令。老令公趁这个机会悄悄地出来，韩昌吩咐鸣金收兵，就闪下了六郎七郎。老令公再来什么都晚了，老人家两眼发直看着两个孩子，心的话，那哥几个是哪去了呢？哎呀，千万别出事啊，苍天保佑，我杨继业没做过错事啊， 没干过伤天害理事，我家不至于贪此横祸。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韩昌吩咐鸣金收兵，人家撤走了，就闪下了六郎七郎。老令公再来，什么都晚了。老人家两眼发直，看着这两个孩子，浑身上下也不知道是带伤还是杀人崩上的血，看不清盔铠的颜色了，脸上血汗泥融在了一起，瞧不清本来的面目，眼窝深陷，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嘴干巴巴的。啊，儿啊，怎么就剩下你们哥俩了呢？他们几个人哪去了？老人家想问不敢问。杨七郎一看您自己爹见着亲人了，是放声大哭，这一肚子委屈嗷的一下倒出去了。爹呀，我哥哥全没了，爹呀。说完哭通就昏过去了。军兵赶紧把七郎抬走，杨六郎、刘占群分甲也跪倒磕头，爹，儿无有脸面见您，我的哥哥兄弟全没了，儿来请罪。老令公听这话，真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孩子，你说他们都哪去了？杨六郎简单的把金沙滩事说了一遍，老令公哎呀的一声背过气去了。六郎抱住爹爹连喊带叫，这样的打击谁受得了啊？
3: 活蹦乱跳的八个儿子回来两个，那六个全没了。
0: 半天的功夫啊，令公才醒过来呀、啊，没有眼泪，只是两眼发直。六郎说，爹，咱们回城吧。抬着七郎驾着令公回到幽州城。到了城下，胡王爷开开城门，放杨家父子进去。这时候前敌的事儿，八王爷都知道了，几个老王爷都到了，高君宝、郑王都来看令公。老令公只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就在这阵儿，潘仁美领两个儿子也回来了。潘仁美上哪去了呢？他这是从哪来的呢？当皇上和老令公在金沙滩被围的时候，他就领他两个儿子出来了。辽兵呢，乱放凋零箭，潘仁美是挨了一下子，不过不太重。老贼一看，这可是个机会，都知道我受伤了，干脆我借机会跑吧。我呢，要是跑开这个地方，可就是离开是非之地了。就这么，他先撩了。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见他爹爹走了，心眼儿也挺活动，也跑了。冲不出去呀，潘仁美一想怎么办呢，低声的告诉番兵番将，我要见韩元帅。这个时候呢，因为宋朝天子被困在宫中，谁也不知道潘仁美能撩到韩昌、韩延寿着。因为潘仁美是皇上的老丈人，能合计他能够私通北国吗？就这么，潘仁美求见韩昌，韩昌呢还真就把潘仁美接进来了。为什么？那潘仁美叫大宋朝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那是有用的人呢。见着潘仁美挺高兴，就问潘老国丈，你来干什么？潘仁美说明白，我呀是为报杀子之仇而来，我恨老杨家，怎奈宋朝皇帝他护着老杨家，至如今我儿潘豹白白的死了，如果你能替我报杀子之仇，我情愿意保北国，你看怎么样？你别看韩昌是北国人呐，这个人不是吗，还真是喜爱忠良，赞成杨家将，他不赞成潘仁美这样贪生怕死、微刀必剑的主。他心里明白， 你怕人美是因为看大宋朝皇帝要不行了，你投靠到我这，如果我要不行了呢，你还能投靠别人，所以从心里不得已。可有一样啊，现在是用人之时啊，潘仁美能给他们帮点忙，用一时算一时。韩昌说，好吧，你先到后边歇一歇，看看战事如何，因为我和你素无来往，不能够轻信，等抓住你们皇上咱们再商量。潘仁美点头，好。潘仁美为什么就这么痛快呢？他也合计了，我在这还能保住命，我要在离宫里头，对不起，就行死在乱马军营。就这么，韩昌、韩延寿把潘仁美爷儿三个送到后边的帐篷里给软禁起来了。杨家将拼命的厮杀的时候，潘仁美在敌营喝茶呢。杨大郎射死天庆梁王又被人杀死的时候，潘仁美在那躺着歇着呢。等到后来，因为韩昌知道宋朝皇帝跑了，杨家将替着皇上死的，知道中计了，中了杨继业的金蝉脱壳之计，韩昌可着急了，怎么办呢？宋朝皇上跑了，白忙活半天，又死了天庆梁王，萧太后能完吗？哎，怎么能够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呢？他就想起了潘仁美，这个老东西可用他一用。就这么呢，韩昌啊把老贼潘仁美找来，跟他说，潘元帅，金沙滩之战杨继业差点断子绝孙呐，你的杀子之仇算是我替你报了，我看你这个人还挺可交，这么办，我把你放走，我还信得着你，你可以回去，你到那边卧底给我们帮忙，你要是能帮助我们杀皇上，得下关城，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哎，自有你的好处，我一定将此事奏明萧太后，可以和你平分疆土。潘国丈，你看怎么样？潘仁美点头，如果韩元帅你信得过我，那好，我一定按计行事。就这么，潘仁美领着潘龙、潘虎被放出来了。潘仁美有他的心眼啊，他也合计了，我老在北国不是个事儿，因为他的家眷在京城呢，刚才是因为怕死在这躲灾，此时平静下来自然乐意回幽州。临走，潘仁美和韩昌说，你等喜信吧。韩昌送走潘仁美，潘仁美故意的弄得狼狈不堪，盔崴甲鞋，带狼抛松，一路上又编了套瞎话，告诉他的两儿子回来来骗皇上。你等潘仁美领两儿子一进来，众将一看，看那意思潘仁美可能是打仗累得够呛。八王爷就问潘元帅啊，你上哪去了？这边老杨家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你干什么去了？潘仁美哭丧着脸说，啊，王家千岁，臣是死里逃生啊，刚才万岁被困在离宫，臣领着我的两个犬子出外应战，韩昌手下的都督十分的厉害，十几名将官将微臣围在了当中，我身受几处伤，不过不太重，眼睁睁性命难保，多亏我的两个儿子赶到，才解了围，保住了老夫的性命，要是没有我两个犬子，恐怕你我君臣再也见不着了啊。这些话呀，八王爷半信半疑，你要说一点没有吧，他说的个幼儿园，你要说他有吧，素日的为人，八王爷知道潘仁美这个人好揽功推过，好的是自己的，错的是人家的，可有一样啊，他是皇上老丈人，比自己还大两辈，也不好吃罗锅，也就是啊，哎，那么回事儿吧。这皇上赵光义也知道杨家事儿了，叫太监们扶着到前边安遇杨继业，又给六郎七郎治病，半个月的功夫，六郎七郎的病见好了，可是赵光义的病越来越重，吃不好睡不着，越来越瘦，一来是金沙滩下的，二来令宫的七郎八虎如今就剩下哥俩了，一个金沙滩伤了六个儿子，也觉得对不起令公和佘太君。后来和八王一商量啊， 干脆

0: 我走吧。八王也同意，万岁啊，您龙体欠安，在这不得养病，回朝吧。赵光义就爱听这话呀，心的话，当初我就不愿意来，都是你叫我出朝，我哪受得了这个？今天你可算吐口了。如果八王要不让呢，赵光义也不好意思。赵光义点头，好吧，孤在这也没用，倒添些麻烦，干脆回朝吧。前敌之事有潘杨两家，足可以退兵。八王也点头。杨继业这两天精神也好点了，因为你老想儿子也没用，人死了死了，你就愁死想死，他能不能活呢？尤其老令公这样的人，忠心报国，儿子为国捐身，也不得不把这个痛苦埋在心里。可是杨继业一听说皇上和八王要走，他害怕了，他怕潘仁美找的小脚啊。信的话，如果潘杨两家再有口角，没有个公证人，有理儿也是没理儿，无理更是无理，这怎么能行呢？他偷偷的找赵德芳，跟八王千岁说：“这个事儿啊，你可得安排好啊！如果你们都走了，我杨继业在潘仁美的帐前听令，恐怕我这把老骨头非扔到幽州不可。”八王爷特别明白，知道杨继业的心理呀，就跟赵光义说：“万岁，我们都走了，也不放心。当初潘杨两家有隔膜，怕的是事情再翻腾起来，可怎么办呢？”赵光义说：“哎呀，皇侄啊，你就是事儿多。当初潘杨两家的事儿，这多长时间了？怎么又翻腾起来了？潘仁美是元帅，宽宏大度；杨继业金沙滩一战，伤了好几个儿子，人都有心呐。哎，怎么还能够争吵呢？不要紧，那不行。”八王说：“我不放心呐。这么办吧，万岁，咱们留一个大臣，命他为监军官，给他一道旨意。”给他一个上房天子宴，这个监军官呢，专门管监视潘杨两家，叫他一碗水端平他，一不像杨，二不像潘。如果哪家无理取闹，无事生非，破坏军规，有先斩后奏之权。万岁，你看怎么样？皇上一想，也挺有道理。那么皇侄，你看派谁合适呢？我看呐，就铁鞭王呼延赞最合适。这个人呢，心直性梗，秉正无私，要他当监军官一定能公正，你看怎么样？赵光一听啊，哎，还真行，胡王爷这个人净说直理的。嗯，可以，不过给他上房天子剑我不放心。哎，你给他上房天子剑能随便宰人吗？好吧，既然如此，胡王爷何在？把铁鞭王呼延赞找来了。胡王爷过来施礼：“哎，万岁，你找我干什么？”“老爱卿啊，孤要回朝了，潘杨两家之事可就撂在你的身上了。孤赏与你一口上房天子剑，监视潘杨两家，哪个犯法有先斩后奏之权，你可要秉公处理呀。”八王说：“对，你要一手托两家。”我知道了。胡王爷心里明白，虽然皇上和八王说话内容是一样，可是他们俩的心情不一样，一个是为杨家，另一个是潘家，一个是为国，一个是为亲。胡王爷心中自有主张，满口的答应，还挺乐。万岁，你就放心吧，全交给我了。胡王心的话：潘仁美呀，潘仁美，这回你要倒霉，我只要抓住你一点错，我就宰你。皇上哎，你还没说的，谁让你给我上房天子剑呢？我总觉得金沙滩一事儿，老杨家死那么多人，潘仁美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跑哪个耗子窟窿待着去了？那不是临阵脱逃啊！哼，皇上执迷不悟，等着吧。等我抓住点错，潘仁美，我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胡王爷呢，心里是向着老杨家。书要剪断，皇上、八王爷、郑王爷和随军的老臣收拾收拾， 准备要启程回东京汴梁。老令公和两个儿子护送着万岁几家王爷到界牌关，然后君臣分手。分手之时，八王再三的嘱咐令公和胡王爷，有事儿你们要好好的商量，千万别和潘仁美发生口角。但愿的你们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就这么八王走了，前敌扔下潘仁美一儿仨，杨令公一儿仨，呼延赞等人，还有边关十二员战将。胡王爷呢，天天抱着上房天子殿，两个眼睛老盯着潘仁美的脖子，心的话，我得找个什么茬把潘仁美宰了呢。你还别说，自从皇上走了之后，这些天呢，潘仁美真挺好，说话也和气，办什么事儿都和胡杨两家商量，而且常说，我呀，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任麻不是，不够帅才，应该将兵权让给令公，军中的事儿能不管的尽量不管，都推给杨继业。可是杨令公越来越忧虑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冥想与减压催眠时间了。在这一期的节目当中，欢子将用岛屿带领您来到一个朴实而宁静的小山村，去感受一下那儿的山村风光。一如既往，在我们正式进入到冥想之前呢，请大家做好音乐放松冥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一会儿当我们正式进入到催眠阶段的时候，就不要再被任何人和任何事物打扰了，以免影响我们的休息质量。

首先，我想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暗示自己，今晚我将会有一个质量非常好的深度睡眠，我会睡得非常香，像婴儿一般一觉到天亮。早上起床后会感到身心愉快，精神饱满。

在给自己心理暗示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放松辅助动作，比如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眼上。

再用擦热的双手覆盖在双耳，然后来回搓热耳朵。

将食指弯曲，像梳子一样，轻轻地梳头，放松自己的头皮和头部神经。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我们的面部、头部、眼睛、耳朵开始有了放松的感觉。而这份带着微微的暖度的放松，这份美好的感觉慢慢地通过颈部、肩部、双臂、双手，一直向全身蔓延。脚趾尖都感受

手重叠。轻轻摆放在肚脐下方的关元穴处。

人放松的暖，像一个光球般从丹田散发向全身。

住丹田中，随着腹部

吸气，都将清新的氧气吸入了肺液中。次的呼气，又将身体内原先的陈旧之气代谢出去。

紧闭着的双眼前，出现了一个光点。远到近，

就像电影的屏幕一般，出现了一幅美好的画面。那是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水间的美丽而朴实的小村落。

慢慢走进这个村落。美丽的清晨，太阳

风拂面而来。清新的空气掺着粮食和泥土的芬芳，

眼前一片麦浪被微风抚摸着，仿佛落入了金色的海洋。

放眼望去，一座座像翡翠般的山映入眼帘，山上长满了青翠的树木。

隔着淡淡的晨雾，看见远处的山，仿佛披上了一层白色的纱帐，平添了许多仙气缭绕的神秘感。

不远处有一口池塘，慢慢地踱着步，悠哉悠哉地来到池塘边。池塘边长着许多的水葫芦，这些绿色的水葫芦配上一朵朵紫色的花儿，构成了一幅天然的唯美画卷。

金色的阳光开始普照大地，很快感受到了光的温暖。不远处坐落着几家农舍，慢悠悠地来到这些农舍前，栅栏里有养着鸡鸭，养着牛，还有一条老黄狗在院前冲着陌生人汪汪叫唤着。这听似刺耳的警告声，其实代表着他对主人的忠诚，还有对家的。

离开这户人家，继续朝前走着，慢慢的走到一棵参天大树前。这是一棵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榕树，茂密的树叶下垂着一缕一缕的枝条，就像一张巨型的大伞，为你遮风避雨。

你背靠着大树，缓缓地坐了下来，小憩一

听着知了的蝉鸣，看着眼前一切美好而惬意的景象，内心是那么轻松，那么愉快。一种强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于是慢慢闭上双眼，在这山村奏鸣曲的陪伴下，靠着大树，美美的小憩一下。

不经意的一些美好的回忆浮现在了脑海中。

虽然只发生在瞬间，却已然成为了永恒。每个景象，每个人，每个过往，都令人是那么留恋。

这份美好的留恋的记忆，你开始

在音乐陪伴下，回到自己舒适的床上，慢慢进入梦乡。一觉到天亮，自然醒。像婴儿一般，熟熟的进入到甜美的梦。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起来梳梳头也是一种养生方法。中医认为，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这时候梳头能更好地促进头部的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从头顶梳到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柔和，别伤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则达不到梳理目的。每天早上梳个三五分钟，简单又舒服，还能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总结成这16个字：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不是让你当苦行僧，而是学会粗细搭配、荤素结合，饭吃7-8分饱。适量运动，不必非去健身房，快走、骑车、爬楼梯都算，贵在每天动一动。戒烟限酒，烟草一根别碰，小酒偶尔怡情，但绝不贪杯。心理平衡，能做到不急不恼，看开看淡，才是最好的养生。别小看这16个字，坚持做到了，就是给自己存下的最大本钱。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去秋燥，要注重养阴，而养阴的重点在于留住体内水分。除了适当多吃平润的食物之外，水分的摄取也不可少。建议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温水，可以让整个消化系统苏醒过来，促进胃肠蠕动，有利于大便排出。但是不建议喝冷水，中医认为人的脾胃喜温忌寒，冷水喝多了会伤脾阳，反而对健康不利。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气温下降，很多朋友的骨关节炎又开始犯病了，膝盖疼、僵硬，上下楼梯更明显。这是因为气温降低，关节周围的血管收缩，血液循环变差，炎症物质不容易被带走，疼痛自然就加重了。怎么办呢？首先注意保暖，戴上护膝，其次要适当活动，但不能过度，散步比爬山爬楼梯更合适。还有就是控制体重，体重每增加一公斤，膝关节的负担就要增加好几倍。把这些都做好了，老寒腿的日子能好过不少。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进入秋季以后，我们出汗减少，机体进入一个生理休整阶段，水盐代谢开始恢复以往的平衡状态，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负担开始缓解，身体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许多人还会有困倦乏力、眼色头晕、提不起精神和昏昏欲睡的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了。

0: 旅客朋友们，由北京开往内蒙古的草原信号动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1: 哥哥，我们要去内蒙古。

天发射，外界噩梦，草原千里一日行。早晨吃了阿拉善的蹄黄，晚饭品尝呼伦贝尔的烤羊。

夏秋冬，四时四季。天蓝蓝，水清清，空气又清新，118万平方。

里核桃挖果香，葡萄家园属乌海，书法名城飘墨香，西陵过落长调香，原上都城在北方，驼铃悠扬阿拉善，胡杨精神守边防，呼伦贝尔大草原，多彩梦幻天地间，最美赤峰玉龙，神奇红山悠远，如诗如画的科尔沁，安代之乡。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天气逐渐转凉，很多人开始琢磨贴秋膘了。其实刚经过酷暑，我们的脾胃功能多少会有所减弱，骤然进补会加重脾胃负担，建议大家可以先从有营养易消化的食物开始，比如先适量多吃些鸡肉鸭肉，适度贴秋膘。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更年期是女性朋友都会经历的阶段，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到了更年期？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更年期那些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很多朋友认为更年期是女性朋友人生的自然阶段，出现症状不需要治疗，忍忍就过去了。那么更年期带来的身体不适会有什么危险吗？积极治疗又有什么好处呢？名医点通带您了解绝经激素治疗。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所经历和面对的远不止绝经这么简单，很多生理改变都会直接影响到女性朋友长期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那么更年期期间女性朋友都会出现哪些症状，我们又该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呢？让我们先来听听关女士的经历。
8: 关女士今年52岁，脸色白净红润，身材保持得也不错，但是2年前她的精气神可没这么好。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2年前关女士的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有时2到3个月才会来一次，时而会感到潮热。去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到了更年期，医生建议关女士进行治疗，可以补充一些雌激素。一听激素，关女士就逃之夭夭了。她觉得激素副作用大不说，还会让人发胖，而且在她的认知里，更年期是人生的自然阶段，自己的种种表现也是自然现象，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也就没有进行治疗。但是熬了半年左右，关女士的症状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脾气也变得暴躁，体重也控制不好，还总感觉家人不理解她，常常感到委屈。于是关女士不得不再次寻求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并定期复查。一段时间过后，关女士潮热盗汗的症状消失了，肚子上的赘肉也明显减少，更重要的是情绪变得平稳了，和家人相处也更加和谐了。
6: 关女士的种种症状都是因为进入了更年期。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还有哪些症状也是更年期的表现呢？绝经激素治疗到底是什么治疗？为什么可以帮助到关女士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我们一起来进一步了解更年期，了解绝经激素治疗。下面先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陈荣，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长期从事绝经、不孕不育、月经异常相关疾病和性发育异常等疾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
6: 欢迎陈荣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陈荣大夫，我是一名妇科内分泌医生。
6: 非常欢迎您哈。那我们刚才听了一个案例，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2年前关女士的月经开始变得不规律，有时候2到3个月才会来一次，时而会感到潮热，去验检查呢发现是到了更年期。我们先来问问陈主任哈，为什么更年期会出现这些症状呢？
9: 这位关女士啊，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52岁了，那月经开始这样的一个变化，其实她的最大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更年期，对吧？那这样的一个更年期为什么会有月经变化？说到底啊，是女性的这个独有的这个性腺，也就是卵巢，它的功能发生了衰退，在这个衰退的过程中它就不能规律排卵了，所以月经会发生紊乱。
6: 就是说卵巢衰退，然后呢雌激素和孕激素发生一些变化。
9: 对，
6: 不光是减少，还有可能波动，是吧？
9: 可能是一个波动，如果是彻底的一下就没有了，就应该再也不来月经，但是它是可能是波动的。年轻的时候，或者说卵巢功能健全的时候，是按月啊排卵行经，那到了这个时候呢，它可能2、3个月排一次卵，或者甚至呢它压根儿就不排卵，但卵泡呢在不断的长大，这长大到一定的时候，我们的雌激素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又没有孕激素的拮抗，这时候啊就跟我们正常的月经机制就不一样了。正常的月经机制是雌孕激素，我们叫周期性有序的作用，然后内膜剥脱形成的。但当这样的一个更年期阶段，雌孕激素不能和谐分泌，我雌激素很高，内膜长到一定的时候，但没有孕激素作用，这时候也有可能发生雌激素的突破性出血，表现出月经可能量不一定那么多，可能持续时间很长，老不干净， 那这样的月经变化啊，可能都是更年期的一个表现。更年期呢，症状很多，但月经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女性都会经历，从有到无，从规律到不规律啊，再到无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有人快，有人慢，有人呢虽然不规律啊，但是这个经量哎越来越少，周期越来越长，慢慢就没了，就很顺利。但也有人这个时候，这个出血可能造成大出血，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啊，因为这个大出血以后，他可能就会贫血，而且长期出血呢，也容易造成感染。嗯，贫血对身体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些所有的器官，我们要正常的工作，都需要血液啊来供给我们氧气。当你贫血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缺氧的状态。你可以想象中，你就相当于人为的持续在高原的这样一个缺氧状态，就是一个贫血的一个影响。嗯，所以更年期这个月经失调贫血也是很重要的。当然除了这些月经的变化以外，还可能有潮热这样的问题。那潮热呢，实际上是更年期比较特征性的症状，它的最核心的变化还是因为我们到了更年期以后，我们的这个下丘脑有一个中枢叫体温中枢，激素的变化以后呢，让体温中枢的这个调控发生了变化。原来我们的人是恒温动物，我在相对大的范围环境温度变化的情况下，我都可以保持我的体温比较恒定，但到更年期我的调控能力就变差了，那也就是说就很容易发生或热或冷。所以潮热，潮热大家可能没有经历过的朋友可能以为就是热，其实热完了还会冷啊，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啊更年期的一个表现。
6: 我觉得陈主任说的这个潮热哈，可能是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去分辨，哎，自己有可能是更年期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因为它的症状非常典型，就是突然间一下就热了，然后陈主任说了我才知道啊，就是有可能热了以后还会冷，但是这个症状是很容易发现的。刚才您说的那个更年期有可能出现大出血的这件事儿，其实我真的是想评价一下啊，因为可能我们没想到，我们会觉得哎，更年期不是月经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吗？但是有些人因为他这个孕激素和雌激素不同的这个变化，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个危险，这个我觉得也值得提醒大家要知道这件事儿哈。
9: 对，更年期的月经的问题啊，真的是很容易被忽视，而且很多人会觉得更年期月经总是要乱，乱乱这也就好了，所以呢，就出血就说出吧，啊，所以会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而且更年期的月经紊乱呢，一方面啊，有我们这个雌孕激素的波动这样的造成的后果，同时它还有可能是我们就是说本身长别的病了，比方我们常见的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这样的一些问题，它也有可能这个人到中年40多岁50岁发病率是明显增加。所以这个出血更年期的出血有可能是内分泌的因素，也有可能是长瘤子了。同时呢，即使是内分泌的因素啊，比方说他这个更年期这个过程持续的很长很长，长期的都已经没有规律的排卵了，但是呢卵泡也没耗竭干净，所以他的雌激素也还有，又没有孕激素的保护，那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长期以往子宫内膜会长病，我们叫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或者子宫内膜癌。那你看这样的问题也是很麻烦了，所以啊，在更年期阶段的月经异常是特别特别值得重视的。
6: 所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异常的出血哈，您真的不要观望，还是要及早的去妇科内分泌就诊，是吧？
9: 是的是的。
1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那我也想请您分享一个就是更年期患者朋友的病例故事，就是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大出血的这样的患者，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会是什么情况呢？
9: 那好，那我就举一个更年期的出血的例子。事实上这就是我这周来我门诊的这位女性呢，她现在是52岁，哎，跟这位关女士啊年龄一样，她的月经其实已经乱了3-4年了。但她比较麻烦的是啊，她其实乱了3-4年，她还真不是说一直不治，她是每次呢乱出血的时候她没太在意，但是乱了几个月以后就会有一次大出血，大出血就跑到当地医院去看，那当地医院就给她刮宫了。这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名词，说刮宫止血。好，刮宫止血，其实刮宫目的不只是止血，还应该找病理。结果呢，他的问题是刮完宫以后没有把后续的治疗跟上，回去以后刚刮完宫月经还好，过一段又不好了，然后又过了几个月又大出血，再去另一家医院又给一次刮宫。所以这位女性啊，在这3-4年当中已经刮了4次宫，这回又是出血跑到我这儿来了。她自己也说，哎呀，陈大夫，我不能再刮宫了，我想看看我到底怎么办。其实我整个梳理了一下她的这个病情，她的这个出血还真跟长瘤子没关系，她子宫超声做了一个超声没有任何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长期无排卵引起的乱出血。这一回我就没再给他刮宫了，我给他用了药物的治疗。当然我也特别有信心，通过药物治疗在这种情况是能帮他管好的。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呢，告诉我们听众朋友们啊，更年期的月经失调需要及时就医，但就医以后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管理，不是刮一次宫你就万事大吉了，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动态的观察。
6: 就是像您刚才讲的病例的这位女士啊，她已经刮了4次宫了，就是我们可能在想，她可能也想，也许我这次刮完宫以后，我这个更年期

0: 下啊，就月经再也不来了，同时也伴发了啊极严重的其他的问题，比方说情绪的不好，然后睡觉的不好等等。但是呢，大部分人啊，我们更自然的情况，这个月经的变化的过程会持续几年，而且有这样一个趋势，如果你越年轻开始进入到这个月经紊乱的过程，它持续的时间要相对比较长，而你到了比方说54、55岁才开始月经乱的，大家可能觉得会吗？会有这样的人吗？真有，哎，他可能就乱个几个月就过去了。
1: 那我们也请陈主任梳理一下哈，就是我们更年期的这个激素水平的改变，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出现这个大出血哈，还有哪些症状我们需要警惕呢？
0: 更年期呢，它除了月经的变化以外，还可能会带来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不舒服，这些不舒服可能是燥热出汗，可能是骨关节疼痛，但还有可能呢，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啊，或者不把它跟更年期联系在一起的，比方说胸闷啊，甚至有人还会表现为那种心悸的感觉，还有比方肚子胀、消化不良，或者啊，我们耳鸣、眼干、口干，或者嗓子里老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那儿啊，等等等等，并且啊，我们对于女性来说，我们还有一些可以认为是难言之隐啊，比方泌尿道的一些症状、阴道的症状，或者跟性相关的症状，也是伴随在更年期过程中会经常出现的。除了这些躯体的症状以外呢，更年期还可能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包括暴躁、易怒，或者啊是抑郁，原来感兴趣的事情再也提不起兴趣来了。但也有一部分女性是更年期情绪呢没有明显的变不好，甚至啊有一些女性会告诉我说，哎呀，我原来很急躁，很容易遇什么事情就沉不住气，哎，我进入更年期以后突然觉得我性子变慢了，变缓和了，我反而被身边人啊夸奖我脾气变好了。我说真的，这个是可能有的。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到来也就意味着我们年龄在增长，那我们的阅历增长的同时，我们的修养也在提升，对吧？啊，所以这个情绪的变化呢，真的是多种多样啊。总体来说，这个焦虑、抑郁，尤其是焦虑，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所以长期以往呢，在社会上可能我们一提起更年期，大家就想到的是暴躁易怒的女性形象。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画像啊，是对更年期女性的一个污名化，更年期情绪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1: 但是可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处在这个年龄段，其实就要警惕可能是更年期的问题了，是吧？
0: 对，当然更年期女性的情绪变化呢，它也有很多的原因，因为人到中年可能也是处于事业，还有一些女性还在奔事业呢，那还有一些呢是说我的家庭可能容易出现一些变化，前面提到的父母老去了，那还有可能配偶也人到中年，自己的身体可能有一些变化，还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1: 青春期
0: 啊矛盾的冲突，或者孩子要高考了，陪着孩子一起紧张焦虑，一起熬夜，这些呢也是客观的啊让我们的更年期女性情绪容易出问题的这样一个客观因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刚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教我们通过症状来判断是否可能已经进入更年期了。当我们意识到身体的各种不适症状是更年期激素改变引起的，我们才有可能想到要去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清品时光的茶， 慢着人生。

0: 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带您了解绝经激素治疗，帮助女性朋友平稳度过更年期。
2: 名医一点通。
1: 那因为陈主任呢一直在强调哈，就是我们女性朋友在更年期这个阶段出现症状的时候，其实是要积极的去治疗的。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像刚才这个案例中的关女士，她就认为更年期是人生的自然阶段嘛，那自己的种种表现也是自然现象，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没必要治疗。那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那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影响呢？
3: 如果不治疗，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我们这位关女士，因为我们这提到了说她的症状越来越重，熬了半年症状都没有减轻，而且越来越重，脾气很暴，还老觉得家里人不理解她。你想想，这样长期以往，即使家里人老是关爱你，一天两天包容你是可以的，不可能比方说五年十年一直包容你，这个也不大现实，那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对吧？双方可能都很痛苦。我在我的工作当中真的见到有一些中年女性会因此而失婚，有的会亲子关系变差。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还要看到另一面，更年期你忍下来，我们还有一方面就是自然现象，我忍过去，女性自己的身体是变好还是变坏呢？实际上更年期阶段啊，女性她还会骨量快速丢失，并且呢因为失去了雌激素的保护，女性的心血管疾病也快速的增加，糖代谢也容易出问题。因为我们刚才的案例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位关女士啊，腰腹的赘肉增加了，这是中年女性很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啊啊，这种腰腹的赘肉增加，我们把它叫脂肪的向心性分布，它往往会伴随着糖脂代谢的异常，不管它，很多人就滑到了糖尿病的这个深渊了，对吧？那所以你看，我们忍下去以后带来的是骨质疏松、糖尿病啊、冠心病，那这样的后果是您想要的吗？啊，那当然，我想我们只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些一定是我们健康生活我们都特别想远离的，对吧？那怎么去远离它？就是要恰当的绝经管理，恰当的啊，我们的除了自己生活方式的管理以外，恰当的医疗干预是必不可少的。
1: 嗯，那我还想再矫情一下哈，因为刚才陈主任说到，比如说各种血糖血脂问题哈，我觉得这个血糖血脂问题，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那我在这个阶段，我改变生活方式，我加强锻炼，那是不是有一部分女性朋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有些朋友即便加强了锻炼仍然解决不了呢？
3: 对，您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健康生活方式一定是有益我们这个身体健康，但是呢它不能完全代替医疗。如果是可以完全代替，那我们把医院都关掉，我们全去开健身馆就好了，对吧？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啊！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人是做不到去很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对吧？我们知道这样是好，大家都能做到吗？比方说我们说规律作息，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每天按时入睡按时起床吗？做不到。那所以啊，我们这个更年期阶段啊，我们说健康生活方式是我们倡导的，但健康生活方式不能解决全部。甚至比方说就拿骨质疏松来说啊，我们说我们运动啊，好好的补钙 哎，应该是对骨健康是有益的，但你把这些都做到了，也不一定就不得骨质疏松症啊，哎，所以恰当的医疗干预还是需要的。
1: 嗯，可是说到这个恰当的医疗干预啊，就是像刚才案例当中说到的，这个医生提供的治疗建议是激素治疗。那很多人一听激素，肯定是谈激素色变啊，立马就觉得这激素怎么能碰呢？所以就出现了像关女士的逃之夭夭啊。那么激素治疗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会有这些副作用吗？
3: 哎，这里边啊，我觉得我们先要从激素这个名词来说。我一直觉得这个词的中文翻译是不大好的，因为特别容易啊，让我们谈到这个词就色变，激素。激动的激啊，让人激动的元素，其实不是。激素呢，是指我们人体内分泌器官分泌的一些这样的一个量很少的物质，并且这个物质通常是我们的生命重要的一些作用。那我们常见的激素包括胰岛素、生长激素、甲状腺激素，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活动必须的。你看甲亢、甲减、糖尿病，对吧？这都是我们激素出问题，矮小症、巨人症，这些都是激素出的问题。其实人体的激素啊，有好多好多种啊，应该说现在是超过100种了。所以我们说激素治疗，在我们这个领域的这个激素治疗，严格来说就是以雌激素补充为核心的啊，我们叫绝经激素治疗啊，它并没有包括你的去补甲状腺激素，也没包括补生长激素。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补雌激素，但为了补雌激素呢，我们哎要带来补雌激素过程中啊这个子宫内膜的影响的问题，我们还要同时加上孕激素。所以雌孕激素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啊，就是我们的绝经激素治疗。刚刚我提到我是不太喜欢这个激素这个名词啊，因为激素大家特别容易望文生义，还有一些地方翻译它翻的是不太一样，有的呢把它按照英文的音去译的叫荷尔蒙。哎，大家应该也听说过啊，其实荷尔蒙就是指激素啊，只是翻译的不同。但是好像一说荷尔蒙，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啊，好像也没那么恐惧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没必要啊谈激素色变。当然说到激素色变，我的体会呢，在临床上沟通的时候也发现，我们很多朋友实际上是有一个误区，以为我们补激素就是补的那个，哎呀，我们叫强迪松、泼尼松，就这样的一个激素。说一听说补激素，说哦哟，那个激素补了会让我变胖，会让我骨质疏松，啊，那其实就是一个拿一个某种特殊的激素来以偏概全了啊。我们绝经领域的激素治疗是指以雌激素补充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叫绝经激素治疗。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不同的激素，像刚才您说到的那种，其实是可能某些疾病在人这个生命快要命的时候，它虽然有副作用，但它能救命，所以那个激素它可能感觉上大家觉得似乎副作用比较大哈。但是我们说的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的补充不是那一种，但是好像有人也听说似乎也有副作用，是吗？
3: 哎，其实这世上哪有什么事情是十全十美的，对吧？嗯，更何况呢，我觉得啊，有一些副作用可能是这个治疗本身带来的正常的反应。比方说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女性会感觉乳房胀了，哎，乳房有点疼，那这个是什么呢？其实 就是激素作用到了我们的靶器官乳腺上了，对吧？即使乳腺的胀疼，它和乳腺的恶性肿瘤有关吗？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是把用药过程中的一些反应当成了副作用。当然，这个呢，我们是可

0: 可以啊，通过优化我们的药物，优化我们的剂量，来把这些副作用把它能够变得更小。当然，绝经激素治疗它的获益啊，我觉得我们在谈一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要全面的看，我们才能让我们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绝经激素治疗呢，这样一个疗法，它的获益在哪里？我想对于我们这个案例来说，我们这位关女士来说，我们通过合理的绝经激素治疗，可以帮她把这个月经能管得很好，这是肯定的，同时也能保护住她的子宫内膜，避免啊去得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或内膜癌。然后第二个呢，会让她变舒服了，她的这些潮热出汗呢，脾气暴躁的问题呀，这些哎，可能也能让他变得很好一些。他的体重管理通过绝经激素治疗以后啊，不是让他变胖，其实大概率会让他觉得，哎，我的体重比之前要容易管理了，而且那个肉也不全往肚子上去了啊。所以雌激素是能够逆转这个脂肪的象形性分布的。当然它本身不是减肥药啊，它只是让你更趋向于一个年轻态，哎，所以这些的变化是我们这个关女士啊能够体会到的，就是让她又变舒服了，月经好了又变舒服了。但其实作为医生，我还会知道，我帮她管了以后啊，可能让她的骨骼也会变得更健康，心脏也会变得更健康，多好啊，对不对？所以这是她大概率通过这样的一个疗法能够得到的获益。那它的风险在哪里？那这个风险呢，哎，我觉得一个我们客观的要评价，目前为止绝经激素治疗的最大的风险实际上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乳腺肿瘤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血栓的问题。但说到乳腺肿瘤，应该说中年女性本身就是乳腺癌的啊最高发的年龄段，对中国女性是这样的啊。所以不论你是否用绝经激素治疗，我们中年女性都应该加强乳腺的筛查。但是呢，绝经激素治疗对是否会增加乳腺癌，其实这个事情现在认为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可能有些方案会增加，有些药物会增加，但总体来说这个风险是可控的，甚至有一些方案还减少了乳腺癌的发生。所以还是一个药物要优化。血栓的问题呢，这是跟年龄跟肥胖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跟我们这位女性应用药物的女性她本身的基础状态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总体放心的一点，从人种来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的血栓风险是比欧美人士呢要低的，而且低的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啊。从血栓风险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女性呢是不必过于担心的。当然为了减少血栓风险，我们在用药的选择上，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的优化。所以您看说到这里是吧，我们这样的一个疗法获益多多，风险其实是可控的，并且我们还可以通过不断的优化来减少它的风险。
1: 嗯，刚才听了陈主任的介绍啊，我们其实也明白，所谓的更年期激素治疗不是说就雌激素开了你就去吃，其实是有很多的方案的，包括孕激素的保护啊，还有根据我们每个女性朋友的特点，医生其实会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对，这个地方还是蛮复杂的，我觉得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需要啊进行更年期的管理，要用到药物治疗了，我们一定去医院请医生给你量身定做一个独特的，我们叫个体化的绝经激素治疗方案，而不可以说听了陈大夫的，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这个老年之声，我们就回去自己买药了，那是不可以的，那样反而啊，可能

0: 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并且呢，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时候，除了这个药物选择方案，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技术含量的以外呢，我们还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之前，我们是要做评估的，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对吧？所以我们要让医生给你评估。到底你需不需要用啊？到底你能不能用啊？我们大概有几种情况啊？我们说要考虑是需要用这个绝经激素治疗的。第一个就是我全身的各种不舒服，第二个就是局部的很多的不舒服，第三个就是骨质疏松的啊，或者骨健康的高危因素的这些女性，或者已经有骨质疏松症的这些女性，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就是。早更的那些女性，我们其实是强调应该要用的。这些情况的时候啊，我们就强调要积极考虑绝经激素治疗，但不是你想用就能用。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指针的。我们有六种情况，我们说不可以考虑去应用。这六种情况包括怀孕、乱出血，就是你还没搞清楚是什么原因的出血。第三个呢，就是说。乳腺癌，第四个就性激素相关的恶性肿瘤，第五个呢是近期有活动性的血栓，这个近期是有半年，是以半年为界。那第六条是什么？就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时候呢，主要是啊，这时候体内的激素的代谢是成问题了。不是说我们用的药物去加重肝肾功能的损伤，不是这样，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肝肾去排泄嘛，那它的代谢出了问题啊，那不可以再用了。当然，到了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保命了，对吧？啊，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再去啊这个绝经激素治疗了。
1: 所以说绝经激素治疗是有非常严格的指征的，那我们一定要请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做决断，而且帮我们制定适合我们的治疗方案。好的，那我们再来聊聊哈，有些朋友是开始接受绝经激素治疗了，但是好像对激素还是有点害怕哈，所以他们会想，哎，有没有一些食物来补充雌激素？我们也来问问陈主任，有没有这样的食物可以帮我们？代替药物来补充雌激素呢？
0: 这一点其实我是很明确的啊。食物它就只是食物，它真不是药物，它不能完全代替我们的药物。当然，有一些食物，我们从传统的中医或者我们的古老的医学来说，会说有一些东西可能会好，就是对女性有益。那这种呢，我们说适量的吃是可以的，但不鼓励你大量的啊。然后严重的偏食，从食物的摄取来说，我们一个原则总是对的，就是全面均衡的饮食总是我们鼓励的。
1: 虽然陈主任这么说哈，还是想多问一句，比如说我们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点什么呢？
0: 你可以适当的多吃点豆制品。但你也不吃不了太多，你一顿饭吃一块豆腐啊，豆浆，你可能喝个300毫升，对不对？你不可能把它当饭吃，而它其中含的那点，比方说我们叫植物雌激素，那点含量完全起不到你治病的作用。但愿意多吃一点，对您也没害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但是还有些朋友啊，会担心自己出现更年期的种种症状了，而是早早的选择绝经激素治疗。比如说，差不多年龄了，一到这个更年期的年龄，没啥症状呢，就开始进行绝经激素治疗，这样可以吗？
0: 不可以。很明确， 不可以。绝经激素治疗它不是保健措施，也不是预防措施，它是一个医疗措施，所以我们是治病的，我不可以去预防应用。其实呢，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就是说一个叫 gap 啊，在国际上叫 gap 理论，中文呢我们其实还没有一个合适的翻译，也就是说我到更年期以后，我是雌激素无缝衔接就去给它一直保持，这样就一定是最好吗？看起来不是。我们有一些疾病我们希望早一点开始治疗，就说从有一些角度，但从另外的一些角度呢，我们又希望它雌激素要有一个停顿，所以我们最合适的还是有症状了，有问题了，我再来用绝经激素治疗。所以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用，更不可以提前用，更不可以自己去买药当保健品的用。
1: 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我们女性的这个雌激素和孕激素在更年期之前我们是正常分泌的，然后到更年期以后就减少了嘛？那么只有减少了，
0: 它不一定完全是减少，它是一个乱套了。
1: 嗯、乱套了，嗯嗯，就是说我们只有在它乱套的时候才用，我们还没乱的时候，还正常的时候其实是不能用的。
0: 对的，对的。
1: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好好的遵医嘱，是吧？
0: 嗯，这个激素啊，为什么这些大众啊对它是觉得很恐惧、很害怕？其实还是确实这个东西呢，它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说更年期的这个激素的变化，我们为了让大家好理解，我们就说哦，雌激素下降了啊，然后到绝经后就怎么怎么样的特别特别少了。其实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啊，它是一个。哎，不断的变化的啊，是波动的，可能今天这样，过两天又是那样啊，甚至某些个时刻点在更年期阶段，那雌激素不仅不缺，那雌激素水平还挺高的呢，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嗯、所以啊，这事儿如果往复杂了说，还真是蛮复杂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进行这个更年期的雌激素治疗，是需要密切的监测我们的身体指征呢？
0: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啊，说老去抽血查性激素，没有必要，你也额外的很多的医疗花费，而且那个激素变化本身它就是波动的，你可能会被那个激素的变化而左右，因为你看不懂，你又不能合理的解读，你越看越紧张，完全没必要。更何况呢，我们激素治疗用的合理和不合理，我们更多的是以你的症状的缓解啊，这样我们来做决断的。如果症状控制的满意，通常这就是我们哎合理的一个药物的方案，药物的剂量。
1: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绝经期的激素治疗它有期限吗？我们需要用多久呢？
0: 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女性朋友来我们门诊的时候，一开始很不舒服，通常不会问这个，就说哎呀，能用什么把我治好了，但是治到三个月或者到半年的时候舒服了，很好了，我们就有很多朋友就会问，哎，我能停了吗？啊，那这个时候我都会告诉他，您暂时不能停，这不能停的有理由啊，不是说永有不能停，但是在三个月半年的时候是不能停。理由第一个，我们更年期的症状问题它本身持续就不是三个月六个月，它本身就要持续四五年了，有的人甚至持续十年了，你本来持续十年的这个事情你才治了三个月你给它停了，我们可以预见到你停了药可能马上症状又出来了，对吧？所以不宜，从管理症状来说也不宜马上就停，更何况还有一些症状可能随着绝经时间的推移是越来越严重的，比方说阴道萎缩的问题，泌尿道感染的问题，那所以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也是要鼓励坚持治疗。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绝经激素治疗的时候，也我们的除了缓解症状这个考量以外，另外一个考量的话，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保护骨骼啊，保护我们的心脏，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尤其是保护骨骼的角度，我们是鼓励要长期治疗。啊，我们在应用雌激素的过程中，骨骼是能够得到保护，但是一旦停用以后，啊，这个保护效应呢，其实是比较快。

0: 快的就会消失的啊。那要达到骨保护的这个作用，至少要用药到3到5年。那从临床的工作中，我们能怎么来掌握这件事儿呢？我们一般来说，每年要给我们进行绝经激素治疗的这些女性，每年要做一个全面的评估。这个评估要包括她这一年中的我们叫病情的变化。啊，比方说有没有新的症状的出现，原有的症状是不是缓解满意了？我们还要有一个我们叫这个疾病史的采集，有没有出现自己新出现一些什么疾病，或者家里人甚至有没有出现新的疾病，有可能对我们的诊断或者风险的获益风险的评估产生变化。那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需要做一些客观的检验和检查的。那检验的话，我们一般是去抽血血化验，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这些。那从这个检查来说呢，我们通常会包括妇科就是子宫、卵巢的这个超声，乳腺我们中国女性呢也是首选推荐是做超声，然后肝胆胰脾的超声然后胸部就肺，我们是鼓励呢做一个肺 CT 那这些的一些检查完了以后，我们根据这样的所有的信息病情的变化、病史的变化、化验检查的结果，我们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如果评估下来你继续应用的这个获益大于风险，我们就鼓励继续应用。但如果说有可能出现一些风险，那我们可能会商量逐渐叫停。那从临床上来说，我们最长的用多久？这个也是经常有人问临床的病人们，还有我的老师们，他们有用了20-30年的大有人在。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刚才陈主任也说到了这个我们女性朋友的雌激素对我们的骨骼是有保护的。其实我们也听说过，就是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就是女性朋友绝经之前，我们的发病率是远远低于男性的。那其实我想多问一句，咱这雌激素怎么就能保护了咱的心血管了呢？
0: 雌激素的保护心血管，可以说它是从好多好多方面来起作用的。直接的呢，它对我们的血脂是有好处的，它是高密度脂蛋白是有升高作用，低密度脂蛋白是有降低的作用，但它不是调脂药，它就是从雌激素的作用机制来说。那您想一想，这个高密度我们把它称为好的胆固醇，低密度是坏的胆固醇，让好的不更高，坏的不更低，所以从血脂的角度本身就是有益的。那血脂对心血管很重要了，对吧？那对血压呢？它也有轻微的扩血管的作用，所以你看，对血脂、血压都有益，长期以往可不就对心血管有好处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体成分或者身体的这个脂肪分布也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帮助的。绝经激素治疗以后，我们是帮助脂肪一个呈现我们年轻态的这样的分布拒绝了象形性分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我们的糖脂代谢也是有好处的。另外一方面，绝经激素治疗它减少了糖尿病的发生，而糖尿病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您看从多个角度来看，雌激素它都是减少了我们对心血管真的是有益的。所以我们通过绝经激素治疗恰当的时机开始绝经激素治疗的女性，除了让您变舒服、骨骼变强壮，还会对心血管有好处。但是呢，对心血管的这个好处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恰当的时机去开始应用。
2: 我听了陈主任这么说我觉得 雌激素可能不光是对心血管对骨骼保护，其实可能对我们女性朋友的整个的身体甚至包括身心啊都是一个保护，但是呢它是需要我们请医生严格诊断的。
0: 对，这是我反反复复啊，我觉得我们主持人也是一直给我们在反复的强调啊，一定一定，雌激素很好，很重要，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措施，但是呢，它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而且要定期的监察。
2: 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啊，可能有些女性朋友，哎，使用了绝经期的这个激素治疗，出现了不良反应。哎呦，害怕了，赶紧把药停了。那这样对吗？
0: 真的不对，导致提前停药的这些常见的不良反应，一个就是乳房胀。其实乳房胀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大部分人都会过去的。因为我们作为女性，在年轻的时候，在可能某个月经的经前也会乳房胀一下。到更年期用药以后，乳房胀，大家为什么就停？就还是担心恐癌。但这种疼啊，往往跟乳腺癌是没有关系的啊。另外一个导致提前终止治疗的常见的理由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出血的问题。绝经激素治疗本身呢，有一些方案是能帮助我们管理月经的，但是呢，也不尽然，也有一些时候也可能因为用药引起了一些新的出血的问题，但这种问题呢，其实都在可掌控范围。
2: 所以说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大可以不用太担心，或者是说如果您不放心的话，那我们可以找医生去复诊。
0: 没错没错啊，一定别要自己自作主张马上就把它停了啊，那个对您身体是不好的啊，而且有的时候呢你随时的停反而是进一步增加了一些风险。
2: 因为我听说有些朋友比如说子女孝顺从国外买来一些保健品，但是这个保健品就是我们不知道嘛，因为反正都是外文字，然后觉得吃了以后会人很舒服甚至是年轻漂亮，所以有些女性朋友就会吃。那么这种情况我想问一问陈主任，在您的门诊当中有遇到过吗？
0: 太多了。但总体上呢，我们说啊，作为 OTC 的这些药物，通常它不是真正的药物，它是保健品。保健品是什么？保健品本质上它不是药，它只是一个食物，它是一种特殊的食物，所以它不是药。那作为食物来说，它其实上市的时候不像药物一样经过严格的我们的临床研究，对它的获益风险都了解特别清楚，保健品是达不到的。所以绝不是保健品就更安全，这一定是误区。保健品相对来说还不如我们药物我们的资料充分。那保健品确实有一些保健品会吃了，哎，确实觉得皮肤也好了一点啊，很舒服。这里边呢，应该说，我们这些保健品当中好多是添加了植物来源的雌激素，或者一些经典的中草药啊等等。这个它经过一系列的提纯啊等等，我不完全反对，但也不鼓励去吃这样的保健品。最主要还是觉得它的证据不够充分，那我们干嘛拿自己去当这种小白鼠呢？我们还是我觉得用证据说话。
2: 就是说有些保健品里其实可能是含有植物雌激素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量，
0: 也不知道具体的成分。实际上长久来看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2: 反而是不安全的哈。所以也奉劝大家啊，这个成分不明的保健品其实我们还是尽量少碰，或者可不可以拿保健品去找这个妇科内分泌的医生帮我们看一看呢？
0: 可以的可以的。作为保健品来买过来的啊，有一些呢可能也是特别安全的，我们叫 OTC 的部分的药物，这也有可能，往往是一些维生素啊等等，这个呢我倒觉得可以吃。但是如果这个保健品当中说号称含了一些雌激素了，倒反而要慎重。
3: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 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陈荣做客我们的节目。更年期女性朋友如果出现各种不适症状，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激素治疗一定要在医生评估后进行，并不是所有更年期的女性朋友都适合进行绝经激素治疗。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将迎来处暑节气，暑热渐消，秋意渐起，正是夏秋气候转换的关键节点。明天节目带您把握处暑养生防病的重点，为我们的身体平稳入秋打好基础。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 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5: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5: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5: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的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西安交通大学医学博士张磊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关于抗衰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5: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4: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全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天凉好个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天凉好个秋》这部小说以汉州这座虚构却极具真实质感的工业城市为舞台，演绎资本博弈下的人性百态。小说通过作家齐水长、钢铁大王刘忠强、胜利集团老板袁胜利、餐饮大王邓可人等十余位核心人物的视角轮转，立体呈现了企业家在时代浪潮中的沉浮博弈。祁连山是横亘于青海与甘肃之间的磅礴脊梁，它孕育了河西走廊的绿洲，更串联起丝绸之路历史风云。它既是地理的分野，又是文明的纽带。诗人李白笔下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壮阔意象，正是这座山脉千年来的精神写照。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祁连山传》，是作家邱华栋以数年田野行走与案头深耕写就的一部以山川为主语的传记作品。这本书从地质、植物、动物、历史、文化、文学、行迹七个维度展开，兼具地质质的冷峻与博物质的丰饶，讲述了祁连山的前世与今生。这既是山脉的生命史，也是山对人类历史的见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可君作品《王羲之的药》，是国内首部以药帖为核心的王羲之研究力作。全书精选17幅核心药帖，跳出单纯技法赏析，融合中西方理论，以生命哲学、书法艺术、魏晋文化等维度展开解读。透过晚年王羲之以书写为药，将身体疼痛、内心焦虑化作笔墨挥洒，实现自我救赎的生命体验，皆是书法安顿身心、对抗虚无的疗愈作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24节气中医养生》，是一本融合中医智慧与自然规律的科普养生指南。书中以24节气为脉络，深入浅出介绍每个节气的特点以及对应的养生方法， 从起居情志、饮食调理、穴位按摩、艾灸疗法、运动功法等多方面提供实用建议，帮助读者顺应天时，调养身心。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一千小时不插电》，源自作者汉娜·布里彻的亲身经历。曾是一名社交媒体重度依赖症的他，为自己设定了一项挑战，一年内关机达1000小时，结果放下手机对他的心理健康、人际关系与世界观的影响远超预期。通过一系列巧妙融合新闻体、回忆录和文化分析的文章，汉娜坦诚分享他选择不插电的缘由与快乐，并邀请读者共同参与挑战，尝试一种在数字连接的世界中培养存在感的生活方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6: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5: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6: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5: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6: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5: 超爱阅读，
16: 我们一起读书吧。
17: 衰老意味着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衰老？衰老会经历哪些过程和变化？我们该如何面对衰老带来的影响？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抗衰。什么是抗衰？衰老可以说是人类生物学中最熟悉但又最难以理解的领域。我们每个人呢，都感受到他人的逐渐衰老，并亲身经历自己的衰老，由此获得对衰老过程的认知。在20世纪之前，由于人类平均寿命较短，衰老研究长期处于生物学的边缘领域。但是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以及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科学家们开始探索衰老的分子机制和生物学基础。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全球人均寿命持续增长，导致与年龄相关疾病的负担不断增加，衰老逐渐成为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衰老是生物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谜团，其根本机制目前仍存在着广泛争议，科学界对衰老的定义也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目前呢，衰老的生物学定义也呈现出显著的多元性。主流的定义呢，包括如下几种：一、衰老是随着时间推移，功能逐渐丧失的过程；二、衰老是随着时间推移，损伤和其他有害变化的积累过程；三、衰老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多因素过程。此外，一些学者也关注衰老对整个生物体的影响，特别是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变化。而另一些学者呢，则侧重于将衰老看作程序性过程，涉及衰老程序和发育阶段的变化。总体来看，部分学者强调衰老的表型方面，也就是关注衰老对生理特征的影响，如功能、健康、身体活动和体能等。而另一些学者呢，则更为关注衰老的潜在机制，主张考虑衰老过程中的有害分子变化，如细胞损伤、蛋白质稳态丧失等。在现实生活中，衰老通常表现为一系列渐进性改变，其主要特征包括 结构性损伤、功能性下降、资源耗竭、典型表型变化以及死亡概率的增加。衰老这一过程往往至少呈现这其中一项特征。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衰老革命》总结了当前普遍接受的衰老生物学认知，并将衰老的生物学定义归纳为：衰老是指生物体在生命周期中随着时间推移，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导致分子、细胞以及器官结构与功能发生随机变化，进而引发生理和功能水平上的逐步退化，使身体适应能力降低，增加疾病易感性以及死亡风险。
9: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7: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年龄相仿者有些人看起来精神焕发、行动敏捷，有些人却早早出现各种健康问题？这背后的答案就藏在时序年龄和生物学年龄这两个不同的年龄里。时序年龄只是记录了你出生到现在的时间，而生物学年龄才真正反映你身体各个器官系统的实际情况。比如两个同样50岁的人，他们的时序年龄一样，但生物学年龄很可能相差10岁以上。
14: 衰老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身体在岁月长河中逐渐掉链子的结果。如果我们能像给汽车做年检一样，给自己的身体做一次科学体检，及时发现和修复那些即将出问题的部位，就能让自己的生命列车跑得更稳更远。科学研究表明，生物学年龄与健康结局、寿命、疾病风险等有着更紧密的联系。例如，在一些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和基因组测序计划中，科学家们发现，那些生物学年龄超前的人，比如 DNA 甲基化水平、端粒长度、线粒体功能等指标显示老得更快的人，未来患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重大疾病的概率也显著升高。因此，衰老检测的最大意义在于，我们不仅要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更要清楚自己用旧了多少。那么，检测衰老的方法有哪些呢？通常将衰老检测划分为从分子、细胞到组织器官，再到系统多个层面，每个层面具有独特的检测技术，也有其相对应的生物学意义。在人类历史上，衰老一直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问题，而衰老是一种疾病吗？这个问题更是引发了科学界、医学界以及哲学界的广泛讨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和生物学、医学、社会学等多个方面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有关系，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来进行深入探讨。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衰老是生物在活着的过程中，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身体的结构和功能慢慢变差、变弱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涉及身体的各个层面，小到分子、细胞层面，大到组织、器官、系统层面。那么，衰老是一种疾病吗？答案并非是简单的是或否。从传统的疾病定义来看，衰老不具备明确的病因、特异性的症状以及可治愈性，因此呢，不能将衰老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疾病。但是，衰老和疾病之间紧密关联，其对健康和生活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义衰老。衰老不是一种需要被治愈的疾病，而是生命发展的自然过程，是人类在时间长河中不可避免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衰老无能为力，相反，我们应该将研究重点从逆转衰老转向 健康衰老。通过深入研究衰老的机制，开发有效的干预措施，比如个性化的营养方案、运动处方、

0: 是身体在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细胞、组织和器官功能逐渐衰退的过程。虽然科学家们现在还没有彻底搞明白衰老发生的具体原因，但已提出了不少理论来解释衰老这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近些年，随着分子生物学、表观遗传学这些学科的发展，人们对衰老也有了很多新发现。
1: 衰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从身体各种功能出现衰老表现的时间来看，25岁以后，身体的很多功能都开始走下坡路。比如25岁以后会出现皮肤老化的迹象，保护和滋养大脑的脑积液流动的规律和节奏变得没那么一致了。那么这种变化呢，可能和大脑慢慢衰老有关，人的认知能力也在25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本书呢，将人体的衰老划分为5个阶段，也就是衰老5段论。这5段呢，分别是25岁到34岁是衰老初始期，34到44衰老进展期，44到60岁衰老上升期，60到78岁是衰老急速期，以及衰老终末期是78岁以上。衰老5段论的划分能让每个人都更清楚自己大概处于什么样的衰老程度，这样呢，我们就能更有针对性地来保养身体，知道每个阶段的抗衰重点是什么。这也能让人们对衰老不会产生过分的焦虑和担忧。知道自己处于衰老的什么样的阶段，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规划生活。比如知道自己心肺功能的衰老程度，就能合理地安排运动，既不会因为逞强受伤，也不会因为怕累就完全不动。再比如了解自己的记忆力变化，可以提前培养记笔记的习惯，针对性地做一些脑力训练，让生活更顺遂。
2: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睡眠是人体休息和恢复的关键环节，对维持大脑生理功能、保证人体健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睡眠与衰老进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呢？
1: 睡眠模式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改变，这和其他因素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变化呢，主要包括睡眠时间提前、夜间睡眠时间变短、白天小睡次数增加、夜间觉醒次数和夜间清醒时间增加，以及慢波睡眠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大多在年轻和中年时期就会出现。老年人普遍存在着睡眠时长，也就是实际能睡着的时间缩短的情况，因此呢，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睡眠时间来保证白天的清醒状态。然而实际中，由于夜间频繁醒来、睡眠结构改变等多种因素，老年人往往难以获得充足的休息，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还可能给日常生活带来困扰。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睡眠障碍，比如失眠、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这些睡眠障碍可能导致老年人没有办法获得充足的休息，进而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对于老人来说，保持良好的睡眠对于维护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至关重要。那么从衰老的角度看，我们睡眠衰老的变化呢，大概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30到45岁是睡眠轻度变差的阶段，它开始于人体衰老的初始期，但主要是在人体衰老的进展期。在这个时期，睡眠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在45到75岁，主要是人体衰老的上升期和急速期，人们的睡眠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变化。

0: 这一时期的睡眠变化包括深睡眠减少、睡眠结构改变以及昼夜节律紊乱。第三个阶段呢，是75岁以后，人们的睡眠问题越发严重。这个阶段呢，主要是人体衰老的中末期，睡眠问题往往表现为睡眠碎片化、深睡眠极度缩短甚至消失、昼夜节律失调等。这些问题对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和生活质量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近年来，麦角硫因作为一种具有抗氧化特性的天然产物，逐渐成为抗衰研究领域的焦点。麦角硫因通过清除自由基和调节抗氧化防御系统来抗衰。
0: 麦角硫因的抗衰机制主要体现在其作为自由基清除剂和抗氧化防御系统的调节剂两方面。首先，麦角硫因通过清除活性氧来保持细胞免受氧化损伤。活性氧过度积累是导致衰老和年龄相关疾病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研究表明，麦角硫因可以有效降低细胞内活性氧的水平，从而保护 DNA 和蛋白质免受氧化损伤。例如，在紫外线诱导的氧化应激模型中，麦角硫因预处理有助于降低活性氧水平，保护 DNA 免受氧化损伤。此外，麦角硫因在维持基因组稳定性方面也具有着重要作用。基因组不稳定是衰老的标志之一，而麦角硫因通过减少 DNA 损伤和促进 DNA 修复来维持基因组的稳定性。例如，缺乏麦角硫因转运蛋白的细胞显示出更高的 DNA 损伤水平。在膳食补充方面，如何来提升麦角硫因呢？书中建议我们要重视从天然食物中获取，日常饮食中多吃菌类，比如香菇、平菇、木耳等，它们是麦角硫因的优质来源，可以把它们纳入日常食谱。动物的内脏，如牛肝、猪肝以及海鲜中的贻贝、虾等，也含有一定量的麦角硫因，也可以适当的搭配食用。但是由于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较高，吃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同时呢，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使麦角硫因与其他营养物质协同发挥作用，更好地促进身体健康。除了我们提到的麦角硫因，我还想和大家说说茶多酚。在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中，特别谈到茶叶中的重要活性成分茶多酚，尤其是绿茶含量最高，它的抗衰作用是通过多重机制来实现的，直接清除自由基，增强抗氧化酶活性，以及保护线粒体，发挥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抑制炎症信号，调节免疫细胞功能，以减轻慢性炎症。通过端粒保护，调控凋亡通路，维持细胞稳态，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改善菌群代谢产物，以调节肠道微生态。在皮肤抗光老化方面，茶多酚呢可以清除皮肤自由基，抑制胶原蛋白降解酶表达。研究发现，适度饮茶是可以延长寿命的。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抗衰革命、人体衰老规律和生活方式医学。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张磊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抗衰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张磊，医学博士，中国抗衰老促进会理事，中国老年医学学会骨质疏松和骨内科分会委员，长期从事临床医学、慢病管理与健康科普，参与编撰《抗衰革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张磊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抗衰。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抗衰革命的作者之一张磊，很高兴呢能够今天以这样的形式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4: 您为什么会关注抗衰？
3: 因为我们中国呢整体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时代，而且我们人口占比来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正在呈逐年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呢我们怎么去抗衰，怎么能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有一个活力的老年生活，这个是我们一个工作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那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对抗我们的衰老？应该在什么阶段来进行抗衰？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所以呢，我就加入到了《抗衰革命》这本书的立项以及内容的一个编写。
4: 为什么会把抗衰提出来呢？
3: 因为呢，我们老年人越来越多了，很多的这些老年朋友呢，也希望能够自己去对抗衰老，让自己越来越有活力，在生活上呢，还是保持像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也是基于这个热点，也是我们很多人民群众的一个需求。
4: 所以我们之前呢总讲养老，讲的是老了之后怎么办，现在呢是讲一讲我们怎么样老得慢一些，有质量的慢慢变老。那我们从哪个年龄应该开始抗衰？男性和女性在抗衰的过程中间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很多人呢觉得可能抗衰是老年朋友的一个需要，那其实啊，抗衰30-40岁甚至呢更早其实就已经开始了。那我们在这本书呢也去先分析了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衰老的，我们经过所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最终呢去确定25岁我们人体就正式启动衰老的一个分水岭，那也就是我们科学抗衰最佳的一个起始年龄，这个可能和很多人的认知都不一样。那我们25岁开始，人体各项机能都会悄悄地走下坡路，像我们皮肤的胶原蛋白开始流失，大脑的反应和认知速度呢也是逐步的放缓，免疫核心器官像胸腺在25岁就停止产生新的细胞了，那我们身体的抗氧化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也全面下降。那结合权威的医学研究，咱们人体的衰老呢并不是匀速的，一生当中有34岁、44岁、60岁和78岁四大断崖式的一个衰老的节点，每个节点我们都会出现身体机能的一个大幅的下滑，这个就需要我们提前进行干预，重点的养护。那刚才您还提到了男性和女性的抗衰有什么不同，这个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最大的一个结论啊，核心的一个结论就是女性的衰老和月经的停止这个有非常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它的节点大多数是在50岁左右结晶，绝经之后呢雌激素会断崖式的暴跌，直接引发失眠、潮热、情绪波动等等，全身的衰老速度呢逐渐加速。那男性呢没有一个突发的一个节点，从30岁之后睾酮每年呢会平稳的下降1%-2%，体力、肌肉、精力是慢慢衰退的，很难第一时间去察觉，所以这个是男性和女性从抗衰这个角度最大的一个不同。
4: 既然您刚才提到了40-50、60-65岁我们人体衰老这个断崖式的节点，而面对这些节点我们应该做出哪些前瞻性的预警和应对策略呢？
3: 这几个节点呢是在 Nature Science 等等这些以循证医学证据为基础综合被提出来的，整体的研究的方式呢结合了基因、蛋白组学等等，会发现在这几个节点我们的蛋白的量、酶的量、 包括这些活性

0: 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这几个节点呢，认为是一个身体断崖式衰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年龄段。那针对这几个节点，我们其实要区分出来，到底什么是正常衰老，然后在这个节点之前，我们就要积极采取一些方式来进行干预，比如说，应该提前储备骨量，尤其是男性啊，在40岁以前。把我们骨量的峰值给它拉上去，才能够对抗后面的这个衰老。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衰老的一个预警和采取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的一个意义。
1: 书里有这么一个理论是衰老五段论，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个衰老的五段论？那么这个理论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普通人来清晰地区分，究竟什么是正常衰老，还是疾病导致的这种衰老？
0: 那我们其实，在书里面呢，对人体的各大器官主要的功能，都从衰老五段论啊这样的一个划分，那提前就已经揭示，在这个阶段，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器官可能会出现哪些能力、哪些机能的这个丧失。那对于我们普通人哈，解决他最大的困惑，就是能够分清身体的不适是正常衰老，还是生病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也给出了非常通俗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正常的衰老是全员共性的，是缓慢渐变的，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自然过程。那疾病信号呢，它是一个个体的啊发生的，以个体为主，异常加重，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干预和治疗的一个病理的问题。那简单来说，年纪增长带来的是精力逐渐下降，睡眠呢逐渐减少，反应变慢。是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正常的衰老现象。那如果出现一个突发性的，像免疫的一个急速的能力下降，身体持续的疼痛，指标的异常，绝经可能提前频繁感染，这个就不是单纯的变老了，而是明确的一个疾病的预警，需要我们及时的预防、干预、检查。这个呢，也让我们彻底告别盲目的恐慌，精准的去辨别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
1: 很多人在面对衰老的时候挺无助的，大量的去滋补。尽管大家谈衰色变，但是就是这个补养的问题，到底是需要呢，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应该怎么做？
0: 没错啊，当下呢，我们有很多人都存在严重的衰老焦虑。你像年轻人怕容颜衰老，中年人呢还怕慢病缠身，老年人还怕生病，所以呢，很多人又陷入到了一个盲目补养的一个误区，去跟风吃补品，乱买保健品。那我们抗衰革命里整套理论，就是能够精准缓解这种焦虑，纠正大众的一个抗衰的误区。首先，那我们彻底打破了衰老就是生病，衰老就是衰败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认知，去缓解谈衰色变的焦虑。那我们在书里呢也明确地提出，衰老是我们人人必经的一个自然生命过程，它不是疾病，也不是灾难。那通过衰老五段论，我们能比较清晰地看到自己所处的衰老阶段，身体正常的一个老化表现，知道后续呢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变化，这样做到心里有数。不用因为一点小变化就过度的恐慌，真正实现科学的正视衰老，从容面对衰老。其次呢，全书呢核心就是提倡科学抗衰，拒绝盲从，从根源去避免盲目补养的这个坑。所以我们在书里面会着重强调，大众普遍的跟风进补、千人一方，这个是错误的一个抗衰的方式。真正的抗衰是用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去修补我们身体机能出现的变化，包括一些微观的变化，在细胞层面、在代谢层面。而且我们书里面呢也说，我们抗衰没有统一的公式，那每个人体质啊、基因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进补一些保健品，或者说是额外的营养素，因为我们衰老有一些能力会丧失嘛，那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有选择的去进行补充。但是，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平稳心态，这样的健康生活方式，才是我们每个人成本最低的，也是抗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根基。所以这套理念呢，让我们大众摆脱慌忙的去从众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跳出盲目进补的一个误区，这样呢不焦虑、不跟风、重科学、重日常，这样才是一个正向的抗衰观，实现。

0: 建理性、高效、安全的一个抗衰的药物。
1: 我们刚才一直在聊这个衰老五段论，我想请您简单给大家聊一聊这个五段论，我们到底怎么样去面对和理解它。
0: 那你看，我们从一个受精卵到一个胚胎，到变成了一个婴儿，逐渐逐渐的去发育，其实我们人大约在25岁所有的功能基本上是发育完全的，但是发育完全也就进入到了一个衰老的阶段。我们衰老五段论呢，把人体的衰老阶段划分为五段。第一段就是25岁到34岁这样的一个衰老的初始期，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细胞的基因状态是稳定的，主要是胸腺免疫、皮肤浅层机能有轻微衰退。那衰老的核心是氧化损伤的积累，在34岁到44岁进入到了一个衰老的进展期。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线粒体的功能出现衰退，全身逐渐逐渐呢有越来越多的慢性炎症，代谢系统、睡眠系统开始出现老化。44岁到60岁是一个衰老的上升期，那在这个阶段，我们端粒加速缩短，基因衰老标记呢凸显，所以我们的骨骼呀、内分泌呀、造血系统啊，它会出现一个全面的一个衰老。那60岁到80岁其实是一个衰老的一个急速期，免疫机能出现断崖式的一个衰退，心脑血管、神经系统、脏器功能快速老化，慢病呢集中出现。78岁之后，那我们身体可能多器官功能呢都会出现整体的衰退。但是我们现在的老年人越来越有活力，也越来越注重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去对抗衰老，所以我们78岁以后也完全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晚年。
1: 比如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良好的运动习惯，但运动这一项对于抗衰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0: 我们所有的抗衰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方式，不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光是运动，像饮食、营养、这个睡眠和心态，那每做对一件小事，每做对一天，其实都是在我们抗衰的这个路上给我们加重了一个砝码。所以呢，我们每一天用每一件小事逐渐逐渐的让我们的机能储备越来越好。第二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真正进入衰老阶段的时候，也是用每天一点一滴这样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延缓我们的衰老，甚至呢有一些人能够逆转衰老，这个也都是我们看到过的。
1: 书里头系统的提出的2345慢病管理法具体是怎么样来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它的实现的难度有多大？
0: 那我们书里面呢介绍了一个2345慢病管理法，那这套方法呢是一套层层递进又能够闭环落地、逻辑比较严密的一个科学抗衰慢病管理的一个体系。那从基础打底、风险防控、根源干预、落地执行四个层级逐层的去升级，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日常的一个抗氧抗衰。那第一层就是两养，那一个是养病，一个是养心。那我们身体养护呢要先固本，所以一方面呢规范管理已有的慢病，遵照医嘱调理，定期监测，不让这些慢病呢加速我们身体的衰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稳住心态，调节情绪，不要让焦虑、内耗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呢紊乱我们的内分泌，抑制我们的免疫力。所以从身体和心态这两个方向进行养护，为后续的抗衰防控呢打好一个底层的基础。第二层就是三防，防癌、防衰、防猝死，这个是整套体系的一个安全的底线。在固本养护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规避衰老过程当中最凶险、最致病的一个三大风险，管理慢性的炎症、代谢问题呢，这样做好我们防癌的一个干预。通过力量平衡训练规避老年人头号的杀手，我们可能也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人生有最后一衰。所以老年朋友们最后的这个跌倒，它的原因是我们平衡能力的下降，是我们肌肉力量的一个下降，容易出现摔倒。那摔倒了之后呢，因为骨量下降，骨质疏松，就非常容易引起骨折。那一旦卧床之后，那就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 像坠机性的肺炎、褥疮，整个的机能呢也得不到锻炼，所以这个是防癌。防猝死呢，就是去降低我们这些突发的这种风险，通过定期筛查、规律作息，预防心源性的猝死，守住我们生命健康的一个核心的底线。第三层就是我们进行抗衰的四个主要的一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抗氧化，第二个是抗慢性的炎症，第三呢有一些方式是能够起到一个抗衰的作用的，最后一个就是调节免疫，是我们整套体系核心的一个内核。那守住这个内核呢，从我们衰老的四大底层机制进行干预，以抗衰为最终的一个目标，清除我们体内的氧化垃圾，那消除我们体内慢性的炎症，来扑灭身体的一个隐形的病灶。那我们所有的这个疾病啊，不管是癌症也好，慢病也好，和我们的免疫力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就能够从根源上阻断衰老的进程，遏制慢病的一个发展。那第四层就是我们生活方式医学，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既重要又能够把控的五个维度，包括饮食、营养、睡眠、运动和心态。那这也是我们整套体系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地的一个抓手。那所有的理论、干预、防控都是要落地到我们日常五大生活维度的，这样我们把专业的抗衰医学理论转化为普通人每天都能做都能坚持的一个日常的小事儿，那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有助于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慢慢的有效的精准的抗衰。
1: 在这个五个维度中，针对我们最关心的慢病和衰老问题，有哪些简单的或者说是低成本的容易操作的日常干预的方案是值得来推荐分享的？
0: 第一个呢就是饮食，第二个就是营养，第三个就是睡眠，第四个是运动，第五个是心态。那我们人要健康，肯定和我们每天的饮食密不可分，健康的饮食其实对我们抗衰和整个有活力的一个精神状态呢，都是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在饮食维度鼓励大家的就是要清淡均衡，少吃加工食品。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让饮食丰富，所以叫彩虹饮食，日常保证每天12种每周25种食材，以全谷物和深色蔬菜这样的植物蛋白为主要的一个食物来源。另外就是保证我们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的量，那三餐规律，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呢早吃少吃，不给我们代谢增加负担。尤其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三高、肥胖等等这些代谢类的慢病，都和我们的饮食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们人一旦进入到衰老和疾病的过程当中，光靠饮食肯定是不够的。那你比如说对于肌少症，那对于我们身体在处于修复保持我们一个机能，就要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其实我们算下来，尤其是进入到衰老阶段，通过饮食保证足够的蛋白的摄入，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老年人胃口也没那么好，他就吃不够。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营养这个方面的一个缩影。想要保证足够的营养素的摄入，它就需要摄入这些营养密度足够大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 C， 比如说花青素，比如说欧米伽3脂肪酸。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营养维度进行一个低成本的养护身体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一些天然的植物类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的机能保持有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维度呢就是睡眠，我们说睡眠和饮食营养是同样重要的。那我一天可能不吃饭，但是我一天不睡觉可能受不了，规律的作息通过睡眠来修复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老年人啊，一个是保证每天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尤其要注意避免蓝光对我们身体啊，对我们睡眠的一个影响。那我们蓝光现在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电子设备手机，所以睡前2个小时呢不要玩手机，在睡觉之前呢通过泡脚、拉伸、冥想等等，这样呢去帮助我们快速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状态。那白天呢去户外运动，多接触自然光，一般我们建议每天 接触30分钟的一个自然的光照，这样对我们睡眠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个方式。第四个维度就是运动。那我们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标准，每周150分钟的慢跑等等这样的中强度的有氧，2到3次的深蹲，尤其我想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抗阻运动。有的老年朋友也说，我每天也散步了，打太极拳了，我也做八段锦了，这样的话能不能够帮助我预防骨质疏松呢？其实是不行的。我们有氧运动是做的最多的，我们做的最少的是什么呢？是抗阻运动。那我们想增加骨量，减少肌少症，抗阻运动是最重要的一个运动的方式。但是呢，容易有一个误区，说抗阻运动不是去举重吗？去举哑铃吗？只有这些力量训练啊，抗阻运动才能够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才能够刺激我们骨量的沉积。而且呢，对于我们老年人也有很多温和的抗阻运动的方式，像弹力带，像依靠椅子呢做一些肌肉的紧张，做一些在原地的一些运动，这些抗阻运动既适合我们老年人，又温和，能够护骨骼，能够强心肺的一个运动的方式。那第五个维度就是心态维度。那我们很多人说健康就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那稳住情绪，提升免疫力，那对我们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的，有一个避免疾病发生的一个作用的。那我们每天呢可以用10分钟去做腹式呼吸、正念冥想、日常多社交、培养兴趣爱好，那这样去舒缓我们的压力。而且呢，大家一定要去多参加这种社交的活动，这样才能够放松心态。那长期稳定的积极情绪能够有效降低皮质醇，减少我们身体的炎症，稳定内分泌，增强免疫力，这个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抗衰方式。那我们在2345慢病管理法从多个维度最终呢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在书里呢也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如何在生活当中落地。
1: 既然您谈到了如何在生活中落地，我注意到书里头谈到了针对三抗一调的分层营养干预策略，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做到抗衰有据，营养宜人？说白了，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怎么样来制定自己的抗衰方案？
0: 我们书中呢提出了三抗一调这样的一个分层营养干预的策略，其实是对应了抗衰的四大核心方向。那最大的优势就是抗衰有据啊，营养因人，我们拒绝千人一方盲目进补，要实现科学化个性化的一个精准营养抗衰。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抗衰有据，那所有营养干预都是要依托权威医学的机制，有据可依，有证可循的。所以我们整个在抗衰革命里面提到的内容都是有文献支持，所以我们扫码呢也能看到原始的文献。那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原来的文献去怎么说的，想要直接落地的朋友呢也可以按照我们书中的建议在生活当中去自我实现。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抗氧化，那这个依托的依据就是自由基堆积导致衰老。那通过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硒、辅酶 Q 是茶多酚等等这些营养素来清除我们身体的衰老垃圾，保护我们的血管。那针对性的抗衰呢，它是依托于修复线粒体的损伤、端粒衰老等等这些衰老机制，通过补充 NMN、 PQQ、 白藜芦醇等等这些营养素来修复细胞，激活长寿蛋白，来延缓我们机能的衰退。那其实慢性炎症是我们衰老和多种慢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呢慢性炎症就是慢病和衰老的元凶。我们可以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姜黄素等等去扑灭我们身体的隐形炎症。那调节免疫呢，这个就不用多说了，这个大家也是知道和认可的。那我们免疫系统不管是衰老甚至是肿瘤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预防的作用的，所以我们通过补充优质蛋白呀、锌啊、虫草菌素啊 这样来平衡我们的免疫功能，筑牢我们身体防御的屏障。所以我们每一项营养干预都是对应明确的衰老机制，做到科学有据不盲目。其次呢，就是营养因人，我们分层适配不同的人群，不同衰老阶段，精准定制方案。那这套策略呢，不是一个统一的模板，根据我们年龄、性别、体质、衰老的短板进行分层的干预。像30到40岁的一个人群啊，主打就是抗氧化、抗疲劳、养护线粒体、改善熬夜久坐等等带来的一个早衰的问题。40到50岁中年人群主打的呢，抗炎、调代谢、本激素、阻断慢病萌芽、延缓机能下滑，尤其是我们围绝经期的女性，重点呢要补钙、护血管、稳情绪，针对性的改善激素断崖式的下跌带来的衰老问题。那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主打的就是调节免疫、补充蛋白、预防失能、管控慢病，来守护我们身体的机能。所以我们全书始终是要强调科学营养抗衰要遵循的5大原则，循证科学、饮食优先、因人而异、综合干预和动态调整。所以这样呢，就是做到不跟风，根据我们自身的状态来进行精准的进补分层的干预，真正实现有据可依、一人一方的一个精准抗衰。
1: 那是不是意味着不管年纪有多大，只要愿意运动，及时的去做出对抗衰的应对，它就会行之有效？
0: 没错，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呢去降低这种运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心理的压力啊，是不是运动得有仪式感呢？我得花整块的时间呢？运动有没有什么风险呢？那其实我们的一个口号就叫动则有益，够则更好。那动则有益就是你哪怕只运动3分钟，只运动5分钟，对我们身体带来的益处都是明确的。这个呢也是多项研究最终得出来的结论。够则更好呢，是鼓励大家每天能够运动30分钟，每个星期呢能够运动到3个半小时，这样对我们身体是实现了一个运动的一个好处的一个最大化。那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和的，比如说原地站着的时候点点脚尖，是吧，不会有什么风险，也不会有什么压力，甚至呢说不是我体质差我动不了，那这样呢循序渐进的去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个状态。
1: 特别感谢张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讲的特别的细致。抗衰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但重要的是每个人呢要从当下开始，从此刻开始。
0: 谢谢贺老师，也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从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做起，从每一天做起，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有一个活力的晚年。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是一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李丁董建春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他们的表演风格热烈，时代感强，他们多次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下面这段相声呢，就是2021年春晚倒计时时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餐桌礼仪。
1: 过年好，
2: 哦，又过年了，
3: 太高兴了呀，啊，你看这个新年马上要到了，
2: 对，
3: 很多